0: 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二季度组织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及缺口进行汇报交流。与会单位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与会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刘文书、通讯员王芳报道。奋楫扬帆，恰逢其时，戮力同心，共谱新篇。日前，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与中奋楫，以桨为刃，以鼓为令，在波光雨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津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的运动素养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后，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南开大学分获男子组、混合组第一名。比赛结束后，各代表队走进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感受津南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首选地的生动实践。 在津南区的一片稻田边，原本灰白的厂房墙面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墙画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四五百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4: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津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 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京南的这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3: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4: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稻米，所以我把这个主题体现出来。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点点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十，还有八？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3: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5: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一个半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那个骑过去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京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6: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杨哥骑行了10年了，哎，
5: 从哪骑过来？
6: 我从东丽骑过来，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7: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3: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小栈的美。
8: 初衷是，因为小栈道稻谷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勤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栈道。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插秧，到收割，到麦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2: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沽棋院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
9: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勋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微风素回，拂过斑驳澄清，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10: 刚才我复刻了一封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回与京都封号500两白银的汇票纸。
9: 1823年，日升昌票号诞生，其名既誉旭日出生，繁荣昌盛。旧时商人远行贸易，需携带现银，仰赖镖局押运，险象环生。日升昌以带防伪标记的纸质汇票破局，革除了长途携银之弊，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11: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而咱们这里呢，是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他的故居。雷履泰以汇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失万两银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9: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12: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13: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平定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14: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姥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姥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9: 城郭凝骨，文脉塑魂。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15: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名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9: 上世纪80年代，以阮宜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90年代，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燮、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流程的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15: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平遥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4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4位人名命名了这4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申遗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4位申遗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9: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18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引，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 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

0: 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1: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产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2: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呢是21世纪的现代感。
0: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等，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城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3: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4: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与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5: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就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4: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3: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一颗心传递温暖，一束光照亮前行，残障群体的成长之路需要社会各界的携手相伴，更需要青春力量的热忱守护。由天津理工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打造的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自2023年成立以来，以青马学员、学生党员为骨干，用青春志愿之力为残障人群及其家庭送去美育浸润、科普帮扶、心理疏导与生活援助，践行平等、参与、共享、融合的助残理念，让星星之火汇聚成照亮残障朋友前行的温暖星河。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天津理工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书记、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指导老师李延超，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队长、研究生党员牛瑞旭，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队员、青马学员连七一做客节目，讲述青春志愿助残的温暖故事，见证青年力量与公益初心的碰撞，传递青春向善、助残同行的温暖力量。
5: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我是晋鑫。青春有温度，志愿有力量。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以专业为艺，以爱心为具，组建了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在助残公益的道路上，在默默的耕耘，温暖前行。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支青春队伍的三位代表，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理工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团委书记、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的指导老师李延超，欢迎李老师。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5: 我们同时邀请到了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的队长，也是研究生党员牛瑞旭，欢迎牛同学。
6: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5: 还有我们这个星火团队的一名志愿者的队员啊，也是青马学员连七一，欢迎你。
7: Hello， 大家好。
5: 好，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星火这个项目啊，到底它在做些什么。星火助残志愿服务队啊，知道它是由我们天津理工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和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来合作组建的这么一个团队啊。我不知道当时组建这样一个团队它的契机是什么样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先请李老师跟我们来说说。
7: 好的，如果说到契机的话，就是23年的时候，我们学院的一位领导老师和咱们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会的理事金志远老师有相识，通过这个搭桥让我们认识了，再加上我们学院呢本身就有比较系统化的志愿服务体系，还有同学们的志愿服务热情都很高涨，也是介于这个契机，我们这个团队从那个时候就成立了。
5: 我记得说到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团队成立的时间是4月2号，当时也是世界孤独症日啊，选在这样一个日子背后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深意？
7: 为什么选在这个日期呢？也是因为这个日期咱们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包括联合了很多其他的部门，组织了一场专门面向星星的孩子，也就是孤独症的这个少年儿童们的一场专项的趣味嘉年华活动。在这个活动上我们的团队正式成立，也和这个助残事业有了后续的长期的合作。
5: 当时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团队的时候取了新火这样一个名字啊，是草字头这个芯片的芯啊，
7: 对，
5: 是不是跟我们集成电路这样一个学院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会有相应的一些联系？同时我们听到新火这个词儿，它一方面叫薪火相传啊，还有呢就是经常会想到谐音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不是背后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啊寓意？
7: 您刚才说的也确实把我们的这两层内涵也说得差不多了。一方面呢是我们集成电路专业的这个芯片的芯，也就是我们薪火助残服务队的这个芯，它是内涵呢就是希望能够借助这种微小的力量去点燃我们内心当中希望的火种。另一层呢也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薪火助残这支队伍的这种志愿初心，让更多的或者说更广大的青年群体们能够了解到助残事业，然后也把他们的青春能量注入到这种助残的事业当中。
5: 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做了介绍。当时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团队的时候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授旗仪式哈，当时是有40多名同学，我们的服务队队员来参加这个授旗仪式，相信还是大家都是年轻人嘛，
7: 对，
5: 比较青春激昂热血沸腾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时候的场景我不知道是不是还会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7: 现在想起来虽然已经是3年多前的事情了，一想起当时那个场景还是非常的历历在目，尤其我身边所做的牛队长其实就是那个场景，就是第一次我们以这个薪火助残志愿服务队去开展相应的活动，我们的牛队长也是作为当时的一个发言人去进行了代表讲话。
5: 当时是队长吗？
0: 对，
5: 成立的时候就是队长，
7: 就是队长了，
5: 创始队长。
7: 对，
0: 对
7: 也是看着他从本科生现在到了研究生，依然是在参与到这个助残的服务当中。说到当时那个场景呢，除了授旗仪式让我们印象深刻之外，授旗仪式结束之后，我们的志愿者们就开始去引领那些残障人群去参与到趣味活动当中，可以说啊是用爱心、耐心包括责任心去带领这些残障群体非常投入的参与到趣味运动会。然后看似可能都是一个个简简单单的活动，但是呢也是能够让残障群体包括他们的家庭有了一点点的喘息时刻，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会觉得助残这项事业非常的伟大，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投入。
5: 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是大学生啊，当时可能本科生还居多。
7: 对，
5: 这么一样一个年轻的群体呢挺有热情，也经常会参与一些志愿服务。
7: 嗯，
5: 那面对助残这样一个群体，那是第一次还是说已经有过一些相应的经历了？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特殊的意义吗？
7: 说到助残啊，就是可能我们学校本身也是有聋人工学院，所以说我们之前也就是和这些听障的同学们有过相应的开展的活动，比如说以我们倾斜的名义去开展，但是呢薪火助残这个志愿服务队的成立可以说是让我们助残这个历程上的一个比较有标志点的时刻。因为成立了这个团队，我们后面的助残就变得更加的有体系化，也这个对象群体也是相对来说在咱们天津市残疾人基金会的这个联动下是更频率更多，然后我们的这个覆盖的群体也是更广。
5: 刚才说到我们在2023年4月2号啊这个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是40多名同学参加，也是我们早期的一个创始的一个班底哈，包括牛队长可能几位都在列。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之后，有什么样的规模呢一个变化吗？
7: 那么现在呢经过我们不完全统计已经将近200人了。
5: 主要是已经覆盖到我们学院的范围之内了吗？
7: 对，
5: 不同年龄段不同年级。
7: 对，包括有研究生也是，虽然他们的课业压力比较大，
5: 是
7: 也是非常想要用他们的课余时间去加入到这份事业当中。
5: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感受到的比较大的变化就人数的增加，可能大家的热情投入也在不断的增加哈。另外一方面同学们自己的去这个主动融入，是不是学院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啊？这些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感受？
7: 可能更大的感受是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内心层面的一些成长， 就像有很多同学，他刚刚接触到助残的时候，会面对这些残障群体，会不知所措，或者说是会非常的小心翼翼，不知道该跟他们怎么样去交流，怎么样去互动，但随着时间的增长，随着他们参与活动的频次的增加，所以他们会变得更加从容淡定，也会真正意义上可能从一个单纯的大学生，现在已经逐渐成长为能够肩负着社会责任感和有很坚韧担当的青年志愿者，这种身份上的转变让我觉得是最引以为傲的吧，算是
5: 每个人都在成长、
7: 对，另外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
5: 学院的支持，
7: 对、学院的支持层面呢，因为没有学院的支持，或者说没有这个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这个大力的推动、我们也不可能这一步一步的脚印走得这么实，学院一方面是给我们搭建了志愿服务平台，也是依托咱们薪火助残的这支服务队、我们把它形成了志愿服务家的系列品牌，通过志愿服务家让我们的志愿活动和青马学员的培养和学生党员的培养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这样呢也让同学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去感受知行合一的这种魅力所在。
5: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说到了我们在座的这个牛队长哈，牛队长他是创始队长啊，我们成立这个团队的时候当时还是本科生，现在已经读研究生了，还在持续的坚持做这个事儿，也非常不容易啊。想听听你的经历，同时呢也想听听你怎么看待我们现在这支团队，你也是一步步看着他在成长，我们的人员构成，我们现在规模，在你的实际感受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团队？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人员还是比较简单，然后就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生党员和青马班的学员，然后刚开始可能刚接触助残服务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会比较青涩，但是在这三年的成长历程中，现在我觉得已经成长为了一支比较专业、比较强大的一支志愿服务队了，然后现在的人员规模也从原来的40人现在将近200余人，我觉得成长是非常大的。
5: 待会儿我想再分享分享你和我们这个连同学的一些经历啊，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可能大家没有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知道在助残到底通过哪些活动哪些方式来提供刚才我们李老师说到这种喘息的时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常态化的工作主要有助残观影，然后助残义卖，去那个助残的站点和残疾人家庭去专项的提供服务，然后我们定期也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
5: 刚才提到了观影啊，首先我就知道是陪伴孤独症的这个孩子们，
0: 对
5: 他们去观影，因为我们本身成立的日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
0: 对，
5: 这可能是我们最初服务的群体之一。那是如何来陪伴这些孤独症的孩子，陪伴他们去观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跟陪伴普通孩子不一样的这种故事让我们印象会比较深刻的？
0: 对，其实孤独症的朋友们他们其实是比较闭塞在自己的世界里的，然后所以在观影过程中我们在电影的选择呀之类的问题上面其实考虑会非常多，就是会避免刺激到他们，比如什么最好的朋友啊之类的，我们还会在志愿服务之前去跟他的家长沟通，去了解一下，就是比如如果他万一就是突然情绪上来的话，我们他最有效的安抚方式是什么？
5: 每个孩子可能不太一样啊。
0: 对，我们每个观影的那个孤独症朋友会给他配名1名到2名的志愿者，然后专门去跟他的家人去沟通，然后了解他的最有效的安抚方式，然后在观影过程中也是全程陪伴。
5: 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这个家长在场吗？
0: 不在场，
5: 就是只是我们的志愿者带着这些孤独症的孩子在一起。
0: 对，
5: 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有一些这个意外的或者突发的状况？
0: 其实是会紧张的，因为毕竟关系到那个孤独症朋友的安全。因为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初心其实就是为了让家长从每天24小时的陪伴中抽离出来，去获得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去休息一下，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的过程中会给他专门提供一个休息室，提供饮品啊点心什么的，让他们短暂休息一下。
5: 是，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我们忙碌起来，让他们的家长去喘息一下。那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这个突发的状况需要我们紧急应对的？
0: 很少，然后就是他可能情绪一上来，然后我们志愿者就会及时跟他沟通，跟他聊天，然后他一下就下去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生过情绪非常大的波动的。
5: 你刚才说的是看过叫《最好的朋友》，还看过一些什么样的电影？一般情节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
0: 聋人和视障的朋友们，我们会选择一些就是比如像志愿军 这一类的比较，就是有宏大画面。对于这个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们对于聋人朋友的话，就是会提前让我们的志愿者们去学习手语，
5: 对，
0: 然后在观影过程中会给他有实时的手语的讲解，还会把那个就是电影的字幕，给他专门放一个大屏的字幕，然后让我们聋人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去观看，然后对于听障的朋友的话，我们就是提前会让志愿者去熟悉影片，然后了解这个影片的故事情节，然后在观影过程中聋人朋友旁边去进行故事情节的讲解。
5: 那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组织这种陪伴观影的活动，刚才说了面向不同的群体，有孤独症的孩子，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身体有障碍有残疾的一些朋友啊，我们是怎么样来组织的，这些群体如何来招募，包括我们服务的群体以及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些志愿者啊，怎么来对接。
7: 好的，志愿者的是我们学校这边负责招募，然后从这个比如说残障群体或者说是孤独症群体，都是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他们去面向社会啊，或者面向相应的这个部门进行招募。随着目前呢观影活动已经组织了8场了，
5: 挺难的我觉得啊。你听刚才这个牛同学说的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在陪伴一些陌生的孩子的时候，尤其我们这些大学的同学其实本身年纪也不大，这个社会经验并没有那么多，他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在的。包括你刚才讲到了这个陪伴观影是我们可能比较有特色的一项工作哈，还有就是义卖是吧？
0: 对，
5: 义卖是卖什么，在什么情况去卖？
0: 义卖的话，我们主要卖的就是残障人士他自己去创作的一些手工艺品，然后也会就是让他们去搭配鲜花，然后有鲜花义卖和手工艺品的义卖。今年在海棠花节，然后在五大道进行了义卖，然后基本上就是大型节日或者是我们定期都会去组织一些义卖活动。
5: 其实这个义卖的过程当中，李老师和牛同学，我们主要是来提供服务啊，残疾朋友自己也在现场来销售啊。
0: 对，
7: 是的
5: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会跟这些残障的朋友有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接触。我不知道在实际的接触过程当中，对他们有怎样的一些更多的认知和感受啊，他们身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故事或者是品质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了解到我们的其实这些残障朋友他们比我们常人想象的更加坚强。在我了解

0: 解的，我们残障朋友可能由于他们的身体缺陷，就是制作起这种手工艺品啊、绘画呀、写字呀，比我们常人可能要困难许多。但是每一次去参加义卖活动，上面摆着满满的手工艺品，你就会从内心觉得这些人真的，他们做出来这些东西有多么的不容易。其中有一次，就是我们大众范围内，就是去了解孤独症儿童，他们可能是就是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也不爱说话，怎么的？
1: 对，大
0: 但
1: 家的一
0: 是，
1: 个传统的认知啊，
0: 对，但是在有一次活动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她就特别努力地去介绍她自己做的那个手工艺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被她特别感染到了，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继续把自己的志愿事业做得更细、更实、更长久。
1: 其实，好，我们来问问连同学吧，做了半天了，你自己参加这些活动啊，参加哪类的会比较多一些？
2: 助残观影的活动会比较多一些。我参加过陪伴孤独症孩子的，还有视障的，然后还有一些像聋人的都陪伴过。有，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困难的、挫败的时刻都是会有的。记得我当时是第一次陪伴孤独症小朋友，然后呢，他就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我和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然后就玩自己的小积木。然后因为也是第一次，也没有经验，当时就感觉有点无力，甚至是有点怀疑自己这个努力是否还有意义。然后后来我去和我们的队长，然后还有小朋友的家长进行了一个沟通，跟我们的队长去了解了如何跟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和家长去了解这个孩子他的爱好呀、习惯呀，然后之后就通过我的不断调整和努力，然后这个小朋友他终于对我有了回应。
1: 我不知道你们作为这些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你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像比如说我们给视障的朋友进行电影讲解的时候，因为要和他们描述一些电影的情节什么的，然后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组织去重新看一下这个电影，然后去更加了解，因为想给他们把那些情绪啊、场景的变化，乃至一些场景的细节，都想给他们讲到位，所以说就会去观看这个电影。印象也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一位视障阿姨。就是当时就是讲解那个电影，它是一个变化还比较快的。然后当时我有点小紧张，怕一些角色的变化、情节还有细节，怕给他讲解不到位，可能这个电影他就可能看的不是特别的顺。然后那个阿姨就察觉到了我有点小紧张，就握着我的手说："那个孩子，你别怕，慢慢说就行。"当时我就，也就是突然就放松了，然后就跟着这个剧情来描述这个角色的变化呀，还有一些场景的一些小细节。到最后电影落幕的时候，这个阿姨就又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她说孩子，谢谢你让我完整的看完了这部电影，有你们这群志愿者真好。"我当时哎呀，心里就是特别的感动，也是。
1: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2: 对，
1: 啊，彼此鼓励啊，你在给他提供一些支持和服务，同时他也在鼓励这些年轻，对，在他们眼中你们就是孩子啊。那两位年轻的同学，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个实际的这个志愿服务工作过程当中，团队的成员之间啊，彼此会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交流啊？
0: 我们在每次的志愿服务开始之前，首先会有那个志愿者培训，然后还会开大会，就是大家在说这个志愿服务中的要点，然后每一次，比如说安全呀，然后沟通呀，就是各种方面，大家会集思广益，就是也不是说就是我把这件事情安排下去，而是在场的所有人，我们都会参与讨论。比如说我没有说到的地方，可能连同学，然后如果有补充，他就可以继续补充，然后直到把整个流程我们完善到极致，就是可以，基本上可以确保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可以顺利进行，我们这个大会才算是圆满的结束。
1: 其实有点像我们在做一个课题项目啊，把它按成这样一个流程来完成的。确实有我们这个同学，有我们学院的这种特色在里面啊。感谢两位，也想问问李老师啊，您是一直在指导着我们孩子们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可能很多他们的努力付出，您都看在眼里。孩子们在这个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困难，包括去练习准备这些材料的时候，也会有心力交瘁的时候，是不是这些过程您也看在眼里？
3: 是，确实，因为很多同学们他们之前确实没有接触过这种残障群体，无论是哪一类，所以他们在活动开始之前，尤其在报名的时候，会心里有所顾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每次活动，我们除了团队的成员之外，我们也是给到一定名额给其他的学院的这些志愿者们，让他们自主去报名。报名完了之后，组建团队了，我们就会跟同学们，就像刚才说的，开会前的时候， 我的主要作用啊，可能不是说业务上的指导，更多的是帮助他们从心理上把这个担子卸下来。
1: 像主教练。

0: 一样，先发起赛前的一个动员。
1: 对，就是让他们觉得说我们和残障人群去沟通，都是以一种很平和的方式，哪怕现场出了任何问题，无论是我也好，或者说是咱现场的咱们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相关的老师，都会给予他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哪怕是我们和服务对象在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困惑或者小困难的时候，都会很友好的去解决。
0: 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志愿服务，尤其是助残的这种志愿服务啊，是需要靠热情，靠我们更多的这个时间精力一些投入的。同时一方面呢，我们既然是天津理工大学的学生，而且是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样的一个学院的学生，可能我们也要依托一些自己的专业特色，包括我们这个项目就叫新火嘛，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新的元素能更多的运用在里面，有一些创新啊，包括科技的元素能不能运用到我们的助残的志愿服务当中。
2: 其实我们接下来的工作目标就是要把自己的专业跟助残的这个视野去结合到一块儿。我们呢接下来打算去推出一个创新课堂，就是这个课堂呢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课堂，就是不会去讲一些什么理论知识呀，一些繁复的原理什么的。我们主要呢就是去聚焦于一些电子产品，比如智能手机、智能家电，这些的使用，去方便我们的残障人士的出行啊、医疗啊，包括社交等等。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结合自己集成专业的那个特色，去做一些比如流水灯或者是智能小车，然后的一些手工实验，去带我们残障儿童去体验一下。工作计划首先要巩固现在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助残义卖，还有助残观影，我们打算把它常态化的去开展下去。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去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规模，然后以整个学院为基点，甚至去浮动整个学校，有更多让更多的志愿者去参与进来，然后也方便我们能去更提供更专业化的志愿服务。然后还会继续去加强跟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合作，然后去看能不能有一些固定化、更多固定化的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工作。
0: 我们想拿更多的项目啊，加引号的。好，感谢牛同学，也感谢连同学哈。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也想请李老师再给总结一下。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啊，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助残志愿服务，能给残障群体，包括残障群体的家人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我们在付出。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志愿者也有感受，会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力量、温暖，包括他们看到我们的服务之后给我们点赞啊，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过程，是吧？一方面您看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三年来的时间，给这些群体您觉得带去了什么？还有就是这些孩子40多名一直到200名左右，这些孩子他们又收获了什么？
1: 好的，就是如果说对于这些残障群体啊，可能我们这边志愿者所做的还远远可以更多。因为现在的陪伴可能比如说1周2周一次，但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频次，或者说我们可以把线上线下进行一个联动，就是除了线下我们提供服务，线上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无论是心理上的援助，包括这些美育上或者科创方面的体验，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平台再去进行扩展。那么对于我们的志愿者群体啊，可能从一开始的40名到现在的将近200名，这样的群体对他们来说，助残事业可能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他们一方面在服务残障群体的过程当中，可能收获了一种自我认同感，或者说是自我价值感的体现，同时呢，也一定是给残障群体们提供了他们的陪伴、他们的关爱和他们的时间等等。未来呢，甚至说现在有一些参加过这些助残事业的志愿者，就会在学校的比如说挑战杯或者说天理杯的一些赛事当中去主动选择残健融合的项目。就是在这项目的基础上，看能不能为助残事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指导或者说支持。这也是我们很希望看到他们的这些转变和成长。
0: 是，自己的这个目标和方向更加的清晰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希望把自己的这种调研的答卷啊，写在青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啊。
1: 是，
0: 也是通过我们这样实际的志愿服务，了解到社会的群体真正的需要，让我们的青春力量更加的有目标、有的放矢。 能够奉献我们的青春和热情。好，非常感谢今天李延超老师还有我们的牛瑞旭同学以及连七一同学做客爱的风采特别节目，也感谢天津理工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我们这个新火助残志愿团队的200名成员哈，感谢你们在默默的付出，也希望今后继续的努力的付出，包括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我们志愿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和收获，能够带到将来的我们的这种工作实践当中去，为社会奉献更多的力量。好，各位听众网友，今天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晋鑫，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4: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4: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6: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7: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6: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7: 快说说
6: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7: 怎么报名呢？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7: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哎呀，赶紧走。
9: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8: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9: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8: 丧怎么联系？
9: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4: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好人社区如何通过4小4大工作法凝聚邻里力量？修补巷里的文明实践主题街区怎样让小修小补服务大民生？党建联建加志愿服务加品牌赋能，如何精准服务一老一小一弱？ 600年耕读古村，怎样以家风家教涵养文明新风？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5月20号9点到9点30分，邀请来自河北区江都路街道汇光里社区、王串场街道秀音民居社区、静海区朝阳街道金海源社区、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善治与乡村新风的鲜活故事和文明实践经验，期待您的关注。
7: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区和静海区的四位基层代表，他们当中呢，既有深耕好人社区建设的城市社区，也有通过修补巷点亮文明街区的创新典型，既有以党建联建服务一老一小一弱的温暖社区，也有以耕读传家、家风家教涵养乡风的古老乡村。那么四位嘉宾呢，将依次分享他们的文明实践独家秘籍。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河北区江都路街道汇光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常勇，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河北区王串场街道秀音民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齐宇，欢迎。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7: 欢迎河北区的二位嘉宾啊，再来介绍一下静海，欢迎静海区朝阳街道金海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令广娟。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您。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杰，欢迎您。
1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好，欢迎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好，首先呢，我们请河北区汇光里社区负责人常勇书记啊，跟我们来讲讲，咱们社区在打造这个好人社区方面，探索四小四大这工作法具体什么内容啊？另外，我们如何通过凝聚好人资源，建强好人队伍，让我们的这个好人效应在社区蔚然成风的呢？
10: 谢谢主持人。河北区江都路街道汇光里社区在市区文明办和街道的有力指导下，立足基层实际，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德智教化为抓手，打造了好人社区，探索了创新，探索了四小四大工作法，并通过凝聚好人资源，建强好人队伍，让崇德向善、邻里互助的好人效应在社区落地生根，蔚然成风。在推动好人社区建设中，探索出四小四大工作法。四小，办好小实践，组织开展好好人读书会、健康跑、亲子活动等活动，拉近邻里距离，筑牢社区情感纽带，讲好小故事，举办好人道德讲堂、文明礼仪培训，用身边凡人的善举传递正能量，涵养良好家风，用好小举措，通过好人议事、聚焦居住环境、便民设施等民生小事，协商破解居民急难愁盼，给予小关爱，建立好人奖励激励机制，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四大，明确大方向，系统制定工作计划安排，锚定社区文明建设定位，选树大典型，深度挖掘身边好人好事，推荐可信可学的榜样标杆，撬动大治理，发动好人主动参与社区事务，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治理动能，汇聚大幸福，以好人志愿服务、文明实践、邻里帮扶，全面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形成治理闭环，凝聚好人资源，建强好人队伍，是放大好人效应的关键支撑。社区通过系统化搭建平台，精细化培育队伍，让好人力量全面涌动。在凝聚好人资源上，社区打破主体壁垒，全力整合各类力量，打造专属好人清单，吸纳共建单位、党员群众、社工、青少年、两代表、一委员、红色物业等近600名志愿者，构建了多元共治的好人队伍体系，实现了服务资源精准整合、高效配置。我们邀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天津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徐文化同志到社区宣讲，他的宣讲势力鲜活， 感染力强，每次都能给听众带来深刻启迪。全国五好家庭幸福江都理论宣讲团成员林飞在社区讲述文明家风故事，传递让理论活起来的宣讲经验，带动更多的居民凝聚思想共识。丽霞在身边好好工作时，定期举办免费公益相亲会，邀请律师做婚恋法律知识讲解和个案咨询，现场帮助指导新就业群体、中老年人等实现了婚姻美满幸福。至今开展公益相亲活动8场，吸引了600余名单身人员参加。在建强好人队伍中，社区以需求为导向，组建了帮帮团志愿服务联盟，细分成理论宣讲、文明督导、邻里互助、文体服务等12支队伍，实现了好人力量精准分工、高效服务。会广里菜市场的一米阳光志愿服务队从商户的个人善举起步，如今已发展成40人的志愿服务队。居民外出迷路、老人买菜不便、突发急事求助，只要一个电话，菜市场志愿者都会及时响应。团队还通过微心愿认领机制提供生活帮扶，关爱老人、助学困难学生等精准服务，让党员带头、商户参与、互帮互助成为社区新时尚。志愿者李师傅虽有视力障碍，但从小就喜欢家电维修，多年来练就了精湛的家电维修技艺，还自学了理发。2022年加入社区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队以后，每月走进社区提供免费的家电维修和理发，足迹遍布社区的各个角落。如今会广里社区人人学好人、做好人、帮好人的氛围浓厚，好人效应已经成为会广里社区的温暖底色。
14: 好，谢谢咱们河北区江都路街道啊会广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常勇常书记的介绍啊和分享啊。其实听完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有真切的感受啊，就是我们会广里社区真的这个文明治理啊，胜在细微处用心，贵在人人皆参与啊。那么城市社区的文明建设呢，我们说既要凝聚我们的邻里温情，更要聚焦特殊群体，做好精准服务。那如果说会广里社区是以好人力量赋能我们的全域治理，那么静海区我们的这个金海源社区则是以系统化服务模式精准守护我们的一老一小包括一弱这些重点群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我们令广娟令书记啊，请令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金海源社区创新的这种党建联建加志愿服务加品牌赋能这种三维工作模式，尤其是特色四干服务，哎，是如何来精准对接我们的居民需求，让文明服务精准落地惠及民生的呢？啊，接下来请令书记给介绍一下。
12: 谢谢主持人。社区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更是涵养文明风尚、培育市民美德的主阵地。自“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活动开展以来，我们立足社区实际，构建党建联建加品牌赋能加志愿服务三维工作模式，把文明有礼融入治理、服务、文化建设等各个环节，引导居民从小事践行文明，传递新风。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实践经验。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全域共建文明合力。我们依托社区大党委，联动12家辖区单位、商户及社会组织，签订文明共建协议，将文明创建纳入共建的内容，凝聚多方共治力量，整合医疗康养、养老助老、文化教育等资源，打造幸福驿站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明宣传、便民服务、邻里交流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带头遵守文明公约，普及文明知识，参与志愿服务，以党员示范带动居民广泛参与，形成党建引领、全民共建的良好格局。二是聚焦志愿服务，传递基层治理文明温度。社区深耕邻里守望志愿品牌，推行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四单制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紧盯一老一小一弱特殊群体，开展精细化帮扶，为独居老人提供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模式，上门义诊、代购物资、陪伴聊天、教学智能设备等， 用心用情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依托幸福驿站开设公益托管班和礼仪课堂，通过急救培训、研学实践、家风分享等活动，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提升文明素养与综合能力，面向困难家庭、新就业群体开展新月认领、就业培训、爱心帮扶、公益普法，弘扬邻里互助新风。

0: 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劝导、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等志愿活动，引导居民养成文明生活的好习惯。三是深化品牌赋能，丰富文明实践鲜活载体。我们依托文明议事厅，组织党员、居民、商户代表等共商治理难题，针对不文明养犬、楼道堆物、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引导居民遵守文明公约。同时结合传统节日，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化文明等特色活动，通过民俗体验、文明用语互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文明礼仪入脑入心，常态化评选文明家庭、身边好人、最美邻里，依托社区公众号、网格群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以榜样的力量引领文明风尚，营造人人学文明、守文明的浓厚氛围。文明创建贵在坚持，重在长效。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提质增效，久久为功，细化完善一老一小服务清单，扩大公益托管班规模，优化文明礼仪课程，升级四单服务模式，吸纳更多居民加入志愿者队伍，提升服务质量，畅通群众诉求，让文明服务更贴合民心。文明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共享。集海园社区将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深化三维工作模式，擦亮社区文明品牌，引导居民争做文明践行者、传播者、守护者，让文明之风吹遍社区的每个角落，让文明礼仪成为社区最美的底色。
1: 嗯，
0: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1: 好，
0: 谢谢。
1: 谢谢林广娟书记的精彩分享啊，党建聚合力，志愿传温度，品牌树新风，我们金海源社区的这个治理模式啊，确实是非常的清晰扎实，精准和高效啊。谢谢您的分享。文明建设啊，不仅体现在精准帮扶的暖心服务当中，更藏在我们城市街巷的烟火民生里啊。很多老城区的这个便民小巷、闲置空间，通过微改造、微更新，变身服务群众、传播文明的新阵地，像河北区秀音民居社区打造的修补巷文明实践主题街区，就是老城烟火与文明新风相融共生的典型样板。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齐宇书记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带我们走进这条充满温度的小巷，请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社区在修补巷主题街区打造当中有哪些创新举措。另外呢，社区的口袋公园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连接文化园两大阵地啊，又是如何常态化的来开展我们文明实践活动的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们的修补巷呢，坐落在幸福道商业街。这个街道呢，始建于1978年。那这里也是承载着浓厚的老城故事情怀，也积淀了多年的城市人居文明。因此，我们在这个文明实践主题街区的建设中，持续地植入了文明元素，深挖了实践资源，让新时代文明实战呢，能够落地生根，触手可及。那我们的这个商铺呢，有500余间，从业人员呢高达1000余人，日均服务周边的居民也有1.2万人次。这里客流量大，所以正是我们打造文明实践主题街区的一个最佳场所。我们希望呢，修补巷不仅能够为老百姓提供修锁、开锁、医协修补等多项服务，也通过我们的努力，要让便民服务和文明实践共荣共建。为了提升我们这条小巷的文明气息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天津市美术中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150余名师生，共同开展了联门画展“手绘文明”的实践活动，围绕“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的8大主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以60余幅漫画创意化，为商户的卷门帘增添丰富多彩的文明符号，让文明抬眼可见，驻足可观。我们始终坚持呢，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深耕家门口的文明实践圈建设。修补巷开街以来，我们围绕我们的节日“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等主题，将一场场文明出行、健康义诊、节日观

0: 关怀以及萌娃义卖等这些聚人气、接地气、冒热气的活动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以文明实践呢，促进了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精准实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同时呢，我们充分调动修补巷商户的资源，以及幸福道商业街周边的机关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发挥天津好人道德模范的带头作用，组织我们的社区能人成立了多支的志愿服务队伍，在修补巷内共同开展诚信经营、街区清整以及政策宣传这些形式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群众成为文明实践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推动我们的文明实践呢，处处可为，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在修补巷之外呢，我们社区还打造了两处室外的文明阵地，让文明实践活动真正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坐落在修文明居社区的口袋公园，是我们通过精细的入户走访以及开展了多轮的居民意识协商会之后，精准梳理出的居民群众对于休闲空间的强烈需求。我们呢，也是依托了环境的提升改造工程，因地制宜地将小区里的一块闲置很长时间的空地量身打造成了呢，集这个健身、娱乐和亲子于一体的口袋公园。公园建成之后呢，不仅好看，我们还要让它更实用。我们开展的一路同行、一起来贪玩、儿童跳蚤市场，以及呢这个奔跑吧少年儿童趣味运动会，那这些活动呢，并不是偶尔的一次，而是结合了这个节气、节日以及青少年的寒暑假的时间，形成一个固定的频率，定期开展，让大家呢真心实意的愿意来，而且想来。之前呢，我们还顺利地承办了天津市一修筑美变废为宝的市级文明示范主题活动。可以说呢，现在的口袋公园已经成为我们社区活动经常化、参与广泛化、影响辐射化的核心的一个文明阵地。
1: 嗯，
0: 那坐落在我们开云大厦小区的廉洁文化园呢，也是我们深挖了社区的资源，然后精心打造的一个开放性的廉洁文化阵地。园内设置了中华传统文化八德、习近平用典以及廉洁文化诗词等板块，既有教育性，又有观赏性和互动性。大家呢，在早晚散步和带孩子玩耍的时候，就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这种廉洁氛围的熏陶。结合了青少年的实践活动以及家风家教这些等主题活动宣传节点，我们组织居民和孩子们入园建园参观建学，由实践志愿者或老党员现场讲解，深入解读廉洁文化的内涵。改造后的这个文化园呢，从原来家门口的一个破旧的花园，已经成了居民能够推窗见绿、天天能见，而且月月有活动的文明课堂。
1: 嗯，
0: 我的分享是这样。
1: 好，谢谢齐宇书记的分享啊。这个让我们感受到了让居民出门见文明、随处受熏陶的这样的一种浓厚的氛围啊。好，带大家感受完我们城市社区的多元创新，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城区街巷转向我们的乡土乡村。我们说文明建设，城市有温度，乡村也有底蕴。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静海区吕关屯村，坐拥600年耕读文脉，以家风家教为抓手，让千年农耕文明与新时代文明新风深度融合，也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明振兴之路啊。我想呢，接下来请朱杰书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乡村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啊。朱书记，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我们吕关屯村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的南畔，建村有600多年。我们世代秉承耕读传家、重教兴学的传统，深厚的耕读文化底蕴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家风家教则是我们将文明理念转化为村民自觉行动的关键抓手。近些年，我们坚持以文化人、以家风正民风，依托 农民写进去。

0: 让党的创新理论与优秀文化相结合，我们打造了农民写京剧这一特色品牌，经常组织村民以书法的形式书写党的创新理论和文明规范。参与者从几岁的孩子到80岁的老人，他们人人提笔，户户参与。通过这种方式，理论宣讲不再是单向的灌输，则是变成了村民可参与、可感知、可展示的文化实践，让党的声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同时，我们注重搭建文化传承载体。在2014年，我们就出版了《吕公屯村史》和《吕公屯民间故事集》，建成了耕读之家和艺术陈列馆，打造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用实景、实物、实事等方式涵养文明新风。二是以家风家教为抓手，让文明有理落实落细。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村风兴。我们把家庭作为文明建设的最小单元，推动文明有理从每个家庭做起，从日常做起。一是亮家风传家训，发动家家户户整理自家的家训，制作成牌子悬挂于大门上，建成家风家训堂，收集本村各姓氏的家风典故，定期开展晒家规、亮家风、传家训等分享会，用身边事儿教育身边人。二是立村规、明底线，我们有退休老师和村民代表共同编写了《村规民约三字经》，它的内容涵盖邻里和睦、孝老敬亲、遵纪守法、勤俭持家等方面，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成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树典型、扬正气，我们已经连续14年开展评选美好家庭和美好庭院，也连续14年举办金秋助学活动，对先进的家庭和个人敲锣打鼓、送牌匾，表彰先进。同时，我们也连续5年开展敬老节，以家庭的小文明汇聚村庄的大文明。此外，我们还在村内的饭店里设置家风实践点，在墙面上绘制文明主题的墙绘，让村民在聚集处设置墙根驿站，把议事宣讲融入日常交流，让文明有理抬头可见，随处可感。三是以志愿服务为载体，让文明行为形成习惯，文明有理最终要落到行动上。我们组建了5乡志愿服务队，包括星火先锋、星艺文化、星辰高校、星耀状元、星夜守护5支队伍，聚焦一老一小一弱等群体，常态化开展免费体检、上门送药、日间照料、爱心服务、电器维修等各种需求，让百姓得到满足，累计已服务超过3000人次。在此基础上，我们坐实6大品牌行动，包括家风家训传承、理论宣讲、文明新风传播、人居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关爱、文明创建深化等，让常态化开展每个健身、每周都要唱红歌、每月都要讲村情、每季都要评先进，让文明实践天天有内容、月月有主题。通过以上的举措，我们村村容村貌得到了显著改善，村民的文明素养持续提升，已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美丽宜居村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天津市家风家教创新实践基地等荣誉称号。
1: 好，谢谢朱杰书记的分享啊。听了四位的这个精彩分享啊，我们也是清晰地感受到城市社区各有巧思啊，乡村治理呢也是独具底蕴。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也请四位书记呢用简短一句话啊，展望一下我们未来社区乡村文明建设的新目标、新规划，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加美好的文明京城。我们先从河北区的两位开始吧。常勇书记，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好人社区建设，多开展接地气、暖民心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壮大志愿服务队伍，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挖掘身边好人好事，弘扬邻里互助新风， 用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凝聚人心。

0: 不断提升社区文明风貌，让社区更和谐，居民更舒心，为文明天津建设贡献更多好力量。
1: 好，齐宇书记。
2: 好的，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用心用情地打造社区便民暖心的文明阵地，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让休闲空间更具韵味，让文化传承直抵人心。
1: 好，谢谢您。我们静海区的静海园社区的林广娟书记。
3: 接下来静海园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志愿服务，坐实品牌赋能，持续擦亮文明社区品牌建设，推动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活动走深走实，常态常效，让文明新风浸润邻里，惠及群众。
1: 好，朱杰书记一句话。
4: 好的，文明有礼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言一行的坚守，一朝一夕的养成，一家一村的传承。我们将以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活动为契机，深化文明实践，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旅游屯力量。

0: 景康养福利正邦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风痛胶囊，凝萃传统意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筒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24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初8，小满节气的第4天了。我们再看看今天最智慧的天文历法干支历是什么日子。我对干支历是特别尊崇的，所以我也是特别的重视。我每天看日子啊，我都用干支历来看。老师也常说呀，干支历不仅仅是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同时它还蕴含着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应用说明书。所以我常说，无论自己还是将来我们的下一代、下几代出生的时间节点，一定要用干支历来定辰。这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大智慧呀。我也常说，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生命智慧，使用说明书你都不知道，那人怎么能活明白呢？人怎么能不得病呢？对吧？人怎么能不痛苦呢？我们要想获得幸福，获得长寿，哎，我们一定要学会对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说明书的应用。这个智慧老师会在啊6月份，再有几天就到了，以文化健康月掰开了揉碎了， 朕有缘人分享，没缘的我讲他也听不懂，他又不会信。所有跟老师身心双修的学员们，老师再次强调一下啊，信排第一，没有相信，后边的都不要去想了。就像老师给大家寻到的骨骼风痛胶囊，那这个专利方一样，老师啊，我们不是相信医圣张仲景，老师我是相信您，这就对了，老师得对得起你们对老师的相信的。所以寻方药，哎，药就是高科技的，获得国家科技部一二等奖的，哎，但是西药老师永远不会去考虑。哎，不是说它不好，是因为老师真不懂。那中药呢，哎，一个是啊高科技的，哎，现代化中药，哎，中药现代化了，像徐世民教授的绞股蓝总脉，人家拿到国家科技部一二等奖了，研发人又是五一国际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这么好的人来研发出这么好的药，那老师能不把它好好推广吗？来，对吧？那骨骼风通胶囊，哎，老师想推广，但是啊，这个机缘呢，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给老师的。这老师软磨硬泡几年呢，哎，才给老师这么一个推广的权利。老师为了解决学员们久药不愈的顽固性风湿骨病的痛苦，一直在寻啊，针对风湿骨病有良效的方药。有良效的方药，第一，老师刚才

中药现代化的专利药没有，那就传承的吧。那传承下来的治疗风湿骨病的中成药还真的不少，但是有真的源流的几乎是没，没有啊。那没有真的源流，他老师寻到这样的药敢带给学员们吗？不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老师普及国学艺文化智慧26个年头了，老师所寻的方药那必须它是有根的，二那这个方药治病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在骨骼丰胸胶囊源流真实，你方人士圣人，有几个敢把自己称为圣医的呀？是不是少？那医圣张仲景，医圣张仲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方你的呀，别看几味药，但是它的独特的配伍，尤其是在剂量上的一个调和，那针对风湿骨痹带来的症状效果是太好。老师当知道骨骼丰胸胶囊这个方药的源流的时候，老师就想，那这么好的方药还能让我做以推广吗？在这里老师解释一下啊，老师给任何方药做推广那都是公益的，那即使是公益的，让不让你推广都不一定，你得看你这个人心正不正啊，你心不正，骨骼丰胸胶囊这个方药绝对不会让你去推广的，因为他们了解到了老师的正心正念，那一切都是为了百姓着想，所以这个事儿老师才给大家谈成嘛。谈成了是谈成了，但是首发上市能不能给个福利呀？这就给药厂难住了，本来就微利，然后还谈福利，真给药厂难住了。我说这么的吧，我说这个福利呢，这一次因为是首发，那个药厂呢咱们就少挣点或者不挣，本来就微利嘛。我说将来再申请福利，我绝对不会让药厂为难。我说我有很多爱心企业家的朋友，他们愿意帮助我来做这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因为我曾救过他们的企业，也救过他们父母的命。我相信他们不仅能帮我去做，而且做的还会很快，但这次太错。

忙了，首发上市。在药厂呢，啊，你们就多负担点吧。家长说那怎么办？那月老都说了，这个面得给，哎，但是多了，府里给不了。就是买两个给一盒，我们也没有利润。我说这个我知道了，买两盒给一盒。那第二个福利政策都申请不到啊，而且你能不能买得到都不一定。所以有风湿骨关节疾病的学员们赶紧抢，今天是骨骼风痛胶囊首发上市福利活动的第二天呐。昨天有很多腰间盘突出的啊学员打电话，老师啊，我这段时间腰脱翻了，哎呦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哎呦听到您老讲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风寒湿痹症带来的一切骨病，那我这腰间盘突出算不算这个风寒湿痹症啊？这腰间盘突出的，你们摸摸自己的腰，冰凉冰凉的，摸没摸？水运太过年份出生的人，极容易得腰脱。那极容易，而且腰还凉，腰为肾之府，肾主骨啊，所有的骨病都是源于什么呀？都是源于你肾中之水，要就是太过，要就是不及。像脊髓空洞症是肾水不及年份出生的人容易得的，腰间盘突出膨出呢是肾水太过年份出生人容易得的病。腰间盘膨出突出，大家记住都是寒湿痹症。吃吧，吃几颗能见效啊？不一定。哎，有的吃上就见效。今天早上，那今天早上我起床第一时间先看了看手机，哎，看看手机，那今天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新闻我看一下，然后再打开老黄历看看今天啊天文历法中的干支历啥日子，农历公历整体都看一遍。看手机，我手机微信当中有一位老学员，昨天晚上10:30在微信中给我留的言，老师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这个药效果太快了，我昨天抢到的昨天就收到了，哎，正好我儿子腰脱已经在家里躺一周了，哎，上几天跟您咨询了，哎，您老教的相术他也在念见好，但是老师啊，孩子这个腰脱啊每年都犯2-3次，一年犯的比一年严重，今年比去年还重，开春前都犯一次了，是您老啊也出的相术控制住了，发展的不重，那这次重啊都不好意思跟您老打电话了，因为他天天逆道生活不听话，哎呦这孩子有福啊，这听到您老讲到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是治疗风湿啊痹症的良药，

啊，我这第一时间就抢到了，回头就吃上了。不瞒您老说呀，给我兴奋的，原想明天早上告诉您的，实在没憋住，就给您发个微信，跟您老分享，让您老跟我快乐在了。孩子能坐起来了，能坐起来了。孩子两个腿也能坐在床边了，但是还是不敢站，但是感觉不到多少疼了。他是怕站起来之后再严重了，坐在床边上。放松放松，这几天给他躺的都不行了，他以为这次弄不好就要瘫了，老师啊，又是您救了他呀，老师，太谢谢您了，明天我再想多抢几份儿，行吗？看到这则消息。老师内心太欣慰了，老师啊，每每在寻到好药的时候，学员们在应用了之后，收获到了好的效果，老师那种欣慰的快乐，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呀。欣慰快乐之后。全身暖暖的，暖暖的，别提多舒服了。带着幸福感，开始练归心法呀，练六字诀。练一会儿之后，一看讲课时间到了，坐在话筒前，继续开启新一天的传道授业的课程。我每天过得都很幸福，为什么？身心皆安的，表里如一。讲课都不用稿子，但是老师，前天在跟大家分享，分享了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方药的源流的内容，老师呢怕。把这个源流的核心没给分享到，那多愧对于药厂和圣人张仲景呢？所以老师呢，多多少少看了一会儿稿子，讲了这么多年的课，老师啊几乎是不用稿子的。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但总而言之，里边的智慧内容都是在围绕着天地人三才的纲纪，在跟大家分享；围绕着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在跟大家分享。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利国药，老师能常吃吗？昨天。我收到这样的信息内容，还真的挺多的。首先，第一点是不能的，它不是保健品，不是保健品啊，它是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记住了吧？专门治疗风寒痹症的，风寒痹症带来的肌肉酸痛，可以吃。肌肉不酸痛了，就赶紧停。那老师能不能用它预防风湿痹症的？尽量没得过风湿痹症的，尽量别用它预防。预防有保健品呢，对不对？预防有食疗，预防不能吃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看保健品，

以长出。那老师，为什么四逆汤这个药可以长出呢？因为现在的人心和小肠寒凉的比较多，脾胃寒凉的比较多。啊，心和小肠为什么现在人寒凉的多呢？因为现在人都贪，心性一贪，大家记住，就伤哪儿啊？伤心和小肠的火力。心和小肠的火力一旦被损耗了，小肠转化，那我们吃下的食物变成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就会变少，啊，就会变少。还有脾胃一旦不温了，吃下的食物气化不掉，堆在身体里要出不去，那就是湿毒啊，湿毒。哎，所以四逆汤这个方药呢，是吃了它之后能让我们心和小肠变热，血管变温变软，让脾胃机能变得强大的一个方药啊。那这个方药是可以常吃的，但骨骼丰胸胶囊不行，因为它是专属治疗风寒湿痹症的专药。什么叫风寒湿痹症的？那例如说我的颈肩着凉受风了，然后早上起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一动啊都不敢动。哎呀，老师，我睡觉睡落枕了，这脖子呀，哎呀，不敢左转也不敢右转，这都叫风寒湿痹症。但是不重，它只是影响到了颈肩的气脉血脉的运行，让你的肌肉出现了僵硬，让你的筋出现了活动受限，但骨骼还没有问题。骨骼有问题，那就是真正的风寒湿痹症引起的骨病了。那例如颈间盘突出、颈椎椎管狭窄啊，这都是风寒湿引起的骨痹带来的病症。现代西方医学叫退行性颈椎病。无论你颈椎哪里出现这样的病了，都叫风寒湿痹症范畴当中的骨病。记住啊，记住，痛和肿在关节上的，凉、肿、痛、疼。这都是风寒湿痹症的症状。感觉这个膝关节冒凉风，感觉膝关节凉，冰凉冰凉的，活动受限，活动受限，一动咯咯响，或者是膝关节积液肿大，膝关节积液肿大。那这都是风寒湿痹症范畴当中的骨病，叫膝关节炎。昨天还有人咨询老师，像这个腱鞘炎算不算风湿痹症范畴当中的算？那老师，像这个经常抽筋儿呢？经常抽筋也算风寒湿痹症里的。但这个呢，可吃可不吃，因为这个呢，我们喝四逆汤加点去干寒的药物，问题就能解决了。但是你要有条件呢，你吃个两三盒也就好了。老师，像这个腰肌劳损算不算风寒湿痹症？算。凡是腰肌劳损的人，你摸他这个腰部的肌肉是什么样的？硬，非常非常的硬。一摸非常硬，不像有好多人的腰椎的肌肉，你一摸圆圆乎乎的，那是啥呀？那是健康的。腰肌劳损人的肌肉是什么样的？又凉又硬，所以腰肌劳损犯病的时候什么症状？起都起不来，翻身都费劲，然后排这个腰椎片，还腰椎还没事儿。一般西医都把这个病叫什么呢？腰肌

0: 纤维炎，或者是腰肌劳损，有的呢也叫腰肌伸筋膜炎。哎，这都是风寒湿痹症范畴之内的。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痛风啊，痛风关节在红肿期啊，在红肿期我们吃这个骨骼丰痛胶囊，你一定在红肿的部位给它刺血啊，把里边的热给它刺出来。哎，它那是热包寒，真正的痛风都是寒症。哎，痛风是寒湿痹症范畴当中的骨关节病。老师，能预防股骨头坏死吗？股骨头坏死的发生都是源于什么呢？肾中之精不足，无菌性的股骨头坏死。像有菌性的股骨头坏死，那这个骨骼丰富胶囊它也预防不了，但是已经有股骨头坏死的了，已经有了，那我们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啊，可以吃骨骼丰痛胶囊啊，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还得看你这个股骨头坏死的程度啊，因为针对股骨头坏死的治疗啊，分为几个段位。哎，当你的整个股骨头已经没有再生能力了，那就得做人工股骨头置换了。只有再生能力的时候，尽量不做手术，就不要去做。因为置换完股骨头有很多的并发症和后遗，做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风险在里面。看看时间，本期传道课时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稍作休息，老师就来接听听友和学员们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好，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骨骼丰痛胶囊已经上市了，我把具体活动时间内容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请大家记好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只有一个，您在此期间能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两盒，特别免费再送给大家一盒。好，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骨病专治好药骨骼丰痛胶囊震撼来袭，御医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与心系广大骨病患者，特携手国民品牌，倾力申请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丰痛胶囊。凝萃传统意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骨骼丰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丰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丰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欢迎听众朋友。

0: 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大庆的这位听众朋友，张阿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老师好。我来自黑龙江大庆市，我叫张阿姨，今年75岁。老师，首先给我报上买骨骼丰痛胶囊2盒赠一盒，给我报上买2份的，我和我姐我俩用，谢谢老师。
2: 2份。
1: 老师，我是个老学员了，跟你学习已经10多年了，懂得了天地人呐、三才之道啊，百病之源，五脏之根呐、修身先修心，顺四时养生。春吃芽菜，夏吃叶菜，秋吃果菜，冬吃根菜，这些个东西忌口啊，生了寒凉不碰啊，这要不有你，我8辈5都不带懂的，都不带知道的。这就是吃这些东西吃的身体病越来越多呀。通过你学习，哎呀太好了，真的感谢你。
2: 在
1: 天天做归西法呀，六字诀呀，还有食疗啊，这个五豆粥啊，哎呀相当的都可漂亮了，我太十足了，老师，我收获很多呀。老师，哎呀，这通过你可真是真的真的有福分了。我简单的跟你说说分享我的收获吧。我以前呢甲状腺结节，脖子肿大呀，咽东西费力气呀，眼皮肿啊，手脚冰凉啊，腿呀发沉呐、总是冷啊，像冒风似的，动手动脚的，脚面血管上还有个斑块的堵着，说不定哪时就滋一下一疼，滋一下一疼。第一次开始疼的可那里了，不知道是啥原因，赶快脱袜一看，血管上有个血块，就是通过咱用那个绞股蓝呐、通脉方啊、四逆汤啊、哎呀延龄丹呐、和你给我指导的这个羊肉脊骨汤啊，哎呀用了太好了。加上修心呢、严格的忌口啊，现在我甲状腺结节也好了，吃东西咽嗓子也没有难受的时候了，手脚也热乎了，腿也清秀了，脚面上血管斑块也消失了。现在我还天天开点小开荒，种点小地，自己吃点绿色食品，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刨地呀、挑水呀，哎呀都不成问题呀。老师，你说我得多么的感谢你了。老师，今天呢我跟你都沟通啊，主要是让你帮帮我姐，她是1950年生人，阴历是5月29的，时辰是不知道了，也是老师的学员，天天听咱的课。她以前骑自行车啊，把腰摔坏过，现在就是腰老疼。那现在就是怎么的呢，早上起来吧，就是这个一起床的时候，这个腿呀、都得拍拍打打捏捏揉揉，完了才能敢慢慢下地，要不都不敢下地。他总觉得就是膝盖后边这个筋疼啊，还心率还不急，心动过速，眼睛是白内障，那个做手术了，还玻璃体混浊，看啥还都不清楚。他产品咱也都有。请老师帮忙帮你解答。再一个还是就是那个是骨丰痛胶囊，这个适不适合给我姐用，要能适合得怎么个用法。谢谢老师，老师你费心了，帮我解答。
2: 寒湿重啊。心动过速是心脾虚啊。
1: 心脾虚啊。
2: 心脾太虚了，然后心动过速这头，你先给他吃啥？你吃这个叫稳心颗粒。稳心颗粒。
1: 怎么个吃法？
2: 按说明说。
1: 啊。
2: 橡树呢？你给他念650。
1: 650。
2: 430。
1: 430。
2: 8200。
1: 82003个0。
2: 他的心脏呢，是因为他这个心脏是因为脾到心气了，他重生那年呢，出生那年寒湿重，寒湿打底子。

0: 打小就寒湿体质，
1: 啊，
0: 你先练这个相扣，把心率控制下来，
1: 嗯，
0: 控制下来之后，回头剩下其他的病，慢慢就都调过来了，
1: 啊，
0: 他这个属于老年腰腿痛病，那个骨骼丰通胶囊对症，
1: 啊，
0: 按时明用，饭后吃，
1: 嗯，
0: 这个相扣你先练，这个相扣调好几种病，调心动过速。
1: 啊，
0: 然后那个调睡眠不好，调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他这个肺子尤其让他重视点，你看我给他加三个零嘛，八还三个零嘛。
1: 啊，
0: 舒
1: 啊，那他肺子重不重要？重不重？
0: 怎么应该有结 节？
1: 啊，
0: 嗯，没事儿。
1: 啊，
0: 嗯，你不用过于担心。
1: 啊，知道。
0: 因为担心容易有病乱投医嘛。
1: 对。
0: 你就记住一点。顺应天地大道法则生活，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嘴别馋，一点水果都不要碰啊。
1: 嗯，他和我俩忌口气都可好了。
0: 那就好，只要严格忌口，身上病就能缓解很多。嗯
1: 嗯，
0: 没事儿。
1: 哦，
0: 这都在老师调理范围之内的。嗯
1: 啊，
0: 记住了吧？
1: 啊，记住了啊。
0: 嗯，好。
1: 嗯那
0: 嗯，
1: 哎呀，
0: 好，
1: 真的感谢你呀、啊，那
0: 嗯。
1: 自从跟你呀、啊，告诉我们这些个方法也太全面了，太多了，太好了，你真救
0: 了
1: 可多可多人了，
0: 啊、
1: 我们可知足了，老师啊。
0: 好，知足就好，一定要知足啊。
1: 嗯嗯，好好好。
0: 知足常乐。
1: 哎呀，对。
0: 嗯，好嘞。
1: 嗯
0: 那就这样。
1: 嗯，好吧，啊，谢谢了，老师了啊，哎。
0: 嗯，再见。
2: 好的，特别恭喜您，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新疆的这位听众朋友王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叶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我叫王卫红，来自新疆美丽的城市，乡里的故乡库尔勒市。
0: 嗯，
3: 我出生于1965年1月3号，阴历呢是12月初一。
0: 嗯，
3: 我是2020年呢听到老师的讲课，广播，听老师的广播呢，使我学到了很多书本里学不到的健康的知识和健康的理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中医文化课呢，也让我懂得了很多的生活中的道理。
0: 嗯，
3: 知道了大医养生和中医治病的区别。通过呢跟老师学习呢过程中呢，我们不断的改变自己。听话照做，坚持，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越来越好。今天呢，期待已久的跟老师通话，有机会让老师呢亲自呢给我指导。
0: 嗯，
3: 我呢很荣幸。
0: 嗯，
3: 下面呢，我跟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第一呢就是那个垂体瘤，我呢是2018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的。大小呢是2.5×1.9和1.2。
0: 嗯嗯。
3: 2020年呢，在四川华西医院呢做核磁检查呢，是到了3.0×2.0。
0: 嗯。
3: 不过呢，我每年在华西医院呢做一次检查，一直到2020年9月份做的，大小呢都是3.3×2.0×2.0。
0: 嗯
3: 嗯。一天呢都在吃休敏停，4/1片，6年当中呢变化不太大，就是变化体积不大，也就是有点影响我的这个眼睛的安区，那个左眼的眼轮已经往里有点靠了，看东西就是有一点点双目。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血脂呢，也之前呢，我不知道这血脂与这个垂体瘤有没有关系。就是之前呢，24年之前呢，血脂的指标呢都在0.6上，到了24年、25年这2年做检查呢，指标都超标了，胆固醇呢在7.52，低密度脂蛋白呢到了4.62，我呢最近呢也把那个，医生建议把那个阿尔法低密钙片让我吃上了，每天吃一片，吃了将近快2个月了，
0: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内分泌因子。内分泌因子也是之前呢，你基本上都在40到60，还是就是和正常值要高偏高。
0: 嗯，
3: 到了25年检查的时候呢，到达到150了， 2020年的，就是今年。

0: 啊，
1: 红焖肉那个对大脑是特别好的，所以我检查身体，血脂一点也不高，因为心脏、小肠、脾和胃，这温度能把它化掉，化不掉的就排走了。
0: 对对，
1: 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四逆汤跟绞股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组合。
0: 四逆汤绞股蓝。
1: 对，他俩加一起吃，对异常性的血脂升高，什么低密度的不正常、高密度不正常，都很管用的。
0: 嗯。
1: 完了，还有一点啥？别吃水果。水果、垃圾食品都不要碰。因为你代谢不掉，你化不掉。尤其像水果当中里边用什么，有我看了一个新闻，用那个叫什么安赛蜜呀、是什么什么糖啊，那人体根本就化不掉的东西，它反应吸收都变成毒了。
0: 还有就是，老师，我那个年龄搭，我是每天早晨到8点到9点吃，这个时间行不行？
1: 你筋不足，筋不足呢，我建议你晚上吃，晚上5点到7点。筋吧不生水的吗？因为你那年你出生那年五运六气呢，你得的是金运不及之气，然而12月份年又是太阳寒水，所以你这时候你的肾阳是不够的，肾精是不足的。
0: 对对。
1: 所以你这块呢，你就5到7点一碗揉成6碗，用阴阳水一送服，要的目的呢就是补髓添精配元固本。这个时间吃呢，它就补元气啊，补肾精添骨髓呀。
0: 好，
1: 等到我们像上午9点到11点间吃呢，它主要就是增强脾胃，气化气血能量，培补元气。你这个点吃吧，然后你9到11点这段时间你喝四逆汤加绞股蓝。
0: 行，知道了。
1: 啊，
0: 那我像素面前是念什么，能给我给
1: 像素这块吧？你应念这个像素，应该培土生金，因为我再给你个方，平时泡水喝。你念这个，你念640。
0: 640。
1: 430。
0: 430。
1: 380。
0: 380。
1: 2000。
0: 2000。
1: 2、3个0啊。
0: 640
1: 呢，它有降血脂的作用。补肝血、降血脂、疏肝，念完人人心情好。加上430呢，这个它就养心血了，定心智，人不会心烦。心肌这么念，它不会缺血。等到380呢，就是增强脾运化水湿的能力。它有那个化湿浊的一个作用。200，3个0吧。这个就是补你先天肺筋不足的问题了。这就可以了。那这个像素呢，你就没事就坚持呢，让它得气。
0: 好。
1: 就是感而神，你看平时默念，早晚集中。心正心诚，感而随同。就你的心一静，心一诚，你想到哪个数的时候，瞬间你的气就会动起来。这叫心诚的重要意义啊。
0: 好。
1: 骨骼风中片拿到了之后，你就按说明吃。
0: 好。
1: 按说明吃啊，它不要当保健品用，它是药。只要症状没有了，连续吃3天之后就停，以后再犯病了就吃，包括家人用也是这么用啊。
0: 明白。老师，你说给的什么熬汤的药？
1: 熬汤药就是用炙甘草，还有用甘草吧，用甘草干姜，每样各8克。这叫培土生金方。就泡水，你平时喝水就喝这个水。你要喜欢喝甜的呢，就用炙甘草；不喜欢甜的，就用甘草就行了。
0: 泡水喝是吧？
1: 就是你煮一下子，煮完之后就用那个泡茶那个壶。现在有卖的，你有没有那个闷茶壶？
0: 有
1: 一闷，对，一闷之后呢，平时喝水你就喝这个水。
0: 一年四季喝吗？
1: 一年四季喝都适合于你，因为你先天就是土金不旺。

0: 那因为你出生的时候又是寒土。
1: 嗯嗯，明白了。
0: 太阳寒水，土也寒，水也寒，地气没上来呢。
1: 嗯，明白了。
0: 嗯，
1: 还有是，我想帮我的小孙女咨询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啊，我的小孙女7岁了，她是2019年3月16日出生的，就说她前段时间那个头皮让太阳晒了以后呢。有就是那个食指的指甲盖这么大，有2块，就掉头发了。掉头发现在不长头发了，光光的，是什么原因呢？
0: 嗯，他孩子你看从出生年就土阴不及之年，孩子打小就脾胃就不好。
1: 对。
0: 土弱，然后土不生金。
1: 嗯。
0: 脾胃呢就造气血不足，孩子那先天的肾这块呢、
1: 嗯、
0: 本来就弱，连容易酸不足。
1: 嗯，
0: 肝心有余，脾肺肾都不足，这个呢、
1: 嗯、
0: 它跟那个阳光照射的有关系，但关系还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因为像紫外线照射呢会出现紫外线过敏性皮炎，那说明这个人的免疫能力低，肺脏功能弱啊，对这个太阳给的这种紫外线呢有点那个承受不了。但是脱头发呢，那个老百姓把叫鬼剃头，然后就是那叫神经性脱发。
1: 嗯，
0: 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认为呢，这跟先天肾精不足有关。
1: 嗯嗯，
0: 嗯，这个没事儿，因为它小，最终都能好。现在的方法呢，你就用那个，没事用那个鲜姜。
1: 啊。
0: 用鲜姜，鲜姜汁儿一点点搓，哎，一点点搓，你让它涂抹，抹热热了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家有没有室温电平衡仪？
1: 有，
0: 就用那个给孩子梳头，然后那个抹完姜汁之后用它梳头。
1: 嗯，
0: 哎，梳一会儿之后再抹3遍姜汁，然后就用它来回不断的梳理那会儿。
1: 哦，
0: 有很多成人得了这个病之后，神经性那个脱发斑秃一块一块的，然后我让他抹这个姜汁，然后呢用室温电经络平衡仪梳头。大约1-2个月，那小毛茬就长出来了，3-4个月头发就正常了。
1: 哦，好好，
0: 嗯，这孩子这么小，绝对不是神经性脱发，因为他什么不想，才7岁。
1: 对呀，啊，我是想啊。
0: 因为成人的话呢，你出现这个问题了，像高考生高考的时候紧张，神经紧张，那神经脱发就是说明肝血不足了。
1: 对。
0: 因为神经是通肝的，肝血不足，肝气虚，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孩子这跟先天不足有关，偶尔太阳时候出现的没事儿，这个能过来，太小了。
1: 哎，好的好的，
0: 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所以纠正起来都很容易。嗯，
1: 好，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别给孩子吃寒凉的东西，别吃水果，因为孩子土太弱了，多给他喝小米油。啊。
1: 好，哎，
0: 好嘞，
1: 知道了。
0: 嗯，
1: 谢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嗯，再见。嗯，
2: 好，也希望您收获健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节目最后，我再把新上市的骨骼风痛胶囊的活动时间和大家说一下。时间呢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我们月老特别为大家申请的，希望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活动政策只有一个，只要您能够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2盒，就再送给大家1盒。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相约明天。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我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嗨人嗨事嗨生活，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日和您准时见面的嗨天津，我是郭月，
1: 我是于红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来进行直播，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一起收听收看。
0: 最近啊，很多天津人的小红书和朋友圈被一群大象刷屏了。在河东区井冈山路与王串场一号路的交口啊，面积超1000平米的大象滑梯乐园免费对市民开放。这些滑梯的造型复刻于天津二宫、北宁公园、植物园、东里等老公园老社区曾经的大象滑梯，在保留原有造型的同时，还采用了新型的材料进行了重建。很多年长者都在感慨，大象滑梯回来了，曾经的记忆也回来了。
1: 天津的大象滑梯呢，是镌刻在几代天津人心底的城市童年符号。公园里那座水泥大象滑梯，它是80年代夏日限定，是几代人放学周末最盼着去的快乐角落。一座滑梯半部天津童年史。早在今年年初呢，北宁公园大象滑梯复建之后，就引发了一波城市文化的记忆热潮。而就在那个时候啊，一群天津孩子也开启了一个名为天津大象滑梯再生计划的研学项目。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实地探访、测量、访谈、创作，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城市记忆。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象滑梯再生计划项目的负责老师，以及两位参与研学的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一起走进了嗨天津节目的直播间，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象滑梯从消失到重生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那么孩子们在寻象、测象、造象的过程当中，到底收获了怎样的成长？好，我们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美术书法部高级教师赵刚，欢迎您，赵老师。
2: 您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欢迎。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两位小朋友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坐在赵老师旁边的这位小朋友啊，他叫赵子彤，欢迎子彤。
3: 大家好。
0: 跟我们打打招呼吧。
3: 今年4年级了，
0: 小学4年级了。腼腆的小姑娘。好，我们还有一位小朋友。好，我们看一看这位小姑娘是谁呢？
4: 大家好，我是王月宁，今年也是4年级了。
0: 哦，也是4年级的小朋友，叫王月宁。同时呢，坐在月宁旁边的呢是王月宁的妈妈，欢迎你，李女士，欢迎。
5: 大家好。我是王月宁的妈妈。
0: 对，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特别的热闹啊，有老师，有孩子，还有孩子的家长啊。说到了大象滑梯呢，我相信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现在此时此刻肯定也有很多自己的童年回忆要和我们来分享。拿出您的手机啊，您有两种互动方式。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因为今天有太多值得看的内容啊。
1: 真的是。
0: 对，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老师和孩子们跟前的那些造型特别的可爱。哎，这些都是和大象滑梯有关的。欢迎您呢在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直播间

0: 当中呢，在公屏上和我们打打招呼，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另外呢，也可以分享你的大象滑梯的童年记忆。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随时的发来留言。好，我们今天呢请出的主角其实是孩子啊，还有一周吧，六一儿童节。
1: 对，
0: 我和于老师有多久没过这个节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想先来问问我们直播间里的成年人啊，赵老师和月宁妈妈，你们是80后？
2: 对，
3: 对我也是八零
0: 后。八零
3: 后
0: 啊，太年轻了。你们滑过大象滑梯吗？
2: 我小时候因为是在天津和外地两地来回跑，所以只要回天津的时候，我肯定去北宁公园去玩那个大象滑梯。
0: 大象滑梯。
2: 然后，但是我在外地的时候，因为是在这个山谷盆地的那样一个地貌，所以一到下雪天的时候，那个山坡上面就积满了厚雪，我们就在那上面那雪道上
0: 直接滑，
2: 对，直接滑大自然的滑梯。
0: 嗯，
2: 然后那其实是特别珍贵的这个童年记忆。
0: 嗯，北宁公园的大象滑梯，这是很多人天津人啊，老天津人的这样的一个童年记忆。月宁妈妈呢，你滑过吗？
3: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没有大象滑梯的，但是我们会玩滑土坡，没有护栏，也没有防护垫，就是也没有任何规则，然后我们就以各种各样的姿态进行滑行。
0: 哎，你们小时候对于滑这件事儿好像还是都大家都有记忆啊，但是天津的很多的70后、60后啊，包括80后啊，可能说到大象滑梯的感觉就特别的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于老师，你滑过吗？
1: 我滑过。
0: 你滑过是哪里的？
1: 好像就是北宁公园的。
0: 哦，去这么老远啊？
1: 因为那时候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会专门去北宁公园玩的，那是一个类似于跟水上公园不相上下的哈，
0: 对，是
1: 这个春秋游的一个主要目的地，是吧？
0: 我小时候的大象滑梯就在我家小区的楼下啊，那会儿都不叫小区，因为我住在和平区那个五大道的那个路口，那个常德道路口马路对面，就现在的21中学那跟前，原来是一个。就是叫做算是街心公园嘛，有一个鼻子不太长的大象滑梯，很短，但是呢，一到放学孩子们就去，一到夏天的晚上那个地方就排不上队啊，所以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哎，收音机前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你的大象滑梯的记忆是在哪里？据说我们天津有50多个大象滑梯啊。哎，这件事儿呢，可能赵老师更有发言权了。当时我们为什么会要做大象滑梯再生计划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对美术课可能有一个旧有的观念啊，比如我们平时上美术课是不是一节课画张画，或者几节课画张画，都是以这个技能技巧教学为主的。但是其实呢，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已经非常的多元开放了，所以尤其是作为我们少年宫校外教育的这种性质的单位，我们其实更侧重于深度的这种项目的体验式的学习。所以呢，就是我们希望带领更多的孩子，每学期我们可能就聚焦一个项目来做。那这学期其实是我们最初的灵感就是来源于过年的时候北宁公园复建了一个大象滑梯。当时呢，那则新闻出来之后就激起了很多就是70后、80后的这些共通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我们平时在课程里边非常注重的就是像剪纸啊、年画呀、泥塑啊这些非遗类的课程，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家庭美育，而大象滑梯就完美的把这两个方向全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家里的长辈都滑过这个大象滑梯，现在小朋友呢也都喜欢滑滑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沟通的一个轻松的管道。所以我觉得哎，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其实能凝结很多这个家庭的力量，也有一些孩子们一些一定非常独特的新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了这样一个项目。
1: 我们知道您此前做过城市椅子这样的一个项目哈，这个大象滑梯的项目和当时的那个项目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2: 椅子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也是延续了一整个学期。然后当时呢，为什么要做椅子？其实都是源于人类学家项彪，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附近的消失。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一说我们要去画什么东西，外出去写生，可能就去想的是远方，但是呢，是不是对我们身边最近的那些事物我们能够仔细的去观察它，发现身边的美。那椅子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家里边最常见的一个物品， 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得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是要在椅子上度过的。
0: 嗯，
2: 但这么熟悉的一个物件，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对它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它背后有哪些故事可以发掘呢？其实，有一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关注到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想通过椅子的项目，哎，带动家庭来发动孩子们、家长们关注我们家里边椅子，挖掘它背后的故事。如果椅子是从家庭出发的，那这个大象滑梯就是从家庭走向了城市。
0: 嗯，
2: 椅子可能是最小的建筑单位，那滑梯就是我们每个孩子身边最小的乐园。
0: 嗯，
2: 所以当我们走进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把我们的教学半径、我们的这个学习半径延伸出去了，真正做到了一个社会美育的一个大课堂。
0: 嗯，把课堂呢搬到从这个室内，从教室甚至是家庭，搬到了城市当中，搬到了户外啊，搬到了一个广阔的大世界当中。但是这个项目的初衷和初心啊，包括利益都非常有趣，而且也非常好。可是要真是实施起来，它可能又有一些复杂和难度了。赵老师当时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是怎么来规划，或者是你是怎么来整体来打包和设计这个项目的？
2: 其实也是当时跟很多孩子呀，包括家长，我们去交流，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怎么能够落地完整的实现起来？
0: 对，
2: 其实我们有固定的常规的课程是在我们的课堂内的，
0: 嗯，
2: 然后我们其实是利用很多我们的课余时间，然后有兴趣的家长，我们就可以去一起去观察，一起去这个做研学。那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平时的课业负担比较重，他有好多这个各种类型的补课呀内容，那就是找你家门口。你自己最近的大象滑梯，你也可以自主去观察。
0: 嗯，
2: 我们就发布了一些观察的方法，我们如何去体验一座滑梯，也可以从哪些维度来考察一座大象滑梯。
0: 嗯，
2: 然后我们分享到了我们的美育沙龙群里边，然后我们也在课堂上跟孩子跟家长去做一些介绍。
0: 嗯，
2: 那利用线下的这些时间，大家就去实地去探访。那课上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做具体的，然后我们一些模型的设计啊，一些创意思维的一些发散啊。
0: 嗯，
2: 然后我们用这种课上和课下相结合的方式，然后来进行的这一场整个的活动。
0: 嗯，
1: 哎，在这儿我也挺想问问两位小朋友
0: 的
1: 哈，你们各自都滑过大象滑梯吗？
0: 太小了，
1: 就是在老师带领你们寻访之前，
3: 对，
1: 你们各自滑过大象滑梯吗？
0: 子彤
1: 滑过吗？
4: 好像滑过吧。
1: 好像，
0: 哦，好像是怎么从何而来？就是滑过滑梯是肯定的，对吗？但是记不得当时那个滑梯是不是大象造型了，
4: 嗯，
0: 是这样吗？哦，月宁呢？
4: 我之前好像没有滑过大象滑梯，因为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天津有大象滑梯，而且附近也没有。
0: 哦，也没有。哦，童年的缺失。
1: 对，
0: 没有滑过大象滑梯。
1: 老师在课上提出这个项目的时候，你们作为这个学生，作为同学，你们自己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觉得有意思吗？子彤觉得这个项目
4: 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嗯，
1: 嗯，
0: 要去寻找。哎，
4: 嗯
0: 嗯，
4: 我也觉得有意思。
0: 是吗？
1: 嗯
0: 嗯。那我们说孩子们其实没有滑过啊，你像我们俩要去找吧，我们俩还有个方向，毕竟小时候滑过，但是他们确实好像对这个大象滑梯的概念还是稍微是浅一些、模糊一些的。那么寻象是怎么来寻找的？你给孩子们规划了哪些，到底去哪儿来寻路线图，有吗？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孩子们有可能没有滑过真正的大象滑梯，但是他们一定都喜欢滑滑梯，可能是各种造型的。然后呢，为什么要找大象滑梯？因为天津其实是拥有大象滑梯数量比较多的城市，在全国来说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它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资源，其实可以被我们搜寻到，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我想找天津有多少座大象滑梯，他们都在哪里？哎，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现代的方式，我们去问问这个 AI 啊，我们去上网搜索一下，有很多种途径。其实这个呢，我也不是说非得说我定了一个规划，咱们要必须得去哪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然后他们可以自己去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
0: 嗯，所以呢，孩子们都去到哪里了呢？
2: 就是我们其实天津市市区内的大象滑梯基本上我们都走遍了，最多的就是大象滑梯最多的这个就是河东区、虹桥区，就是像这两个区都属于滑象大象滑梯比较多。然后它基本都是散落在各个社区里面。
0: 好，那 我们也问问两个小朋友啊，既然老师把这任务派下来

0: 来了，需要去寻找大象滑梯。那你们是去过哪里，找到了哪些大象滑梯？
1: 基本上每个都去过。
0: 每个都去过了？
1: 基本上，但是不是全去过。
0: 哦，
1: 就是感觉这些还蛮好玩的，到那儿测量，然后滑滑梯。
0: 去找，先去找到它。然后要围着它去各种转，各种测量，是吗？月宁也找了吗？
2: 我也去了，我目前去的大概有11座。
0: 哦，11座，都每一次都会记下来，是不是？
2: 对，就是我每一次去做去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笔记。
0: 有个笔记。
2: 对，这就是。
0: 哦，
2: 这种的。
0: 哎呦，这一大本儿。哦，还有还有
3: 插图。
0: 你举高高，你举高高，让我们看看。哦，这都是。哦，你每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大象滑梯，你就会画下来，然后还做笔记，是吗？
2: 就是说一下它的优缺点，我的感受，它的材质。
0: 哦，真有意思啊！赵老师，这些你会引导孩子吗？还是就是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4: 对，其实第一个就是这些不是任务，都是自愿的一些活动，自愿参与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第一次我们去的是那个二宫那里边的那个大象滑梯。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我没有给大家布置任何的就提前准备的那些这些事项。然后我就想看看，如果我们去那儿去考察一个滑梯，你们能自己准备什么东西？但当时我就其实印象特别深。当时到那儿童公园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到王玉宁就从很远的地儿就向我跑过来了，然后口袋里边拿了一个河池。
0: 嚯！
4: 我就当时就觉得，因为现场里边我的包里也装了一把河池。就是只有我们俩是带着河池去的。我就知道，哦，原来你想考察一个滑梯，你自己其实七天做了一些小小的准备，至少说，哎，我到那儿，我得量量它是多长的，多宽的。
0: 对，
4: 这就是其实是个意识。当第一次过了之后，其实慢慢的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去那儿观察，不只是用眼睛看，或者不只是到那儿滑一下就完事儿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我们可能会涉及到测量，对吧？我们可能会触摸大象滑梯的质感，我们可能还要了解大象滑梯周边的环境，
0: 对，
4: 甚至是说周围是不是有一些经常去玩的那些小朋友，甚至说经常在周边生活的那些老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采访采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考察的过程，考察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他就是自己慢慢的生长起来了。我特别喜欢这种生长的感觉。
0: 哦，这个太好了。他们其实仅仅四年级10岁吧，也就仅仅10岁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去做项目。现在成年人讲叫做做项目啊。但是做项目不是简单的去看啊，不是简单的去到现场走马观花，而是实实在在的要用触觉，要用自己的眼睛，要用自己的这个所有可以利用的工具去感受这个项目本身，对吗？
4: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要做这个项目式的教学，它其实就是 PBL 项目式教学，这就是要基于问题，基于我们生活中的发现，它都是生活中的真事儿，然后我们去看大象滑梯的时候，哎，你发现了什么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课堂上当中的时候，这么多同学，你们是不是能够团体的来协作，
0: 是，
4: 然后共同的去研究共创，最后有一个成果汇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所以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孩子们无形中他本身是玩，是游戏，但是他其实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学习。
0: 刚才呢，梓潼已经说了，所有的大象滑梯他都转过来了啊，是不是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告诉我们都有哪里？哎，对，你手里的这个是什么？
2: 这是我画的天津的这个大象滑梯的地图。
0: 这是你画的？快打开让我们看看。
4: 你给屏幕上这样看。
0: 对，对，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啊，这是4年级的小学生赵梓潼啊，这个就是每一个区大象滑梯到底在哪里你都标注了，是吗？这里面的大象滑梯看来还真是造型各异啊。
3: 对，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对，让
3: 你印象
0: 特别深
3: 刻
0: 的是哪一个？
2: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宏泰公寓的虹桥区宏泰公寓的那个。
0: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它特别大，它那个就这个
0: 左上角这个是吧？
2: 特别大，它像个城堡一样。
0: 嚯！
2: 然后上面有个大平台，可以上去以后，周围4个角，还有用那个铁架子围成的小屋子。然后在上面就特别好玩。
0: 他是为了保护，是吧？是为了保护打滑梯的人吗？那个小

0: 是就是那个小屋子就是。
1: 哦，在
0: 我也不知道是干啥，
1: 在它的顶端，
0: 周围
2: 对，是镂空的、
1: 哦，
2: 就是一个金属的铁架，
1: 可以
2: 做出来的造型、
1: 哦，可以进去。哦，实际上它可能这个滑梯是多功能的，就是不仅能打滑梯，还能
3: 就是可以在那里等待那个，
1: 对啊，还可以
3: 到自己的个儿了，下滑梯。
2: 平台上是一个游乐场，
1: 哦、
2: 可以做这么说。
3: 对对对
1: 嗯，哦，是这样，所以印象这在哪？虹桥区的宏泰公寓、嗯、是吗？哦，
3: 那你们当时玩了吗？这个滑梯滑
0: 了。
1: 哦、
0: 嗯，但是当时可能前几天下雨了，所以那个大象底下那块会有一点水，
1: 嗯、
0: 然后我们滑的时候下到那块还得 Q 过去。
1: 哦，
0: 要不然你就直接粗一下就
1: 掉
0: 水
1: 里
0: 了。
1: 嗯，太有意思，这么我真不知道还有一个这么大的，
3: 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
1: 啊、哦，还有哪个印象比较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滑梯？大象滑梯有吗？
0: 嗯。其中我就是想的那个是滨海新区建工新村的
1: 哦，
0: 因为它那个形状有点奇怪，就是一个弯过去的，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哦，让我们看一下。哦
3: 哦，
1: 是这样的，
3: 这有点抖啊。
1: 对，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画面的右下角、哦、啊，这是面对画面的右下角、
3: 嗯、
1: 最下面这个是吗？
0: 嗯，
1: 在滨海新区，这个确实是高度有点高，是不是？
0: 嗯，而且它那个、
1: 嗯。
0: 你上去的时候不是有楼梯吗、
1: 嗯、
0: 它是用那种铁的一层一层的那种小条条拼成的、
1: 嗯嗯
0: 哦、
3: 它有点像梯子是吧，
2: 对，就像是钢筋、
1: 哦、
2: 已经裸露出来了、嗯、
1: 哦，这些孩子们在寻访的这些滑梯呢，除了后期我们今年有一些重建的，之前的滑梯还都是比较老旧的，是吧？
2: 就我们看的大多数都是老滑梯，
1: 都是老滑梯，
3: 嗯、
2: 都是水泥材质的，然后那个滑道都是水磨石的、
1: 嗯、
2: 那种质感的。
1: 哦、
2: 嗯，那在七八十年代是很多像医院啊、学校啊、
1: 嗯、
2: 这种建筑上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材料。
1: 嗯，好的。这个大象滑梯在孩子们的寻访过程当中，在孩子们的眼中也呈现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样态啊，可能过去他们没有滑过，但是这一圈走下来了，感觉滑遍了所有的大象滑梯、
3: 嗯、
1: 是不是？嗯，
3: 是。咱们也来问问月宁吧。 对，
1: 对
3: 吧，月宁，你印象深刻的大象滑梯有哪些呢？
0: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也是宏泰公寓的。
1: 嗯，太大了那个，对吗？
0: 对，然后还、
1: 嗯、
0: 那个我跟他的原因有一个不同是，
1: 嗯，
0: 它的旁边还有很多小生物，就是用石头做的河马、
1: 嗯、
0: 螃蟹，还有钢铁做的一个鱼，但那个鱼里面都停满了自行车。
1: 哦
3: 哦，
1: 停满了自行车，嗯、哦，把孩子们的童趣占据了、
3: 嗯，
1: 是不是？这是你遗憾的地方，我觉得，对吗？
0: 对，那个鱼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1: 哦，
0: 那个鱼很长，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哦，还有
3: 记
1: 录，哦、记
3: 录下来了、
1: 哎，都记录在册了，拿小本儿。
0: 这个、
3: 哦，画下来了。
1: 哦，哎呀，这样的。
0: 这个是那个鱼、
1: 嗯、
0: 里面都是自行车，然后这个是那个河马和螃蟹。
1: 嗯，本来可爱的东西啊，孩子们眼中对这些东西是特别的珍惜的。所以呢，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寻找，在寻找之中也是在让他们发现的过程。那寻找之后要做什么，赵老师？
2: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的调研素材。
1: 嗯，
2: 但我看到了这么多真实的滑梯，也体验过了、
1: 嗯、
2: 然后回来之后，哎，我们是不是把我们之前那些所有的感官上的体验能够定格下来，哎，能够记录到我们的这个速写本上边，然后这里边有孩子们的那些考察的数据上的测量、
1: 嗯、
2: 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感受。
1: 嗯，
2: 然后同时在这里边，哎，如果我要当一个小小设计师的话、
1: 嗯、
2: 我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设计，
1: 嗯，
2: 或者说我如果作为一个对大象滑梯保护的角度来说，我要给它做一些维护的话，我可以怎么给它翻新一下。
1: 嗯，
2: 因为现在确实有一些大象滑梯它已经有一些安全隐患了，
1: 嗯，
2: 尤其是在社区里的一些老滑梯，所以在这里边就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可以有自己的新的想法出来，然后有一些新的设计出来。
1: 嗯，好，那么在这里面呢，孩子们要开始自己实地的勘探、
3: 勘
1: 测量、测量、嗯、对，主要是要测量高长，还是要测量什么？
2: 我们在这里面测量的东西可是太多了，因为都是孩子们发明出来的。
1: 哦，
2: 除了我们说的什么长宽高，
1: 嗯，
2: 比如说一个大象滑梯它有多少个台阶儿，
1: 哦，
2: 你数数它那个台阶的数量、
1: 嗯、
2: 那个台阶合不合脚。
1: 嗯，
3: 哦，
2: 因为好多那个大象滑梯那个台阶其实是非常窄的，可能得有特别小朋友可能上去比较舒服。你像要是我去上的话，我可能只有前脚掌就踩到那滑梯上面。 然后还有包括这里边滑行的速度，
1: 嗯，
2: 你从上滑下来需要几秒钟。
1: 哦，这个也是
2: 啊，用什么姿势来滑，
1: 嗯，
2: 你收获到那个体验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大家其实测量的东西就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有意思。这些角度我觉得是给了很多同学一启发。
3: 嗯，这是孩子们自发找到的角度吗？
2: 对，就这，从我的角度，我拿把尺子，我想，哎，那就是量量长宽高吧，你就是最多就到这儿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还能量速度，
1: 嗯，
2: 对吧？他们还量了体重呢，还量了每个人的身高，要根据你的身高来测定每个孩子滑下来的那个速度有多少不一样。
3: 哎呀，有物理学基础。
2: 没错，这里还有重力加速度呢。
3: 对对，是是是。
1: 哎呀，带着孩子们去走访大象、寻访大象、测量大象的过程。孩子们的热情，或者说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实践当中，你看到了什么？
2: 那其实就更多的得问他们了，他们自己的体验。我看到的就是笑脸。
1: 嗯，
2: 对于我来说，有笑脸就一切都足够了。
1: 嗯，
2: 就他们在过程中玩得很高兴。
1: 嗯，
2: 然后在玩的过程中，其实还潜移默化的学到了很多背后的内容。
1: 嗯，
2: 这个其实是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去看到。
1: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两位小朋友啊。
3: 嗯，
1: 刚才老师说了，你们最最直观的反映出来的是你们开心的笑了。但是我相信，带着尺的、带着合尺的王月宁啊，带着画笔的梓潼，一定呢在每一次啊围绕大象来进行测量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自己要做的事情。能不能告诉我们，你都做了什么？月宁做了什么？
0: 我这个先去这个大象滑梯的时候，我会。就是首先就先画一下，然后画完之后回家就进行记录嘛。然后这个我还就是根据这个尺子嘛，还有很多现代的这个尺子，还有一个记录，就是搜了一下，比如说激光测距仪、测距轮，还有缝隙深度测量尺等等。
3: 哦，好专业呀。啊，这是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吗？激光测距仪是吗？
2: 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有意思的那个地方就出来了。其实我们刨去那些现代的科技的东西，就光那把合尺，我们就做了一期非常重要的这个合尺的研究的课。
1: 哦，
2: 就是你普通的合尺，我问了身边很多人，要还有专门干了很多年的木工师傅，就是那合尺的那个头其实是松动的。我问为什么它松动了，有师傅跟我说，那你紧紧就行了。其实那个松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的设计。当量一个东西外径的时候，它那个前面那个卡头正那个厚度正好是一毫米。
1: 嗯，
2: 每一个一厘米都是十毫米组成的，但是它的第一个一厘米是九毫米，
1: 嗯，
2: 它是有一个测量补偿的。当量外径的时候，那个松动的位置，它一摊开，
3: 哦，
2: 那一毫米就补上了。当你量内径的时候，因为它的厚度正好是那个小片儿正好是一毫米，一往里一顶，那一毫米也补上了，
1: 哦，
2: 就保持你这个测量的准确性。那一把合尺上的机关非常非常的多，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我们把它都拆解出来，甚至都真的是拆开了，就看里边的结构。没错，然后在这里边你就知道，哦，原来其实一把小小的合尺里边藏着很多这个匠心智慧。
1: 嗯，
2: 在测量的过程中，你知道哦，它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1: 嗯，
2: 我相信很多孩子也是第一次，就是非常系统的使用合尺。
3: 哦，测量的态度也很严谨。
1: 对对对，学会了这样的一个精准度，对吗？
2: 他们每个人都要测量，就是每个人测量完之后要对比数据的。
3: 哦，
2: 又看看大家的误差有多大。
1: 哦，天哪，还有大数据在这里面。
3: 是是，那得同学小伙伴们一起来配合吧，对吧？因为那个大象滑梯不管是长宽高，得一个孩子很完成不了啊。
2: 对，像看他们特别喜欢的宏泰公寓那个大象滑梯有20多米。
1: 嗯，
2: 然后就相当于有一个孩子需要在这边扶着摁住了，然后那边撑过去。
1: 哦，
2: 然后都是相互之间互相协作来完成的
1: 团队。嗯，那我们问问梓潼，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都做了什么？
0: 就是到那以后，王月宁也说了，就是在周围去看周围有哪些东西。
1: 嗯，
0: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问周围的居民，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大象滑梯有哪些他们喜欢呀，或者他们觉得的有问题的地方。
1: 还采访了，
3: 还有采访。
1: 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居民？
0: 就是之前去到虹桥区植物园东里新雷园的时候，就到那周围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还说我们到那儿说 看着我们拿着本子拿着相机，还说那个周围那些椅子都坐的有点差，回来你能不能好好修修呀？
1: 以为你们是负责维修的是吗？
0: 那
1: 也不看看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完成啊？
3: 可能是看见专业合尺了，
1: 是
2: 看见专业相机了，他们以为是记者或者是一些媒体或者哪工作的人员在做调研。
1: 是，就反映了大家对于这个大象滑梯和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公共设施的一种。这种渴求是吧？
2: 对，但是确实是我们在这个现场考察的过程中是发现了很多问题的，就不光是一些老旧的大象滑梯它有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周围那些就是长椅呀、一些那个老人在那儿休息的这些空间，其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比如有一些螺丝脱落了，一些木头老化了，它其实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改造的。我们也是想通过孩子们这样的一个考察、研学、记录，然后展览，他们的不断发声，其实是儿童的一种力量，它能够引起相关部门或者是我们不同这个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协作重视，然后共同能够把这些老的大象滑梯给它修复了。这是我们其实特别美好的一个愿景，
1: 是也是最终的一个愿望所在哈。
2: 对，
1: 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美术书法部高级教师赵刚赵老师，带着他的学生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学生家长一起做客了嗨天津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一期特别的，应该说是迎接六一儿童节的特别节目啊，寻象记啊，我们这里的象是大象滑梯，一会儿我们会让孩子们更多的展示他们的成果。我们先来问问同学妈妈，
3: 对，
1: 先问问
3: 妈妈，
1: 对，愿您的妈妈一直坐在旁边啊。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听赵老师说要带着孩子们去找大象滑梯的时候，作为家长，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很新鲜，很好奇，也会想有一个大象，一个滑梯有什么好去调查的呢？然后我也特别期待赵老师看到赵老师带孩子怎么去做，然后就跟孩子一起从网络上查一下天津的大象滑梯，一查发现天津有许许多多的大象滑梯，基本上都分布在七八十年代建设的那些老小区里面。然后本身我自己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是没有大象滑梯的，我本身也是比较好奇的，所以也会利用空闲时间、孩子的课余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去寻找大象滑梯。
1: 你是陪着他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对吗？
4: 对。
1: 那你在这个活动当中，你看到，因为我觉得月宁是一个非常细致而且很认真的一个小姑娘，就她做的很多的这些工作是赵老师分配给大家的，她是完成式的那种，还是她已经完全投入到这里面，而且做了很多自主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4: 赵老师是不会给孩子们分配工作的，更多的是从思想上进行引导。
1: 引导。
4: 然后他会主动的去网络上去查询一些资料，做一些攻略，查一下就是各个大象滑梯的位置，以及各个大象滑梯之间位置的远近，然后我们规划路线，然后选择交通工具。
1: 那河尺是谁给他准备的？
4: 河尺是本来家里就有一个河尺，然后那天赵老师就是偶然说咱们来一个快闪吧，然后去那个二宫，他去那个寻找大象滑梯，他说妈妈，寻找大象滑梯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测量的环节，不然咱们带上河尺吧。然后就带上
3: 了。是孩子自己想到的。
1: 是的，
4: 对对对。
1: 那么真正在这个测量的整个过程当中，他又画又写啊，还做了这么多的笔记，这个是你想到的吗？
4: 不是，是自发式的。因为经过在赵老师课堂上也经历了这么多年，他一般思想上还是比较主动的，那会到地方会写一写画一画，等到探访回家之后，他还会从网络上主动查一些资料，结合自己的探访内容，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记录。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赵老师以及家长或者是他们小伙伴们之间也会推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书籍，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会让我买来进行阅读，阅读完之后他会主动去写一些自己的读书笔记。就是这些变化是在探访大象滑梯之前是我自己没有预料到的，在这里我也特别想感谢一下赵老师。
1: 我们的 的老师真正是抛砖引玉啊，给孩子们创造了这么多的发挥，自由发挥的空间。
2: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跟孩子，包括跟家长们是一个共创的过程。
1: 嗯，
2: 就是这个项目它在不断的生长。
1: 嗯，
2: 然后孩子们会，他们会给我推荐书。
1: 哦，
2: 啊，有哪些和大象相关的一些科普的读物？
1: 嗯，
2: 有哪些小说？有哪些电影，然后他们都会推荐给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也在跟孩子们学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
3: 是
1: 的，
3: 还推荐了电影了
2: 啊，大象席地而坐，有很多和项羽者的书，
1: 嗯
2: 啊，都是非常棒的，这些相关的拓展的读物。
1: 嗯，太好了。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一起互动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有两位4年级的小学生啊，别看他们年纪小，但是他们本领大啊。50多座坐落在我们天津的大街小巷的老旧社区里的滑梯，大象滑梯，您肯定都没有走访过，但是他们两位小姑娘几乎都走遍了。而且他们不仅去探访，他们还测量，不仅测量，他们还创意构思，他们还要再造。再造大象滑梯。
3: 是，哎，
1: 对，
3: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与我们来交流互动。
1: 是的，
3: 您可以翻翻您家里的老照片哈，看看有没有您小的时候在公园啊，在社区的大象滑梯，
1: 是的，
3: 跟大象滑梯的这个合影，您可以拍下来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啊，天津新闻广播啊，拿出手机您关注一下公众号，可以在对话框当中直接发图片，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点赞啊，很多的小朋友我估计呢也是在看了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和我们的嘉宾可以打一打招呼。哎，那我们接下来说了寻象测象之后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找到它，发现它，测量它。刚才其实呢我们也听到赵老师说，最终的目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引发更多人去关注大象滑梯的再生，就是他们很多有的时候已经太老旧了，有了危险不安全的因素，或者说呢它可能需要更翻新亮丽一些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啊。哎，那么接下来你带着孩子要做什么呢，赵老师？
2: 就我们做了一些两个方向两个维度的一个拓展。第一个呢就是之前的我们考察过的那老的大象滑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复原的设计，然后有一些未来的大象滑梯，你能不能做一些新的，孩子们自己发挥他们奇思妙想，他们自己的一些新设计。
1: 嗯，
2: 然后我们也特别期待，如果有天津市有一个滑梯是孩子自己设计出来的，他落地，那个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而且对于孩子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1: 嗯，
2: 所以我们一直想推动这件事情。
1: 嗯，那就是要让孩子们开始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来创造新形象的大象滑梯了，对吗？
2: 对。
1: 哎，你刚才这两个维度，那么孩子们在这两个维度都做了些什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展示了？
2: 对，我这里面其实第一个是关于老滑梯，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然后我也给家长们，然后包括小朋友们做了很多这个调查问卷，就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对话，包括一些关于大象滑梯材质上的一些研究。我们有一个材料实验室，就是专门这个板块是专门是研究这个材质的。比如说老的大象滑梯是水磨石，水磨石做的，那水磨石大家了不了解？
1: 对，
2: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水磨石的研究的实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我手里边
3: 带着装修材料来的。
4: 对，
2: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因为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就看到了有这样的这些彩色的小点的这样的一些石头，生活中孩子们也发现身边有这样的石头，然后在这个80年代有大量的建筑上面出现过这样的内容。我们怎么自己制造出来？我们通过材料的实验，然后往里边放不同的石头子儿啊，然后放一些特殊的树脂的材料啊，来放一些石膏啊，我们就在这里做了很多这样的实验，然后把这个水磨石复原出来了。然后在这里边有些同学还有很多的延伸，哇，这特别像一块牛轧糖啊，
3: 还真是有点像。
2: 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食品的拓展，就真的做了一些饼干呀、面包啊，然后牛轧糖啊，然后原理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当我们了解材料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延伸出来，我们把这个材料应用在小滑梯身上，这就是一个水磨石板的一个 大象滑梯，
1: 大象滑梯
2: 啊，我做了好多不同颜色的配色，
1: 真好看，
3: 嗯、
1: 真可爱，
2: 非常好玩。它是一个小摆件，
1: 嗯，
2: 然后你经过你的设计，你可以变成一个手机架、
1: 嗯，
2: 变成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实用的物品都可以。
1: 好，
2: 然后在这里面，除了这种水磨石的材料、
1: 嗯，
2: 那如果你来设计大象滑梯的时候，还有哪些材料？
1: 嗯，
2: 现代的可能是不锈钢的，
1: 不锈钢的，
2: 玻璃钢的，
1: 嗯，
2: 木头的。然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
1: 嗯，
2: 那同学们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
1: 哦、
2: 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废旧材料啊、
1: 哦、
2: 一些日常物啊、
1: 嗯，
2: 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创造。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

0: 品是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的，
1: 比如
0: 也远
1: 说
0: 远
1: 有
0: 的。
1: 什么样的
2: 对，
1: 极
2: 给
1: 致
2: 我
1: 美食
2: 讲讲。对，
0: 我说一个特别极致的，
1: 哦，好，特别极致
0: 特别极致啊。
1: 嗯，
0: 在这里边，这个孩子设计的大象滑梯，这是他的设计草图。
1: 哦哦，
0: 然后他说大家做大象滑梯可能都是普通的、可爱的、好玩的。我要设计一个不一样的，他设计了一个自然博物馆里边的远古的那个大象骨架子滑梯。
1: 哦，化石，化石，
0: 化石，
2: 我的天！
0: 刚才那个设计图，这个就是成品了。
2: 成品哦，设计出来了。
0: 他已经做成很有意思的小模型。
1: 哦。
0: 然后怎么上滑梯？不是从楼梯上去了。
1: 哦。
0: 然后要攀爬上去，有绳索。
1: 嚯！
0: 然后从这里面进去之后，它的滑下来的这个管道也不是大象的鼻子，而是大象的两颗牙。对，它从牙上滑，因为有一个双通道。
1: 哦，
0: 下来。
1: 天哪！
0: 然后，这个底下大象滑梯的身体，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房间，大家还可以在里面休息。但这个还没有最终的做完，然后包括它的颜色、质感，还有下一步的升级，我们也期待它最后的那个最终的成品。
1: 哦，
0: 这是那个于孝慈同学他设计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2: 这个孩子有多大呢？
0: 这孩子上初中一年级了。
2: 上初中一年级了，那所有的这些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
0: 对，从头到尾就是我其实特别强调，老师不要在这过程中去干预。然后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支持者、观察者，然后对于有问题他跳不过去的时候，我们在适时的方式、适时的时间给予他适时的帮助。然后但是整个的创作过程都是他自己来完成的。那是刚才是那是一个大个的，我再给大家看特别小个的。
1: 小个、
2: 哦、
1: 这小
2: 的
1: 也
2: 太
1: 小
2: 了，
0: 最小的小话题。他这名叫小小小小小小小象话题。
1: 哦，
0: 非常好玩 ，QQ 的很可爱。
1: 嗯，
0: 然后在这里面。废的纸盒，
1: 哦，
0: 一张纸，
2: 还真是的，哎
1: 呀，哦，还真是。
0: 他这个叫一气呵成大象滑梯，
1: 一气呵成。
0: 他的名字起的都特别有意思，这是刘若恒小朋友然后创作的。然后他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
2: 我们来看啊，
0: 一张 A4 纸上面，直接拿了几个胶带，咔咔咔一贴，完事儿了。可能一分钟就创作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的非常巧妙。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废胶带，几下就出来一个大象滑梯的造型。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从不同的材料上进行探索，把握那种比如柔软的特质，然后这个纸板呢就是它折叠的特质，然后粘土塑作的感觉，然后这里其实是涉及到了不同领域的一个探索。其实我们往深入上去想，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完成了知识的迁移、技能的迁移。你看我们国家空间站各种卫星啊，它其实就运用到折纸的方法，怎么收纳非常小，然后打开又非常大，
1: 对，
0: 这其实都是民间的智慧。所以我们觉得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边有剪纸啊，有版画啊，这些内容它其实是帮助孩子建立一套新的一个思维体系。
2: 是的，是的。
0: 怎么建立层意识，一层一层的去处理，怎么建立这种折叠的意识，它最后出来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有意思，非常不一样的。
2: 对，
0: 然后在这基础上再加上不同的质感啊，一种复古的老旧的质感，甚至还长出了一些苔藓，
1: 还做了绿化，
2: 对，
0: 有一些小草长出来了，这其实代表一种时代感。很长时间没有人去玩了，然后这个大象滑梯老旧了，上面长出了杂草的感觉。
2: 这个特别容易落地，我觉得。
0: 他当时还这个双胞胎兄弟这个李仲运，然后那个两个那个小朋友，他们当时创作的时候还有一个滑梯，我特别感动，那有点大，我没有带过来。他那个其实就是在滑梯的顶端有个小男孩，他准备滑滑梯，然后在滑梯的尽头有一朵小花，然后他没有舍得往下滑，他怕滑下去
2: 会
0: 触碰到了压倒那朵小花。哎呦，我觉得我特别感动，就在那个作品里边，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造型，我做的多奇怪、多奇特，而在这里边它有很多温情存在，这就是把这个作品的情感延伸出来了。我特别期待就是看到大家创作的作品有自己的那个温度。
2: 太好。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有除了做这个大象滑梯之外，它是不是有一个小环境啊？它是在草地上，
1: 是
0: 在海里，
1: 对，
0: 在地下。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维度的设计，它其实就完成了一个从单一的作品到一组完整的一个空间构建的一个过程。
2: 太好了，
0: 孩子们他们自己，王彦宁和
2: 看看王彦宁和
0: 他们都有自己的作品，
1: 展示
0: 可以介绍一下，
2: 展示开始。 哎呦，这个
1: 岳宁这个不小。
3: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大象滑梯，我给它起的名字叫潘象，因为它这个它上去。

0: 它没有一个地方是从楼梯上去的，它都是攀岩上去。
1: 叫攀向是吗？
2: 攀岩的攀。
1: 哎呀，真厉害！
0: 就是这个有一个比较常规的，这个上去它是有一个绳索，然后就是可以踩这个，然后抓绳索上去。
1: 哦。
0: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电话号码，可以就是玩，因为这个是海绵做的比较软。
1: 嗯。
0: 然后也可以从这儿上去。
1: 哦。
0: 然后还可以就是从这儿上去，这个因为。因为我们小朋友嘛，都喜欢从滑道逆行上去，所以
1: 不是你们小朋友，我小时候也这样，
2: 对，
1: 倒着滑，对，人家不要正着睡，我要倒着上去。
0: 所以这个地方就设计了一个只能上不能下，然后这个有很多小点儿是因为它上去需要摩擦力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要让它有一个那个
1: 爬上去的感觉，
0: 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攀爬的，
2: 啊，攀岩的岩点，
1: 哦、
0: 对。
1: 啊
0: 岩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滑道，
1: 嗯，
3: 滑道，
0: 这个滑道的话要滑一下，这个材质可以用水磨石或者是不锈钢，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大象滑梯了，
1: 嗯，
2: 啊，
1: 攀象多功能大象滑梯，张老师。点评一下你的学生，嗯、这个
4: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因为他做出来这个时候创作的速度非常快，就是我是觉得他们已经成竹在胸了，就脑子里有一个自己非常清晰的一个设计和规划，
1: 嗯、
4: 然后剩下的操作环节其实真的是很快，拿纸板什么结构的，它其实这节就左右两边两个片儿，中间一个通道。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做各种各样小的变化，它那个滑梯除了这些功能上的设计之外，其实我还看到了非常精细的设计，就是大象滑梯的底部其实它做了一些支撑架，因为两边是两个片嘛，如果光是两个片的话呢，其实
1: 是
4: 立不住的，然后里边有一些支撑架，然后它做了一些加固的设计，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这真的是非常棒，然后我觉得能够考虑到大象的外形，
1: 对，
4: 还要考虑到大象的对这个力学的结构，
1: 结构，
4: 这其实就是在这上面一点一点的纵深上的一个拓展，
1: 是有建筑学的天分了。
3: 是我们问问月宁妈妈，孩子整个的这个构思创作，他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5: 就是有一天晚上他说妈妈我从来没做过那个立体的一个作品，他说那我就来做一个那个立体的大象滑梯吧，然后就从家里拿那个
0: 纸板，
5: 然后
1: 他
5: 自己剪，大概
1: 拆了一个包装盒，好像
5: 对，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吧，因为我家里没有那个胶枪嘛，他剪好型，然后转，就是过几天上课的时候去老师那里拿胶枪，然后
1: 一粘，一个来小时，这个孩子就完成了这样的创意。
5: 这个颜色他也是跟赵老师，他有他的想法跟赵老师沟通过之后，赵老师来给他喷绘的，对，
1: 这个太有。这个集运动趣味啊，娱乐，真的是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它很有可操作性，就是这个实操性的，对不对啊？还可以练攀岩，
3: 是
1: 啊，还满足了倒爬的这个愿望啊，还融入了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这怎么想到的？
2: 爬上去，
1: 对
2: 呀，这个是。
0: 对，因为这个可以就是从这爬上去，而且这个也比较软，我是用海绵做的，
1: 是的，
0: 它就可以去摁，
1: 对，
0: 因为我看有的大象滑梯它就是不是大象滑梯，就是有的滑梯它就是也有数字，但它是硬的，就是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
1: 满足孩子。梓潼呢，快看看梓潼的作品，
6: 我是拿彩泥做的，
1: 彩泥，你这个太炫了，颜色特别喜欢，
2: 好漂亮，
1: 对，
6: 所以我给它起名叫点点，因为都是用那个小点儿叫拼起来的。然后中间这块是钻到这个身体里面去的。然后比如说我这里有个小球球，然后把它放进去。
1: 通
6: 着的。
1: 通着的。
6: 所以就是人从这里头过去，然后滑下来。而且这个如果变成真滑梯的话，底下会放比如说水池或者沙坑之类的，然后这里是可以锻炼大家的臂力，可以上到它这个上面去。这块还做了一个就是可以骑大象的小垫子。
1: 每一个孩子都赋予了大象滑梯不止一种而是多种的功能，是吧？然后让这个大象滑梯就是栩栩如生的同时，感觉还乐趣无穷，是不是？你举高高，让我们再看看你的这个大象滑梯。这颜色搭配是你自己选的是吗？很符合这个 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

0: 创意好好的利用一下。其实如果每一个创意都能在一个地方来落地的话，也一定会在周围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乐园环境，对吗？
1: 嗯
0: 嗯。还有没有特别，你看我们现在照片上出现的这个是，
1: 对，其中有一张图是刚才赵老师展示的，
2: 那
1: 个
2: 展示过，左边的那张其实就是孙雪飞，
0: 嗯，
2: 一个小女孩她设计的，
0: 嗯，
2: 也很有意思，
0: 哦，
2: 然后她这个大象滑梯呢，在正下方有一个小卖部，
0: 嗯，
2: 因为腿之前是空的嘛，
0: 对对对，
2: 闲着也是闲着，
0: 是的是的，
2: 他就把它设计成一个小卖部，然后你滑累了在那买点水喝，
0: 嗯，
2: 然后在那个大象的耳朵那个部分，
0: 嗯，
2: 它那个耳朵是可以打开的，
0: 嗯，
2: 就变成了一个遮雨棚，
0: 哦，
2: 万一下雨的时候还可以在里面躲雨，
0: 嗯，
2: 然后有意思的是它的牙齿和它的尾巴都做成了一个可发光的灯，
0: 哦，
2: 就晚上可以滑滑梯。因为大家平时都是白天玩，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晚上夜景滑滑梯的时候感觉什么样的，
0: 嗯，
2: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玩的设计。
0: 哎呀，真有意思啊！这个哦，这是我们的测量吗？
2: 对，白一鸣同学他当时就是看到我们做核齿嘛，
0: 嗯，
2: 他自己设计了一把要非常有意思的
0: 大象
2: 卷尺，
1: 大象卷尺，
2: 整个的外形是他拿那个布料，布料用的非常讲究，
0: 嗯，
2: 正面的、反面的，
0: 哦，
2: 搭配起来很复古，很好看，
0: 嗯。
2: 然后在这里面。鼻子上面是一个小小的香蕉，你把那香蕉撑出来就是那个尺子，
0: 哦，
2: 然后摁一下那个大象的小嘴巴，
0: 哦，
2: 那个尺子就收回去了，
0: 收回来了，
1: 哦，
0: 这个可以申请专利了，我觉得，
2: 对，那是非常好的产品设计，
0: 是，
2: 这是魏子兴同学创作的，然后左边是他的整个的观察记录，
0: 嗯，
2: 然后去现场的调研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想象设计，然后右边就刚才我介绍过了，
0: 嗯，
2: 然后是立体的作品，
0: 嗯，
2: 他整个创作出来了，这个只是它 1.0 的版本，然后右上角那个还结合了一些就是咱们传统文化太平有象，然后这上面有一些吉祥的纹样，
0: 嗯，
2: 然后有大花瓶的设计，
0: 嗯，
2: 然后现在它真正的那个 3.0 的版本的那个作品，因为那个太复杂了没有拿到这儿来，
0: 嗯，
2: 然后是一个非常复古的，那也是一个这个远古时期猛犸象遗骸的一个作品，
0: 哦，
2: 有一种废土风，
0: 哦，
2: 然后特别适合小朋友去探险。
0: 嗯，
2: 这是王月宁呢，当时很多同学，
0: 哦，
2: 然后拿他们剪下来的，用剪纸的方式剪了很多，就是不同地方的大象滑梯的剪影。
0: 哦，
2: 然后我们用纸板漏印的方式给它印出来的，它特别有一种记忆的感觉。
0: 是，
2: 对，王月宁还起了个很好的题目，《逝去的时光》。
0: 哦，
2: 嗯，这是
3: 我做。
0: 啊，这是你做的，
1: 嗯，
2: 大象滑梯乐园。
0: 哦，
1: 这个是剪纸风格的哈，
2: 一堆人在上面哈，又唱又跳，它变成一个游乐场了。
3: 而且这还是一个像房车一样的，人能在里头休息。
1: 哦，看见了，
0: 嗯，
1: 还有一个人在开车
0: ，
2: 对，对，这大象是可以移动的。
0: 哦，大象房车，对吗？真是孩子们太神奇、太厉害了。这一代的孩子，当他们成长起来的话，
1: 对，
0: 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1: 哎呀，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孩子们的创意，
0: 嗯，是，
1: 有没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或者说我们能够展示，
0: 对对对，嗯，
1: 乃至推动我们这个项目能够更多的落地实施呢？
0: 嗯，下一步有没有什么规划？
1: 嗯，
2: 对，就是5月30号，我们下周六的时候，
0: 嗯，
2: 我们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0: 嗯，
2: 在一楼的我们的四季光厅里面会做这样一场这个大象游园会，
0: 嗯，
2: 也是我们这个 PBL 项目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展。
0: 嗯，
2: 在这个展览现场，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带着孩子们去研学的，如何去进行，
0: 嗯，
2: 创造的。
0: 嗯，
2: 在现场里面，我们除了有我们的常规的一个展览的一个照片墙的一个记录之外，在现场有四个工作坊。小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来体验，
0: 哦，
2: 而现场的小导师，
0: 嗯，
2: 就是这些同学们，
0: 哦，
2: 就他们就是老师，
0: 看到月宁和梓潼是吧？
2: 对，
0: 嗯，
2: 然后我们做了四个板块，
0: 哦，
2: 嗯，然后但是肯定不限于这四个板块，
0: 嗯，
2: 因为现在又有很多同学给我提出了新的想法，
0: 嗯，
2: 然后我是根据之前孩子们说的，暂定了四个板块，
0: 嗯，
2: 那四个板块就有材料实验室。
0: 嗯，
2: 可以感受到各种不同的综合材料的体验，大家可以看到哦，原来瓶子盖、废的电路板，可能那个破水管，
0: 嗯，
2: 都能变成大象滑梯的创作材料。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泥塑馆，
0: 嗯，
2: 这里面就有 大家平时可能经常用的超轻粘土。
0: 嗯，
2: 但是除了超轻粘土之外，还有石塑粘土、木塑粘土、盐塑粘土等等等等，有很多种材料。而这些材料的综合使用，它会产生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一种新的质感。那有兴趣同学也可以来体验。第三个板块是纸艺坊的板块，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废旧的快递壳子，一个纸板，通过

0: 不同的切割、弯折、粘合，它可以出现很多很有意思的造型变化。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文创局，文创局就是孩子们他们创作的很多很有意思的文创产品，
1: 嗯，
0: 冰箱贴啊、钥匙扣啊、小包包啊，包括刚才看到的白一鸣设计的那个卷尺的设计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新兴的设计，
1: 可以买走吗？
0: 我们现场呢可以展示，可以交流，然后也可以现场教学，暂时呢我们没有售卖的环节。
1: 好，
0: 我们也期待后边我们可以专门做一场专门的娃娃市集，然后关于大象滑梯的一些衍生物的设计，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同学会乐于参与其中。
1: 是的，
0: 我们也邀请更多的咱们全市甚至更多地方的小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1: 是，
0: 你也可以进行一些手绘的设计，然后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市集当中来，然后未来你有更好的一些小产品啊、小设计啊、小想法的时候，也欢迎和我们多加交流。
1: 太好了，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下周六对吗？5月30号，
0: 对，上午9点，
1: 上午的9点啊，我们可以去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啊，在1楼大厅去参与这场和大象滑梯有关的嘉年华啊。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觉得我特别受震动，我觉得这一代的孩子他们。不仅仅是我们想象中啊最甜蜜的一代、最幸福的一代，他们是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力的一代。能不能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啊，也请四位啊我们的嘉宾，用一句话，我们如果让你宣传大象滑梯的话，你们会怎么说？我们先听听孩子，月宁你会怎么说？
2: 我觉得大象滑梯它其实不需要宣传，也只是城市它需要更多的大象滑梯，因为人们去滑大象滑梯可以让更多人去记住它。
1: 太好了，
3: 太好
0: 了，
3: 太棒了，
0: 对吧？
1: 我们听听梓潼呢，你最想
4: 当然我觉得王远宁说的也很对，但是如果需要一个宣传语去宣传它的话，我们可以站在大象滑梯的视角，就是说我们一起来交朋友吧，一起来玩玩吧。
1: 好的，也很棒啊，我觉得孩子这两句够了，老师你甭说了。好，我们还是听，让我们先让这个
3: 月宁妈妈，
1: 月宁妈妈来讲。
5: 我想说的是，大象滑梯再次见到你，真好，
1: 真好。好，赵老师。
0: 最后呢，我就希望每一个大人吧，大人都是从孩子长大的，我们都能够蹲下身来，然后呢，重新找回童心，因为在距离地面60厘米的地方有一个未知的充满想象的星球，欢迎大家到这个星球上来做客。
1: 谢谢。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一座滑梯半部天津童年史，而现在我们看到了大象滑梯不仅有情怀和记忆，我们还看到了新一代的天津少年正在用探访、测量、创作、思考，把老记忆变成了新故事，让城市文脉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手中温暖传递，生生不息。在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啊，也是代表所有的天津的市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全社会的人注意到和关注到孩子们的这些创意和梦想，让孩子们的这些创意和梦想早日变成现实。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再见，感谢各位的参与，再见，再见，
6: 再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暨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市媒关注：津南小栈道上墙，农耕文化绘出新风景。雅居园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运动前后的这些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二季度组织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及缺口进行汇报交流。与会单位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与会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参加。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刘文书、通讯员王芳报道。奋楫扬帆，恰逢其时，戮力同心，共谱新篇。日前，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雨中奋楫，以桨为刃，以鼓为令，在波光雨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京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的运动素养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后，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南开大学分获男子组、混合组第一名。比赛结束后，各代表队走进天开金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感受金南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

0: 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首选地的生动实践。在津南区的一片稻田边，原本灰白的厂房墙面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1: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墙画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400-500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2: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津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津南的那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1: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2: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农用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道米，所以我把这个主题体现出来。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天呢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十，还有八？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1: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3: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一个半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那个骑过去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津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4: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原来骑行了10年了。哎，
3: 从哪骑过来的？
4: 我从东丽骑过来，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5: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1: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小栈的美。
6: 初衷是，因为小栈本身这个小栈稻谷，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勤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栈稻。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插秧，到收割，到麦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0: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姑祈愿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 晋商故事。

0: 礼义春秋。
1: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勋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微风素回，拂过斑驳秤星，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2: 刚才我复刻了一封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回与京都封号500两白银的汇票纸。
1: 1823年，日升昌票号诞生，其名既誉旭日出生，繁荣昌盛。旧时商人远行贸易，需携带现银，仰赖镖局押运，险象环生。日升昌一代防伪标记的纸质汇票破局，革除了长途携银之弊，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3: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而咱们这里呢，是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他的故居。雷履泰以汇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失万两银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1: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4: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5: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濒临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6: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姥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姥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1: 城郭凝骨，文脉塑魂。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7: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名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1: 上世纪80年代，以阮仪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90年代， 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谢、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流程的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7: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平遥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四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四位人名命名了这四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申遗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四位申遗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1: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引，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0: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产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8: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呢是21世纪的现代感。
1: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等，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城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9: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5: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与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1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

0: 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041444，400101041444。

0: 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专题节目。劳动创造财富，实干成就伟业。由天津港集团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主办，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指导的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正式开启。本次思政课创新采用沉浸式体验加劳模宣讲加专家点评加互动问答的模式，让思政教育走出教室，扎根一线。我们将先后邀请天津科技大学、天津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沉浸式感悟天津港发展脉动，聆听劳模奋斗故事，共上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思政专家、高校教师代表，亲爱的天津港劳模代表、一线职工代表，还有天津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主持人赵威。今天呢，我们齐聚一堂，共同开展天津港劳模系列思政课，以思政为引领，以劳模为榜样，传承劳模精神，弘扬劳动荣光，凝聚起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磅礴力量。首先呢，我代表主办方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思政专家表示热烈欢迎，也向扎根天津港一线、默默奉献、勇创一流的劳模朋友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2019年1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港时曾留下了殷殷嘱托，鼓励大家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那我们所在的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港后建成的全球首个零碳智慧码头，这里呢也是我们天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今天呢，我们就把思政课堂啊搬到了港口码头，让同学们走出了教室，来到生产一线，请高校专家和我们天津港的劳动模范共讲一堂思政课。朋友们，天津港呢作为京津冀的海上门户，是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不仅服务于京津冀城市群，还辐射三北地区，连接东北亚与中西亚。那么在今年出台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当中，天津港呢被明确为提升京津冀地区海港枢纽功能、打造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龙头，港口能级作用再度凸显。那这里的每一步发展、每一项成就啊，都离不开我们一代代港口人的辛勤付出，更离不开各位劳动模范的引领示范。他们扎根在码头一线，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践行使命，用技能书写了担当，完美诠释了劳模精神，是全体港口人学习的标杆，更是我们思政课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方舞台呢交给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头有限公司操作技能副总监、高级工程师、特级技师段凯，请他为同学们授课，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奋斗故事，有请。
2: 非常荣幸啊，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咱们就是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在这里来进行交流。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天津港集团煤码头公司，是一名啊在一线工作了23年的，准确来说是一名电工。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一名电工。既然咱们是科技大，我觉得就是绕不开的就是科技和创新这个点。然后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咱们又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应该是我刚才小小的了解了一下，在去年的10月20日，在北京啊，其实20届四中全会也是胜利的召开了。其实当中呢，我作为一名港口人，或者说算是一个专业

技术人员吧，或者是工匠，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两个词，一个就是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两点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对于咱们天津的“十五”的规划，还是对于港产城的融合发展，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的贴合的。在我的眼中啊，这个可不是一个口号，而就是我们劳动者手中的扳手，笔下的图纸。我觉得啊，能不能实现它，就是我们每个劳动者努力的一个目标，当然也是在座同学未来努力的目标。因为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啊，虽然没有问咱们是大几，但是正常来说，十五五今年是开局之年，刚刚第一年啊，可能有一些同学在十五五过程当中就要走上工作岗位，就要去付出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工业，而传承我们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动精神啊，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体现在天津港的这种传帮带当中，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攻坚克难的这种坚守里。先来说一说我们的奉献，就是说我觉得劳模精神里很重要的两个点就是创新与奉献，而创新我觉得是劳模精神的魂，而奉献呢是劳模精神的根。就像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现代化，而对于天津港来说呢，就是这句话，一生干好一件事。我还记得啊，我是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我是在港口中专毕业的，很早。其实我的学历并不高，是中专毕业。当时呢，学的又是计算机，偏软件，一些数据库和一些 Pascal 的一些简单的编程，学的挺努力。但是呢，我做了什么呢？我进到了天津港之后，成为了一名电工。刚才跟大家介绍过。然后当时呢，说实话，我对电器的了解，就是认的电器元件吧，大概一只手可以数过来，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没有同龄人了，学生咱们没有同龄人，但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以前我们住宿舍楼，就是我是82年出生嘛，然后80年代和90年代家里边的电器基本上就是有拉绳开关，大家可能在影视剧里边可能看到都不多了，是拉绳拉一下开拉一下关，然后就是灯管，那荧光灯那是高级的，剩下的那个灯泡，对吧？然后再加上楼道里边会有刀闸。刀闸上面，现在知道叫刀闸了，当时不知道叫什么，就知道有一个铁丝在上面，其实就是保险丝，就这么一个东西，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空开。我只认识这四样东西，但是到了单位之后，这四样东西在大街上一个也没有。所以说我当时就开玩笑说，我就是一个技术小白，确实是零基础。你要非说我对电器有什么了解啊？我初中时学习还算努力，初二上学期的时候，咱们会学电器的识图。就是在物理当中学了一点电气识图，但是那个就是很简单的两三个元件的到现场的图纸，我修的装船机就类似于咱们这个暗桥的这么一个设备吧，300多页图纸这一个设备。然后那段时间做的最多的就是说问师傅，问时间长了师傅也烦，其实自己很苦恼，因为当时做电工是我想做的，但是呢我们当时同期有八个人呢，其他七个师兄弟有学机电的，有学专门学电器的，只有我学计算机，还是偏软件。我说我这个太难受了，人家师傅一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说完了，然后几个人到边上聊天去了，我脑子里是空的，什么也记不住。在我做电工之前，说实话我也是补漏，最初的里边也没有我。我是很幸运啊，当时做司机的时候很努力，做了2个月，然后当时不喜欢电器嘛，我们那阵有电工师傅背着个一个帆布兜，然后里边放工具，他去现场转。我说师傅，我跟你一块转转行吗？走，我就给人背着兜，然后就走。师傅很好，到了现场看这孩子爱学啊，到那儿这个柜子是什么？这个说，其实他给我讲了10来分钟啊。我现在努力回忆，我知道他给我讲，但是他讲的任何一个东西，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因为当时一点都听不懂。但是呢，很幸运啊，后来有一位同事他去转岗了，这个学徒空出一个名额。然后我是替补成为了这个学徒工，然后开始学习。然后后来第二个幸运是什么呢？我到了煤码头，刚才大家可能介绍我，不好意思啊，碰到了孔队。当时啊，我加入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孔祥瑞操作队，遇到了蓝领专家孔祥瑞。当时啊，孔队是我们的队长。说实话，我们很崇拜他，他就是我们眼中的那种创新的大拿，是队里的主心骨。当时啊，孔队了知道了我们的这个情况啊，就找到我和我谈心，
我记得当时他大概的意思是这么说，他说想要做一名好的维修工啊，可不容易啊，要做到四勤四到位，然后好好学好好干，天津港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哎呦，当时我就那阵儿也不懂画饼不画饼啊，但是刚才听完以后心里特别热乎，我感觉我这样也能学吗，也能搞吗？为什么说跟大家介绍呢？我对这个孔队非常的崇拜的，因为孔队有一个习惯，孔队是2005年和2010年两届的全国劳动模范，因为我获得过劳动模范，我知道原则上是不会重复授予的，每五年评一次。如果你会重复授予，说明你在新的五年里又做出了远超常人的一些成绩，才会再次获得。然后当时孔队是有一个走查的习惯，就是我们现场大概是2-3公里的设备，就是他走着走，然后不是在码头上溜圈啊，到了车呢要上车，上设备的20-30米的设备爬进去，然后一圈走过来下来，再到第二个设备再走。他当时我记得印象倍儿好，他身体特别好的时候，就是用3个小时时间能把全场设备都走一遍。后来我记得他第二次得全国劳模的时候，他年轻时受过伤，他的腰啊和腿都不太好，然后就是经常会疼痛嘛，然后他就是走一半，就是进场或者出场走一半这样走。再到临近退休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啊，当时孔队快60岁了，他就也去参加一些做报告或者会议，回来之后呢就是选一台车，就是一个品种一个车，一台堆料，一台取料，一台装船，只能做到这样。他说我只要是能走我就一定要查。然后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当时我们做包保维修，就每个人有一个块儿自己修自己的，划分好，就跟咱们说责任区一样。然后孔队查的时候每次都能发现问题，弄得我们特别紧张。孔队回来了，去现场了，然后大家还说他去哪儿了，你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每次都能发现问题。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跟孔队说，我说孔队，我说我们其实很用心，没偷懒，检查保养很用心的按周期在做，为什么你每次查还能发现问题？第一年能发现，第二年还能发现问题，我们很不解。孔队说不能告诉你，但是说明啊，你每天工作其实有一种惯性，可能就是你看到的都是你经常看到的，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就是遗漏的点。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经验的分享吧。但是我们对他很佩服，就是嘛，在他身体内只要能够做到，就是尽力做到最好最好的那种坚守，然后尽全力的去完成他的工作。这件事情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孔队很幸运啊，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2年，在孔队身边。然后到孔队跟我那次谈话之后啊，我其实当时很懵了，我当时19岁就参加工作了，当时我就在想怎么叫一名好的技术工人。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啊，我想要成为像孔队那样的人。其实从那一天起，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小白逆袭打怪升级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就是白天的时候我就抱着图纸，就是电气室就是我的工位，到那之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就是每周把一个柜子里的东西认全，就是电器柜打开一面柜子，抱着图纸一个一个去查东西，一周消灭一个柜子。然后晚上回到家，就刚才说300多页的图纸，还有一些需要翻译的资料嘛，自己在家里进行翻译。那阵真的是吃了很多苦，为啥？我那阵上学用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但是你这个现场的这些它有好多是缩写，还有好多工业词典才能查到的，查不到怎么办呢？又怕师傅烦，就是自己先蒙，就是把几个像的先写上，然后拿本子写凑半篇，然后赶师傅心情好的时候，今天活不忙，师傅在那儿休息了，师傅你给我讲讲这几个，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个多月之后图纸翻译完了，基本上东西也认全了。然后我们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不忙的时候不有8个师兄弟吗，我们8个人在一起，自己呢就是做了一个盘子，就是我们做模拟，模拟练习接线和进行排除故障。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说我们是电工啊，现在来讲我们天津港现在是3条路线啊，有专业技术人员，但是有技能路线了。其实我们技能路线说什么，动手能力很重要，你光有知识不行，你要转换成动手的能力，所以说要练手啊，练拨线，练接线，练排除故障和使用元器件。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自己拿盘子传，传呢一开始传了一个，队里很支持，8个人都想练，都想练，时间一练就是半个多小时，大家轮不过来呀，怎么办呢？我们再传了几个，最后我们传了4个盘子，怎么传呢？
用备件用多了也不行。

有的备件它烧了，就是它触点坏了，但是它线圈没坏，还可以继续使用功能。然后我们自己捡那些坏了的件回来，然后捡木板，哪个木板邹正点就拿快丝给它拧上。所以做出来四个盘子，每个都不一样，每个型号带一元件都不同。然后大家就是去传哪个好接，大家去抢盘子，然后去练。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下子就是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就是慢慢的自己就出师了。出师之后呢，其实就是到了哪儿呢？到了新成立的一个维修班。当时啊，就是我们最早我们设备成立的时候没有白班维修，三班应急。然后成立维修班之后呢，把我调到维修班，进行那个装船机和系统化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工作。其实啊，那阵儿也闹了很多很多笑话，就是不能跟大家暴露太多啊。先说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我是到了咱们的那个叫装船机，对，装船机啊，出现了一个报警，就是我们装船机的在顶端啊，换张照片啊，在我们装船机的顶端，这个照片就是孔队和员队，就是我们队里边啊有，就是我们队里出现了三位全国劳动模范。天津港啊开港之后，一共是有15名全国劳动模范。近三百余名就是咱们市级的和交通部的劳动模范，然后我很幸运啊，就是第15名。然后我们的那个孔队和员队，孔队是05年和10年两届全模，员队是2015年获得全模，我是2025年。然后我们也是队里的一个传承吧。然后这张照片也是孔队当时是获得第二次全模之后啊，10年左右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当时留这照片。后来说，哎呀，那这真是有传承的一张照片，不是刻意留的啊，在资料里找出来的。中间这个其实就是我，当时还比较瘦啊，那阵儿130多斤，可能也看得不太像啊。但是这个照片绝对没 P 过啊，这个我当时很白啊，但是是晒得很黑，因为每天啊，跟大家举个例子，就包括我现在出汗，没事儿，汗腺练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时最热的时候，6、7月份的时候去爬大机，然后一个上午啊，我们当时说我会爬三台车，用2升的那种水壶啊，然后喝完之后一次卫生间都不用去，为什么呢？全都从汗上就走掉了，一点儿那个想去卫生间的感觉都没有，就2升水喝下去。然后我们当时的衣服就是电工，大家能看到我们，天津港的要求是嘛呢？电器维修需要长裤、长袖，就是说我当时是连体服啊，就是长裤和长袖在室外，当然防晒挺好，就不会挨晒了，但是就是比较热。中午回来之后再回去，就是身上大家都是地图，为什么呢？就是半条画一次，就是眼睑嘛，眼睑出来白色的那种，然后拿空调吹完干了，下午出去透了，然后再干了又一层，基本上衣服就是2天肯定馊，必须要洗，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继续说啊，我当时遇到的第一个故障，这个就是我们装船机的顶端，当时出现了一个钢丝绳啊防粗糙报警这么一个故障。当时我刚到维修班，没遇到过，然后就爬上去了。查的时候发现啊，钢丝绳也没事，滑轮也没事，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报警，不知道就向师傅请教，师傅说也没遇到过。最后我们也是万般无奈啊，就是这个小纤维，其实就是它啊，当然这是一半啊。当时现场是有一个这个，另一端是连线都没有，跟它类似的这么一个密封的黑件，两个对着撞。当时就是说不知道怎么解决啊，向师傅请教，师傅不知道，我们就从国外订购。这个件儿当时是2006年吧，大概多少钱呢？3000块钱。说实话，对于企业来说，3000块钱可以接受，但是订购周期3个月，就是这个东西3个月之内它是失去保护的，是一个开环控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当时啊很担心，因为钢丝绳一旦出现问题，大家能看到海边这么重的东西，钢丝绳出现问题可能就掉到航道里去了。所以当时每天都会去查一遍，但是其实查大家也知道，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故障就发生在一瞬间，你现在查没有问题，下一瞬间它出现问题，你照样控制不了。当时呢是谁呢？我们的员队跟我谈话。还是说啊，虽然没有同龄人，但是跟大家分享分享当故事啊。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不知道有没有住在天津的，或者你们上学知道有一个洋货市场吧，应该知道洋货，但是可能你们大部分没在那买过东西啊。我们当时在洋货市场买东西，就是说外国东西好，帝国件好，都是进口的东西。所以呢那段时间觉得外国东西好，外国东西咱们修不了，所以让我修我也不敢修。后来员队找我，我记得当时他这么说啊，他说外国东西再牛啊也是人造出来的，如果说东西一坏了

0: 咱们就去换件，还要维修干什么？你叫换件工就好了，对吧？好的维修师傅不但要有技术，还要胆大心细。听了他的话，我就开始修了。我想了，反正队长都说话了，对吧？已经是坏的，我就去试着拆。当时老外啊，真坏，真是坏。开始就是分析原理，去查资料，查不到这东西是纯帝国进口的。然后呢，就发现这个线位啊，慢慢的发现撬也撬不开，在另一侧是软胶，就是它材质不一样。我就拿那个壁纸刀一点一点割开了，割开之后在背面露出了四个螺栓，就是他拿封胶给你封在里边了。然后打开螺栓，一个接线柱，一端一个接线柱，然后中间啊一个像吸管一样的橡胶套，就是你能看到一个黑色不透明的大概这么长的橡胶套，线接到里边去了，拿手猫着有东西，是什么看不见，就一个小孔，两边都是小孔，看不到。最后我一想，依旧都依旧了，把那个橡皮套又给抛开了。抛开之后啊，哎呦，我跟你说，当时真笑了，就是里边是什么呢？单簧管，大家可能不接触。单簧管就是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小灯泡一样，就是一个小玻璃管，比手指半截手指这么大一个玻璃管，里边是有磁性的两个簧片，它另一端的东西也拆出来了，是块磁铁。就是你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金属的这个结构，你能看出它是一个磁铁吗？它另一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特别有迷惑性给你做的。然后原因就是单簧管消磁了，我找了一根类似的，花了1块钱修好了这个线位。说实话，这件事情修好之后，对于我来说，再遇见这样的疑难杂症啊，就是心里啊不会慌乱了，反倒啊有些兴奋，有一点期待。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收获啊。包括后来对于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奉献的理解，我觉得就是像孔队啊、圆队他们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在平凡岗位上的这种坚守，我觉得就是最朴素的、最实在的一种奉献。这个照片啊，就是在去年我们公司啊，就是25周年的时候，就是3代的全国劳模我们凑到一起来进行交流，包括后期呢，我们通过技能竞赛的方式啊，也做了一些国家能源杯啊，包括一些就是国标的修改的一些参与初审的工作。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创新。我觉得啊，创新啊，就是劳模精神的魂。这个公式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理解，我管它叫公式，或者说叫等式。因为8减2.5等于2万加，它来自于我取得的第一项专利。因为我也是很幸运，在24年的时候获得了特级技师，是咱们天津市的首批特级技师。当时在综合评审会当中啊，当时我记得有位评委是这么问我，他说：“你有10项专利，有发明专利，有实用新型，哪个专利你印象最深？”我说是这个第一项，为什么它呢？我是在2012年完成的，2013年获得的。我说这个专利我印象最深，因为是最初的时候获得的。大家看这个照片，还是回到我们的装船机，因为很长时间我负责的就是装船机系统化设备的这种维保。我们的装船机啊，每次在移舱完成单舱作业之后，它需要等待上位机的一个允许移舱的信号，然后才能长起大臂到下一个舱继续进行作业。这个时间是多少呢？一般要等8分钟，就是8减2.5的这个。然后呢，往往啊，我们的皮带上大家能看到已经没有煤了，但是全场的皮带在空转等信号，耗多少电呢？这一条皮带线每分钟是60多度的电，我们用工业电就是9.7毛一度，也就是说每分钟烧掉60多块钱。但是全场的话那就更多了。当时我们就想，如果能够缩短这个时间，我们就能提高作业效率吧。所以跟大家呢一起开始了研发。最初啊，第一个难题就是数据采集，因为我们的堆场和码头的距离都不同，然后选择不同流程呢，皮带长度也存在差异。我们要弄懂这个物料到达船舶的准确的时间才能进行修改，然后还要考虑到雨雪大风天气对于它这个皮带的这个摩擦力的影响，还有就是提前移舱时的悬臂的安全角度等等。也是在2-3个月之后吧，我们完成了数据采集，最后呢修改了程序，重新的复写了这个线路吧，修改完成了这项改造。改造之后呢，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每次移舱我们平均可以节省2.5分钟，就是说8分钟减少2.5分钟，全年我们节省了2万多分钟，就是多装了10艘大船抢出来的时间，也就是让我们这个不等式变为等式了。其实啊，在我看来啊，我们一线工人的这种创新啊，不是实验室里的论文， 也不是一些数据，而是要解决生产当中的一些困难、一些难题的一些经典的。而这些创新呢，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责任和技术，把一些不可能和不等式变为可能，成为等式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公司啊，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实现了远控自动化，就是我们原先的司机啊，在大概3-4平米的这么一个司机室里边进行操作，我们实现了远控无人化，也是搬入了疾控中心，就是右上角的那张照片，这是我当时在那做调试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大家在那里呢就集中在一起了，就像电竞房一样。我觉得这项改造最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同龄人在一起很多在干司机，就是40多岁的。我们在改造之后，年龄最大的司机52岁。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在车上要12个小时一个工班，跑走交接班，你至少要干10个小时，一个人在3-4平米的一个小房子里面。但现在是大家在一起，而且呢，不用出去了，在楼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科技的一些成果的一些好处。还有就是大家说的门机，经常会有就腰椎啊和颈椎的问题，我们在做门机自动化。第二张照片就是我们门机自动化，现在我们在做门机自动化的协同作业。然后第三张照片呢，是我们的下舱机械，因为我们也做矿，矿呢它最后清底的时候需要装载机掉进去，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人员在里边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包括一些呼吸啊，包括一些就是复杂的场景。然后我们现在做远控，就是把装载机放下，全无人状态。这是我们今年联动作业，争取在今年10月份吧，实现就是整船的4车的这种联动调试。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过来再交流一下，互相的再看一看。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啊，就是说我们后期还在做了一些东西，这个是给工会做的，我们的一个无人的这种电子裁判系统。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工匠队伍来说，很多时候你的动手能力是很强的，需要你很强。这种时候呢，劳动竞赛和技能竞赛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载体。然后呢，我们当时也是考虑到一些痛点问题吧，就是说你的技能竞赛当中啊，肯定会有一些主观裁判的一些主观因素，或者是客观无法看到的一些点，所以我们用了电子裁判的系统，通过这种视频识别和这种语义级的这种视频识别的方式啊，它自己带学习自学习能力，然后通过训练之后呢，实现这种自动的评分，而且是当时实时的出分。你每一次违规，就是我们在大屏幕当中啊就可以看到，就是你这个扣2分，实时的扣2分。是比如说压线了扣2分，然后什么什么地点，包括当时的一个截图，全都给你传到这个裁判端和观众端，都可以实时看到，可以溯源，可溯源，然后就是可自学习，可升级。还有就是评判当中屏蔽掉了一些主观的因素，包括后来也是作为这个技能员工的代表吧，参加了一些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一些认定的和初审工作，包括一些大国工匠展，刚才说的碰到咱们这个科技大学的两位非常优秀的学生。其实啊，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天津港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15、17咱们港产城的融合发展，还有就是我们要向世界大港、向世界强港去进行跨越，注定啊要走过设备升级和产业融合和创新突破非常多的难关。作为一名京港人啊，我觉得能够投身到这场战役当中，我自己也是万分的自豪。在最后啊，也想把我的座右铭分享给大家：工虫为志，业管为勤。其实这句话，最初我在2013年的时候，总书记在人大会议和青年员工的这个交流座谈当中2次引用了这句话。它其实就是《尚书》《周书》里边出现的，就是周成王当时和他的大臣们当时的一个交流当中，其实就说你要取得伟大的功业，必定要有远大的理想来作为指导。你要取得扩大你的产业，或者说扩大你的成绩，取得更好的一些成绩，那就需要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其实在这里呢，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在15的征程当中，在未来的学习当中，也能够以奉献为基，以创新为艺，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谢谢。
1: 劳动创造财富，实干成就伟业。

0: 由天津港集团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主办，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指导的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正式开启。本次思政课创新采用沉浸式体验加劳模宣讲加专家点评加互动问答的模式，让思政教育走出教室，扎根一线。我们将先后邀请天津科技大学、天津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沉浸式感悟天津港发展脉动，聆听劳模奋斗故事，共上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您正在收听的是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专题节目。
1: 好，谢谢段凯的分享。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他的故事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我觉得在段凯身上有两个了不起，第一个就是他能够从计算机专业跨转到我们电器维修的这样一个领域，我觉得非常具有勇气。第二一个了不起呢，我就觉得他善于学习，主动学习，而且关键是能够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我们的创新实践。我想这对于大家来说非常具有启示。那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老的劳模孔祥瑞孔队，我也想起来我04年进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工作，05年孔队应该是获得全国劳模。那一年呢，我们电台播出了一个通讯叫做蓝领工匠孔祥瑞，当时是我播出的，那个作品还获了奖，所以对孔队的故事也非常的熟悉。而且今天在这样一堂特殊的思政课上，我们能够看到从孔祥瑞到张瑞元到段凯师徒三人都获得全国劳模，真的是了不起。劳模精神在我们这片港口这片热土也在代代的传承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我们再次有请出段凯，我还是称您为段工好不好？有请出段工，还有我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严翠娟院长共同上台，有请两位。好，两位请坐。好，严院长，今天呢，我们带着很多我们科大的学生来到了我们的天津港，先来问问您吧，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天津港，包括我们这个智慧码头，您的感受是什么？
2: 是的，首先谢谢主持人呢，也给我们一个，也感谢天津港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啊，给我们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和学生这么宝贵的学习的机会啊，真的是来到我们的港口一线。虽然我们知道啊，天津港的在我们天津啊，那么包括在全国的港口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哈，但是来到这个现场之后呢，我们仍然感觉到这种迎面而来的这种震撼，确实是。那么刚才呢，应该说是我们听了这个全国劳动模范哈，段凯同志，那么我们说是扎根港口一线啊，他这个创新奉献的故事，非常受感动，也很受感慨。我不知道大家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刚才呢，这个我们说段工呢，他分享了很多他在港口一线的一些点滴的奋斗的故事哈，其中有一点非常的打动我，就是他讲到了一个案例啊，就是1块钱修好了进口设备。我觉得呢，这听起来呢像是技术层面的这种灵光一现，但实际上我觉得背后啊，它反映的是一位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啊，那么对于我们说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种朴素的信仰和执着实践。我觉得呢，段工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我们说亿万的中国劳动者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洪流的一个缩影，同时呢，也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基层一线的一个我们说生动的注脚啊。所以说呢，这个听这个段工的这个故事分享啊，真的是在我在深受感动啊，深感钦佩的同时，我也在深入的思考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时代命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将这种源自实践层面的一种工匠之能升华。为驱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创新伟力，我想呢，这答案呢，既蕴藏在我想无数个像段工一样的大国工匠的这种向内求索哈，这个苦练内功的这种细节里边，那么也书写在我们说呢，党和国家，应该说高瞻远瞩的这种战略布局当中。我们知道呢，党的20大哈，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啊，并且呢，旗帜鲜明地指出来啊，那么高质量发展呢，

0: 可以说是我们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我想呢，它的一个金钥匙或者叫什么呢，这个牛鼻子，无疑是科技创新。党的20届三中全会呢，并且提出把这个叫什么呢，构建啊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列为重要任务。党的20届四中全会呢，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呢，作为重大战略部署。我们也注意到啊，国家这个15发展规划纲要呢，也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单独成篇，并且强调要加强这个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调呢这个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我想呢，这种种的一切啊，都清晰地表明，在这个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这种全球发展赛道上，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们应该说呢赢得先机的一个关键的一招。我们说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呢就是谋未来。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在刚刚过去的5月13日到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率团呢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其中呢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细节是啊，就是在我们都知道呢，他在此次访华过程当中啊，随行的美国商界代表团的人员构成和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的时候，这个他这个随行商界代表团的人员构成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的。那么他在首次访华的时候呢，随行的代表团当中啊，这个主要的人员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是这个能源和制造业等这个传统行业巨头。而这次代表团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个科技还有金融领域的代表应该说是占领了绝对的优势。我们看到呢，这个像是苹果的 CEO 什么库克啊，这个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创始人这个黄仁勋等10余位啊全球顶尖科技企业的领袖啊，集体出现在我们的中国啊，那么集体亮相，那么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当今大国战略博弈的最关键的一个筹码啊，最核心的筹码。当然了，我们说呢，这个科技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呢，我想呢，这个科技创新是离不开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这个5月15日《求是》杂志呢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篇文章呢，深刻地阐明了这个发展实体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呢，也阐明了发展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文章指出呢，15、17，应该要必须把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呢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我不知道大家从这个重要的论断当中能够获得怎样的信息啊？那我想呢，应该是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是未来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那科技创新呢是引擎，实体经济呢是这个什么呢？是底盘。我们说呢，这个没有引擎，没有科技创新这个一引擎呢，实体经济这个底盘不管多么的厚重啊，它都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让我们赢得先机、占得优势。反过来，如果没有实体经济这个底盘，那么科技创新的这个引擎再强劲，也无法驱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同时呢，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啊，2019年1月的时候呢，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天津港进行考察。那么他在考察过程当中呢，也强调了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那么总书记指出，那么实体经济呢，是我们大国的根基。那么经济绝对不能脱实向虚。那么并且呢，这个基于天津港啊，一定要志在万里。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那么这些年来呢，天津港啊一直在努力啊，牢记总书记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哈。那么 不断向应该说是聚力这个智慧创新、数字转型、绿色生态，还有呢我们说生态美丽啊，不断向着世界一流港口呢不断迈进。那么天津港的无数个像段凯啊、段工啊这样的这个劳动者啊、建设者，可以说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啊，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将总书记这种殷切的期盼，应该说是凝聚成了天津港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所以说呢，在座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活动的是我们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们啊。那么咱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能够从党和国家关于科技创新以及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我们说高瞻远瞩的这种战略布局当中，从天津港这些年来的这种蝶变升级当中，以及从我们无数个像段凯、段工这样的大国工匠的这种创新奉献当中，可以获得怎样的启示？以及呢，我们在以高质量发在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这种宏伟蓝图当中，我们又该如何作为呢？我想这是需要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呢，这是我先抛出我的一个答案。我想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应该筑牢科技报国之志。我们作为天津科技大学的学生，应该深刻的体悟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的这种深刻的意蕴。然后呢，把个人的理想同国家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这种大局呢结合起来，那么将自己的专业学习跟攻克卡脖子难题，那么服务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起来，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应该说是用我们的赤诚之心啊来回应科技强国的这种时代呼唤。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要练就啊这种创新实干之能。我们说创新绝非空谈啊，我们说实干方能兴邦。我们必须呢要坚持这种知行合一，那么勇于呢探索这种无人区啊，甘做这个科研的冷板凳。那么在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这种真刀实枪的这种历练当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这种叫什么呢？叫什么善转化啊、能攻关的这种过硬的本领，努力成长为能堪大用、可担大任的这种栋梁之才。那第三呢，我想呢，还是要勇担服务区域发展之责。我们地处啊滨海新区这一开发开放的前沿，同时呢也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要地，所以说呢，这为我们的个人的成长啊，以及还有我们施展我们的才华和抱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舞台。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将个人的成长与城市的发展和区域的协同啊，那么紧密的结合，在扎根金箍大地、服务区域建设的这种生动实践当中，去实现人生价值。总之呢，同学们，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哈，就是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啊，可以说是创新潮涌的天津。那么我们求学的时光呢，是蓝图铺展的1555。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以强国有我的担当，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那么将劳模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那么应该说是怀揣啊科技报国之志，练就创新实干之能，在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壮阔征程当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壮丽篇章。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在听了段工的这个非常动人的分享啊故事分享之后，我的一点小小的心得，也是在这里呢跟大家共享啊。
1: 好，谢谢袁院长的分享。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这个段工讲的过程当中，我看您不停地在记录哈，记录了很多的关键词和金句。我想我们天津港发展的故事，包括我们劳模的故事，是不是也会更多的成为我们科大思政课堂上的素材？
0: 是这样的，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像面向本科生的思政课哈，我们一共是呢有6门啊必修课啊。那么对于我们，当然我们科大呢还有一门这个思政实践课。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各门课程当中都会有涉及到关于劳模精神啊的相应的内容。你像我是讲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我们专门有一章是讲中国精神，那么其中呢就包含着我们的劳模精神。那今天上午呢，我是陪同我们这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啊到课堂上去听课，然后其中我们那位老师讲的呢也是改革创新的部分，那么就讲到了我们的劳模 啊，劳模精神，确实我们说驱动时代的这种发展呢，那需要我们说呢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努力，当然也需要我们说我们的劳模呢是我们劳动者的典范代表，需要劳模的引领啊。
1: 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呢也有一肚子的问题想和我们的段工交流，但之前我先利用职务之便啊，我先想问段工一个问题。

0: 来到我们的这个全球首个零碳智慧码头之后，我在窗边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偌大的这个作业区真的一个人都没有，看不到人。那在 AI 技术、人工智能发展的当下，我们这产业工人的创新点又在哪里啊？您当下在攻克什么样的难关？
1: 行，那跟大家回答一下主持人的问题啊，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我所在的公司刚才说我是在美码头公司，但是呢，我们的设备是类似的，虽然不同啊，但是原则上来说，总的来说它的运行机制是一样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这种自动化并不可怕，因为刚才跟大家分享时我已经说到了第一个点，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科技创新，一个是提效，企业的价值是一方面，实现价值，还有就是以人为本。确实以人为本。刚才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司机年龄最大的52岁，奥迪斯是一个新的单位，他的员工可能是20多、30岁左右，但是他们也有老去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的自动化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这么一种方式，能够延长他们的职业寿命，还有就是把他们的职业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舒适度或者质量，不但是有广度，既有长度又有广度，这2个维度都给它照顾到。我觉得，所以说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们能做什么，能做的一点很重要，就是设备自动化了，但是还是需要人去维护的。然后它的升级、进一步的提效是需要人来完成的。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就是我们的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作业效率。不好意思啊，因为是这样，我理解就是我们的这个远控和自动化呀。它并没有采用人工智能，这是另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ART 是这种自学习，它有自学习能力。但是像我们采用的设备，远控自动化呢，它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但是我们的人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们也在思考。那我不能说生生的搭建一个为了人工智能去做人工智能，对吧？还是要根据生产实际来走。像我们设备是这样，我们每年的集团有技能竞赛，我们像取料机的这种冠军，就前3名，我们给他找过来，然后我们去分析他的操作的一些习惯。然后把他们的操作习惯和技巧，然后整理起来。整理起来之后呢，然后去进行筛选，哪些是无效的，哪些是有效的。把这些筛选完之后呢，我们写成代码，输入到我们的程序里，然后去人，这不是机器自学习，是我们人去教机器，然后进一步给它做升级。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还有就是现在大家说到了技术发展太快了，当时聊天说到一个点，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人工模型这大模型吧，就是你去做的时候，程序员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去写代码，一开始他说4个月之前，这个自己写代码能写到多少？40%，然后在4个月之后达到了60%，就是4个月时间发展就这么快。我们说，那你如果不去学习呢，就肯定会被淘汰。就像在去年我们在那个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时候，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总书记说的，就是要建立终身学习的这种机制，然后去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其实已经指明了道路，就是你要不断的学习，去完善适应时代的发展，让我们的设备更好、更聪明、更快、更高效。就是这些。
0: 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把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同学们，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提给我们的劳动模范哈。好，这位同学，我们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
2: 段师傅您好，我是科大马院的研究生党员，我想请问您，就是刚才听您的叙述，您在这个天津港的一线深耕了23年，用自己的创新还有这个奉献，推动了港产城的融合发展。我想请您结合您的实践经验来谈一谈，创新精神是如何支撑天津港从这个世界大港到这个世界强港的跨越的？
1: 请坐，请坐。是这样，我的理解就是，天津港我们不是一个研发企业，不是一个研究所，我们其实呢是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者。然后新的技术，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发明新的技术、研发新的技术，我们要去了解、去学习新的技术，筛选出适合我们港口升级的路线，搭建我们的路线，然后选取这些技术，把它改造适应于我们的这个设备的升级。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就是在昨天我们有一次交流啊，跟其他港口我们也聊到了这个点。很巧，就是他说，那我们的工程师在做什么？我们工程师在做什么？新的技术，我们离开校园很长时间了，很多工程师他没有掌握最前沿的技术， 但是呢，新的技术我们就不用了嘛，对吧？我们引入进来，可能会有厂家给我们提供技术，帮我们去制作这些东西。但是后续我们要什么？在上马的同时，我要进行学习。为什么要学习？

0: 天津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呢？
1: 好，钱总，这个因为天津港太大了，我们的天津港真的，就是我们在交流时说，天津港有码头，我们有集装箱码头、散货码头、杂货码头、滚装码头，还有邮轮母港，甚至于我们的前面两会在介绍当中的智能的带自主办航的这种拖轮，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就这样说吧，虽然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我们的人也非常多，有志青年也非常多，可能在座的有一些也会成为以后我们的同事。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更多的人，一群人，就是当时我记得孔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一群人聚在一起叫人群，一群志向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叫团队。我觉得天津港虽然有很多，我们做了很多，但是未来我们会做更多，需要的是很多有志之士，我们在一起组成团队，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创新。简单来说，最大的一个成果，其实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已经在这里了。然后其他我们的风电很多，最初在这里开始，但是不在这里结束。像我们的公司，其他的公司很多都做了风电。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包括拖轮，就是说我们不但在路上，还有到海上，还有就是我们的大模型，我们也做了大模型，还有集装箱的这些的就是控制系统，就是我们把它同步，因为不同码头公司它采用不同的系统，接入上和使用上是存在问题的，做了很多类似管理的，包括我们前两天开的那个创新大会，就是我们的创新啊，不好意思，因为说不仅仅是设备上的创新，我们管理上、安全上，包括党建上、工会上，我们各行各业或者不同部门都在做创新，这些都是希望你未来有机会咱们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做创新，好吗？
2: 好，谢谢段工。那我们再给一位同学机会吧，看看谁还有问题。好，这位女生。
3: 段老师您好，听了您的讲授我感到受益匪浅。那作为新时代青年，该如何在平凡基层岗位找准创新发力点，将个人成长和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同频共振？您能再给我们提出一点建议吗？
1: 是这样，我的理解就是说专业吧，我说一个分享一个小的点，就是说大家马克思主义学院对吧，但是有可能你走上工作岗位是相关的工作，有可能真的只是相关的工作，就不一定是专门从事这种理论的研究。但是呢，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我们也在一起交流，希望能给你借鉴。就是说什么呢，很多时候你选择了一个职业，就请你去喜欢它、爱它。就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最初啊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多想想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你，少想一想我想要什么样的企业，这样可能你的心里会平静一点。还有第二个点就是说啥呢，有些时候如果说啊你选到了一个你非常喜欢的职业，或者说跟你的专业很匹配的，那很幸运，你可能比其他人走得更容易更快一些。但如果你选到了一个不是你特别喜欢的，那么就劝你啊马上去爱上它，去喜欢它，然后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比其他人会更坚定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专业不对口也没关系，就是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就像是人站在迷雾当中，就是很多雾，你去看啊，最大的雾，你这时候看不见周边，你低头，你一定能看到脚，就最大的雾你也能看到脚。这种时候你就低下头，小步的一点一点往前走。为什么说呢？两个点，一个是安全，小步走不会失足；第二点，每一步的进步你都能看到，你都会有一种获得感，然后能让你更坚定的去走下去。还有就是，如果你的专业不对口，其实也很简单。当你做的时候，就从日常的小事一点一点的做起，不管是创新还是日常的事物，一点一点做起，做到一定时间的时候，随着你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啊，和你工作能力提升，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知识面啊和能力面在扩展。哎，有一天你会发现进入了你擅长的领域了，或者是你所学的领域了，真的是这样。哪怕你去做行政，可能到某一天你去做一些研究报告的时候，你会到你的这个领域。这阵儿就很恭喜你，你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就是进入到你擅长领域了。我觉得总的来说，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奉献里说到的是一种坚守，就是不管是创新还是工作还是这种坚守，其实最多的就是一个坚持，一种韧性。我觉得大家啊能成为研究生啊，韧性应该比同龄人应该都要强一些，就是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在未来的职业路上中啊能走得更顺一些，好吧。

谢谢。其实段公这个回答，我还是想起了您的那个等式8减2.5，可能之前无数个2.5秒在所有人面前流逝而过，您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构成了这个等式8减2.5等于了20000家。好，那鉴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和段公的交流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哈。那劳模是时代的标杆，精神是前进的动力。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场面对面的交流，既让我们了解劳模背后的奋斗故事、思想感悟，也让劳模精神创造创新真正的走进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呢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把这份力量投入到未来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好，本场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到这里圆满结束了。那做一个预告，那么下一场呢，我们将邀请全国劳动模范程卫东和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获奖者一起走进天津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段凯、段公和严翠娟院长的分享，谢谢他们。好，本场思政课就到这里，朋友们，下场我们再见。

0: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1: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0: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1: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0: 真实、
1: 客观、
0: 温暖、
1: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0: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热情染绿，
0: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1: 对，
0: 就是明天，
1: 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心悸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那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您的三件宝：钢针、顶针、线破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的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使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妈妈，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可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踔厉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胆子，
1: 我去都负债了，
0: 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悦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

的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它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它周围游走，它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冰清玉洁。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人，
1: 我自己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

说起他这个教会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唐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汇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汇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

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辑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辇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宝辇会发展到了8点2亭，上元节庙

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捻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捻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捻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8个大字，8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8个大字？乃是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同善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心无碍。说起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托福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2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
右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
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动，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技艺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
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校啊，区别于其他高校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3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
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十六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暨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市媒关注，津南小栈道上墙，农耕文化绘出新风景；雅居园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运动前后的这些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二季度组织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及缺口进行汇报交流，与会单位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与会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参加。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刘文书、通讯员王芳报道。奋楫扬帆，恰逢其时，戮力同心，共谱新篇。日前，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与中奋楫以奖为任。

0: 任以古为令，在波光雨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津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的运动素养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后，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南开大学分获男子组、混合组第一名。比赛结束后，各代表队走进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感受津南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首选地的生动实践。在津南区的一片稻田边，原本灰白的厂房墙面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1: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墙画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四五百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2: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津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津南的这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1: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2: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农用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道米，所以我把这个主题体现出来。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天呢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十，还有八？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1: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3: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一个半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那个骑过去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津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4: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原来骑行了10年了。哎，
5: 从哪骑过来？
4: 我从东丽骑过来，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6: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1: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

0: 见小站的美。
1: 初衷是，因为小站本身这个小站稻谷，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辛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站稻。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插秧，到收割，到麦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2: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成成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沽习院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
3: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勋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微风素回，拂过斑驳称兴，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4: 刚才我复刻了一封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回与京都封号500两白银的汇票纸。
3: 1823年，日升昌票号诞生，其名既誉旭日出生，繁荣昌盛。旧时商人远行贸易，需携带现银，仰赖镖局押运，险象环生。日升昌以带防伪标记的纸质汇票破局，革除了长途携银之弊，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5: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而咱们这里呢，是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他的故居。雷履泰以汇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失万两银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3: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0: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6: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濒临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7: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姥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姥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3: 城郭凝骨，文脉塑魂。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8: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名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3: 上世纪80年代，以阮宜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90年代，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燮、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流程的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8: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平遥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4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4位人名命名了这4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申遗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4位申遗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3: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18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翼，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9: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产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10: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呢是21世纪的现代感。
3: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等，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城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1: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u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6: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与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1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五到十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

0: 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5: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4: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6: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

0: 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2: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2: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3: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5: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4: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6: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4: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9: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 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非常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3: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2: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3: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16: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7: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16: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7: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砸乱了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6: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8: 紧着摸排核实急救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 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

0: 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1: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2: No.
0: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4: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3: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启蒙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哈忙哈。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

0: 兵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桑，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3: 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作为本市今年的民心工程之一，天津市南开医院中西结合临床中心自去年年底正式启用，至今呢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中心以急腹症为核心优势专科，全力推进中心急诊一体化建设，创新打造了以症状为导向、中西协同发力的急诊诊疗新模式。在缩短救治时间、提升救治质量、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两位学科带头人做客直播间，聚焦急腹症急诊诊疗模式、救治流程优化、急诊病房一体化运行、中西结合优势发挥等核心话题，为大家来深度解读南开医院的创新实践。好，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天津市中西协和医院南开医院医务部主任、急腹症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希波，欢迎张主任。
4: 主任好。
2: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中西协和医院南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崔志刚，欢迎。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可以与我们的专家直接交流。也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关注天津新闻广播也可以啊，在对话框中留言互动，我们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好，我们首先和专家来交流一下啊，这个中西结合临床中心已经启用了半年的时间了，患者来到南开医院就诊，我们想了解一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反馈呢？啊，张希波主任。
4: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这个南开医院呢，中西结合临床医学中心啊，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中西协同旗舰医院建设项目，还是我们2025年。这个天津市政府20项民心工程之一，啊，确实呢，这个中心建成之后呢，啊，我们这个首先呢，这个承载能力是大大增加了，老百姓到医院之后呢，这确实也看到我们整个医院的院容院貌啊，有了明显的一个改观。这个我们南北院区啊，新建了一个空中连廊，就把这个南北院区呢，这个连接起来，首先呢，床位数大大增加，啊，尤其是那个我们编制床位数原来是1100张，这次也是5月20号刚刚批下来，我们已经到1500张。这个最大扩容能到2000张。就说这个服务能力大大增加了，有提升了。同时呢，我们中西结合内涵也得到一个提升。那么我们这个中西结合临床医学中心里啊，有个中医传承中心。那么这个传承中心呢，我们通过这个天津市的旗舰级名医堂啊，也是我们中医传承中心，吸引中医西医的名医大家，这样呢就进一步整合了中医那么西医的优质资源啊，丰富了中西医的这种协同的诊疗手段，这样呢满足了老百姓对常见病啊还有疑难杂症以及轻微重症的中西结合医疗服务的这种要求需求。那么就说在家门口就能看上这个好的大夫，那么这种减少了这种这个老百姓跨区域就医啊，尤其是这个缓解了天津市特别是南开区周边区域的这个患者的一个就医的一个压力。
2: 是，可以说

0: 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包括我们的就诊环境还有医疗服务水平上，都让大家很切实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也是我们整个这个诊疗定位的一个调整啊。想问问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南开医院急腹症啊，在这个急诊端的整体的诊疗定位是什么？相比传统的模式，有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崔志刚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哎，好的，主持人。急腹症呢，其实在我们医院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一个也算一个专科专长啊，从吴先忠老院士继承传承下来，我们这几代人吧。作为这个我跟张主任都是南开医院成长起来的医生啊，也是能看到这些变化。因为刚才张主任提到了，我们医院是这个中国这个中西协同旗舰医院，然后我们急诊科呢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也是这个中国的一个中医优势重点专科，在这里呢，近几年也是在我们院领导之下吧，一直在提升，不管是从软件硬件，从硬件来说呢，不断的改造这个急诊的布局、功能，包括的线路。从软件呢，我们的接诊模式啊，我们的应急处置能力也都在不断的提升改进。在这方面呢，急腹症作为我们急诊科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单元，也在不断的怎么去考虑，我们考虑怎么去为这个来的患者，最快的、最准的啊、最有效的为他提供我们的医疗服务。在这方面呢，与前边有很大提升改进的就是我们的效率，因为这个急诊科改造之后呢，包括我们的抢救室，包括我们的中心制的一个接诊模式，急腹症病人来了之后，因为我们这个定位呢，还是以这个在一般的急腹症基础之上，还是面对这些疑难复杂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的一个传承下来这么这样一种，应该就是传承下去或者继承起来的这样一个责任和这个我们的担当。因为我们现在接诊的病人，除了我们本市的，还有外地的，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外地医院转来的，还有下面医院转上来的，这样病人肯定不是一般的病人，都是一些复杂的，甚至转了很多医院的，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危重的。所以我们的定位现在就是，更倾向于这种疑难危重患者的这个急腹症救治。
0: 既能保证我们这个普通急腹症的快速的救治，
1: 对
0: 啊，又能给大家解决很多这个疑难重症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谢谢崔主任。那咱们南开医院的急诊啊，跟其他综合医院相比，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啊？请您着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中心制的接诊模式，好不好？
1: 最大的不同，可能也是我们这近几年吧，也在不断探索和发展的一种模式啊，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心制接诊。因为什么建立这个中心制接诊呢？因为老百姓，可能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科普教育比较普及，但是呢，终归是专业知识不同，老百姓到医院，很难说我来看。头疼病，我来还是说我看脑血管病，还是说胸痛就是一个心脏病，还是说肚子疼我胆囊的病、阑尾的病、胰腺的病，啊，他很难就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得了什么病，只是告诉我们症状，哎，比如说这个头晕头痛，我们怎么样啊？比如说我胸闷胸痛啊，包括这个肚子疼，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怎么去让老百姓最快的能接受我们的这种医疗服务。那就是按以症状为导向，不像以前或者其他的地方，就是什么什么病看哪个科。我们就是以症状，比如说这个头晕头痛的，我们去卒中中心，比如说这个胸闷胸痛的，心脏相关疾病，我们去胸痛中心。更主要的这个肚子疼的，我们就是建立了急腹症中心，这个是在我们应该是比较率先提出的这样一种理念。就是肚子疼来之后，到了急腹中心、急腹症中心之后，我们再根据他的症状，因为我们急腹中心现在配置的医生、肝胆胃肠消化，各科的医生都在这儿，这样的话呢，就可能进了这个急腹中心这诊室，包括

0: 抢救室，最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全完成他的一个诊疗。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说是什么什么症状，一到了急诊就比较迷惑，我该看哪个科啊？不用迷惑，就直接去我们急复症中心。
1: 哦，
0: 这样的话呢，也不用就是说到这个诊室再换那个诊室，这来回往返都省了。这样的话，这病人到了之后感受，就是我们了解的反馈上来的感受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您说中心制，就是现在医院里有很多的中心，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急腹症中心，还有卒中中心、胸痛中心等等啊。以前呢，我理解是这个患者可能这个追着医生跑，那现在呢反过来了，医生围着患者转，也就是说呢，尤其是以症状为中心来组织我们的医疗资源，是这样吧？那崔主任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说说，就一位患者从我们进入急诊到完成救治，这个完整的流程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顺序？
0: 是这样，病人到急诊呢几种途径，有的自己来的，有的是通过120送来的，如果说自己来的呢，也是我们有预选分诊。就是说这个病情轻重得通过我们预选分诊的护理老师来进行判断，再分别的送到相应的这些诊区。所谓诊区呢，就是根据这个病情的轻重我们来进行划分。比如说这个还是咱们以急腹症举例啊，比如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急腹症啊，就或者是不是那么危重的啊，自己来的也好啊，还是怎么来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送到这个急腹症中心的诊室，来急诊中心的几位医生来共同完成诊疗。如果这病人通过预诊分诊比较重，或者是就是通过急救120急救车送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又有这个120独立通道啊，就直接送到抢救室
1: 啊，
0: 由抢救室和急诊中心的医生共同完成这个病人的诊疗。因为他毕竟有一些个危重状态啊，这时候我们抢救室就得上了。然后呢，后边比如还是以这个急诊中心我们诊室为例。这样这病人到了诊室之后呢，可能他这里边肝胆疾病、胃肠疾病、消化疾病，基本就覆盖了。所以在这里边呢，就形成了一个几个科室对这一个病人的一个多学科诊疗。但是这个多学科诊疗不是说让病人去不同诊室，在一个诊室就完成了。而且需要进行完善检查的时候，我们这也是我们急诊科最近建设的这几年建设的一个提升点，就是在急诊很多功能科室都是齐备的。超声、CT 核磁，等于不出急诊区域，这些检查基本上都完成了。
1: 都能完成。
0: 对，这样的话呢，就不让病人，减少病人就是来回往返，这样也形成了一个这种意义上的一个以病人为中心，我们就围着病人转。
1: 这个流程听起来就是效率很高啊。那我们如何实现这个快甄别、快会诊、快处置啊？有没有一些机制或者工具上的创新？刚刚其实您讲到已经涉及一些了，是吧？
0: 对。还是从效率跟质量出发。因为刚才提到了多学科诊疗本身就是一个提高这个效率跟质量的一个模式跟举措。再加上我们现在是急诊呢也作为平台科室啊，比如抢救室对这种危重症患者协同诊疗。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包括我们急诊中心这些专科医生，其实也是一个其中一个点，就是专科医生岗位迁移。以前呢是因为我们急腹症其实是属于普外科啊，有的医院呢就是有的单位吧啊，就是普外科医生来这个会诊，我们呢不但是这个急腹症专科的医生来到急诊，而且是就直接到急诊接诊，不是说我们急诊其他医生看完之后啊，一看这人急腹症，哎，那会诊来吧，那这也耽误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能第一时间完成病人的诊疗。同时呢，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后边的急腹症外科病房，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一个一会儿张总可能也会介绍，就是这个急诊病房一体化急腹症的，这样的话就提升了很大提升效率。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拿抢救室这个滞留时间来说，以前一个病人到了抢救室，平均我们最也不能说不好吧，就可能效率差点的时候呢，得在10个小时才能住院。现在我们经过这套模式下来之后，平均的等候时间或者滞留时间3个小时。这很快就完成了患者的诊疗加上住院。这样的话，这病人就 这如此快的这个速度，病人会很踏实的，
1: 嗯，
0: 感受很，
1: 家属也会很踏实，
0: 特别好。
1: 嗯，好，谢谢崔主任啊，也可以通过崔主任的介绍感受到，我们快速响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团队啊，在做这个坚强的支撑。那刚才崔主任讲的这个急诊，是中心制啊，想问问张新波主任，从您急腹症中心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急诊下的急腹症中心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体化建设呢？
2: 好的，这个就像这个急腹症中心，那么是急诊的一个单元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那个胸痛卒中一样，啊，那么急腹症中心呢，它相对于胸痛卒中来说呢，它可能在病种上比较复杂，啊，它可能有内科病，有外科病，啊，可能甚至还有妇科病，啊，这个等等。那么说这个它的特色呢，首先说是这个一体化建设，那么体现在几个方面，啊，比如说从人员和管理来说呢。我们现在是为了打造我们急腹症中心的这个出诊的特色，我们呢白天呢是让这个副主任医师前移啊到急诊去，这样呢把这个大大提升了急诊能力。那么夜间呢晚上6点到这个转天早晨8点呢是我们经制组长然后下移到急诊去啊，这样从人员上来说，这个诊疗服务能力得到了一个提升了。就让老百姓就能享受到一个这种高级之声医师，那么在急诊，那么为老百姓看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崔主任讲到的，就是我们在急腹症中心就实现了一个 MDT， 那么有肝胆的，有胃肠的，有消化的，来这个为患者诊治。那么这样呢，就让患者少跑路，就实现了这个一个小型的一个 MDT， 那么这是人员。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急腹症中心的特色呢，就是这个急诊病房一体化体现在空间和流程上。这个崔主任刚才也讲了，空间呢就是说这个病人来到南开医院看腹痛看急腹症，那么首先是一个急字，第二是一个重字啊，这一般好多是这个120来的，或者是这个自己打车过来，但是很急，怎么办？那么我们实现了这种一体化，这个病人来可能到急腹症中心就诊，这是一个路子，然后有可能到抢救室，这是一个路子。如果说是特别急，我们就有急腹症中心，那么直接到这个专科或者我们急腹症外科。如果特别重，那么到抢救室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根据他的这个病情，我们可以进 ESU， 也就是说是急诊 ICU， 或者是 SICU， 也就是我们的外科 ICU。这样的话，到 ICU， 生命体征平稳之后，那么可能会再转到专科再进行进一步治疗。就说从这个空间和流程来说，实现了一个从急诊到抢救室，那么到 ICU， 那么到专科啊，这么一个这种一体化的建设。这样的话，可能就这个救治效率大大提升了。
1: 好，这是从我们的人员和空间上，另外流程管理上，我们也是实现了一体化运行，是吧，主任？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中西结合医院南开医院的两位学科带头人，我们共同聚焦急腹症急诊诊疗模式、救治流程优化、急诊病房一体化运行、中西结合优势发挥等核心话题，为大家来深度解读南开医院的创新实践。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专家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直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现在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刚刚二位专家介绍呢，我们这种一体化模式啊，这种理念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中西结合我们知道是南开医院的最大的特色，想了解一下在急腹症的急诊抢救，包括我们整个手术期啊，微手术期，以及我们术后康复当中，我们中医和西医如何来协同发力，提升我们的治疗效果呢？好，这个问题，崔主任，
0: 中西结合呀，是我们医院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特点，一个优势。从急诊到病房，因为这个急腹症呢，就是从吴院士那一代人吧。已经给我们也是留下了这个丰富的经验，这些宝贵的这些知识遗产，我们呢应该去继承。 从这点呢，再加上我们这个医院建设科室建设角度，吉普症到了，首先到急诊，中西结合呢，就是西医啊，西医其实本身它是从诊断来讲，可能诊断手段更高，

0: 但是从这个从这个改善症状，或者是加快它的症状的缓解，这个治疗疗程，中医也起了很大作用。就拿急诊来说啊，一个肌肤病人，我们用的更多的可能是中医这个这一些手段的止疼，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包括这些镇痛啊、止呕、止这个这个止呕啊、这呕吐这样的症状啊，包括一些尤其现在这个老年病人比较多呀，有的就胃肠功能不好的啊，有些中医的办法，比如说这个热孕敷啊、针灸啊、热敷贴，这样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能起到一个中医西医一加一大于二这样一个效果。如果说从这样基础上病人来之后呢，从急诊诊疗完成之后，是需要住病房啊，包括一些非手术治疗跟手术治疗。在这角度呢，中西结合的方法在微手术期也能起到很大作用。比如说手术之后，很多病人呢，就是有的呢就是出现了一些麻醉反应，或者是手术之后胃肠功能恢复比较慢的，包括一些疼痛症状比较明显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些比如说也是以这个针灸啊、针灸类的方式，一些中医中药的方式，中医非药疗法这样的一些手段吧，能够促进这个患者的在微手术期的一个康复，这样，其实这些不同的手段，在我们医院，不管是急诊还是各专科，用的都比较广泛现在。
1: 对，过去在我们的一些认知当中呢，觉得这个中医慢，西医快，但其实呢，刚刚崔软给我们讲了，这个其实中医也不是慢郎中啊，在很多急症当中，其实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刚刚您说的，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包括缓解症状，还有康复当中，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那咱们接下来说说效果啊，一体化建设和中心制模式落地之后，有没有一些直观的数据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平均救治时间啊、住院天数，包括并发症发生率。患者满意度等方面，有没有一些数据啊，来体现我们的这个效果，治疗效果提升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张主任，
2: 好的，这个，一体化建设、中心制建完成之后呢，首先这个救治时间大大缩短了啊，因为它这个实现了这个快速的诊断，那么快速的处理啊，就是这平均住院天数那么缩短了，那么并发症发生率呢也是大大降低了。刚才崔主任也讲了一部分，就说这个中医和西医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医院提出来口号是这个西医有实力，中医有优势，中西结合有内涵，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疾病的诊断来说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西医呢，就是充分利用现代医学技术啊，像影像了检验，它能够快速诊断，就是说西医能快速辨病。那么中医的特点呢，就辨证。啊，叫辨证论治。那么对于一个还是拿一个病人来举例子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微手术期，微手术期呢，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制定了这个各种疾病的像微手术期的一些诊疗方案。那么首先说，比如说术前这个患者呢，可能会比如说有贫血啊，有这种这个胃肠功能的问题，我们可能使用一些中药。啊，来改善，比如说是一些补气啊、补血的一些中药啊，还有一个改善胃肠功能的中药，以及中医非药物疗法，像这个耳穴下窦啊、穴位贴敷啊，这个他字疗法等等。那么，让这个病人具备这种手术的条件之后，那么再去做这手术啊，这样的话可能有利于术后大大恢复。再有一个术后来讲呢，我们也是大力开发这种院内制剂和这个院内协议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叫院内，这叫熟育饮，啊，取自于这个《金匮要略》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方子叫熟育丸，我们取它的谐音叫熟育饮。什么意思？就是说术后的病人啊，尤其是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啊，进入老龄化社会，像老年肌腹症比较多。那么说一般术后都会有气虚血虚，啊，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气血双补来促进这种术后的恢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尤其是腹部外科大手术之后，那么术后呢，排气排便可能比较慢，啊，这样的话排气排便比较慢呢，影响了他术后的恢复，这样的话也就延长的这个住院时间。那么我们也是采用一些这个像通理弓下的、活血

0: 大于的这个这些药物，加上这个中医非药物疗法，比如说这个电针啊、针灸啊，甚至还有推拿，
1: 嗯，
0: 这样促进他术后的胃肠功能的康复。
1: 哦，
0: 通过这些手段，那么来大大的缩短这种住院时间，
1: 嗯，
0: 减少并发症，
1: 嗯。
0: 那么这样呢，这个老百姓也满意了，因为他住院时间短了，
1: 嗯，
0: 花钱也少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中西结合的一个优势和内涵所在。
1: 哎，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0: 的，是
1: 吧？过去我们说急诊和病房都是两个孤立的环节啊，现在刚刚通过崔主任和张主任介绍呢，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急腹症急诊中心啊，急诊中心是打通了这两个环节。那想问问您，目前我们急腹症中心加急诊病房一体化的这个日常运行机制是怎么样的？如何来保障我们24小时高效连续同质化的这种救治呢？崔主任，
2: 好的。其实急诊跟病房啊是分不开的，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嗯，
2: 我觉得，因为我跟张主任都是外科出身，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这两边呢，这一合作起来有很多的就是很默契的地方，
1: 嗯，
2: 啊，当然这也是医院建设里边的一个指导方向，这里边呢，就是其实怎么体现这里边这个合作或者协作的高效，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比如在急诊啊，急诊你说是全是急诊科医生吗？也不是啊，专科医生也在这儿。刚才提到专科医生岗位前移，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实现了这个急诊医生和专科医生的一个互补，又叫互通有无。因为急诊医生，可能对一个疾病，他得在后期的发展，不如专科医生经验多。专科医生呢，对于这个病人这个前期、早期的这种危重状态救治，可能也需要我们一起来完成，所以这里边呢就实现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协同救治、一个协作的一个模式。
1: 好，24小时不间断哈。
2: 啊，对，这也是急诊特点，也是医院特点。
1: 嗯，
2: 24小时，因为这个老百姓得病也不分白天晚上哈。所以我医院肯定是24小时不间断的。7×24嘛，
1: 对，
2: 我们讲究。这样的话呢，就是急诊肯定是24小时，病房那边，就拿这个急腹症外科张主任这边，他们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来完成这个工作，因为这个一个24小时下来，其实要耗费医生很大的精力跟这个体力的，如果能完成这个工作，一个中心来完成工作也好，一个急诊外科完成工作，需要很多人力来完成，这里边呢，确实也是，也是从医生角度吧，可能在里边要付出了很多，对，
1: 我们标准不降低，
2: 没有上下夜班，就没有下夜班这个说法了，已经，可能24小时下来之后，可能还需要完成手术，可能到下午晚上的，张正这边可能更多体会，我觉得，
1: 医生们辛苦了啊，这个24小时不间断，包括我们标准不降低，医生投入很大，这对患者来说其实也能够感受到最实在的安全感啊。好，那接下来再想问问张主任啊，对于这个极危重症急腹症，包括老年复杂急腹症、疑难腹痛这一类患者，我们这种一体化模式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优势吗？
0: 好的，确实是现在这个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那么说老年急腹症比较多啊，尤其是一些这个重症的疑难腹痛啊，这个除了一个急之外，刚才我讲了，这就是一个重啊，拿几个病来举例子吧，比如说重症急性化脓性胆管炎，那么重症胰腺炎，还有我们的复杂性肠梗阻，那么这些病呢，还是这个在临床救治方面确实比较困难。我们一体化模式之后呢，我们打通了这个就是专科之间这种壁垒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急腹症中心，我们有自己的超声啊，有介入，还有我们的内镜啊，以及我们的影像，包括 CT 和核磁。那么这个病人患者来到这个急腹症中心之后啊，这个呢，我们通过这种 MDT 快速诊断，达到一个快速处理啊，还是拿这个我们医院的优势特色病种，这个重症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啊，那么这个又是老龄的，这种发病呢比较急重，死亡率非常高。那么说传统意义来讲，可能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啊，但是南开医院的特色呢，它除了这个传统手术之外啊，如果这个患者因为他高龄，可能有合并症，那么有心脏疾病啊、肺的疾病啊，无法做手术怎么办？那么我们还有内镜啊，通过内镜，然后呢解决这个胆道梗阻，那么解决的是急性炎症问题。而如果说他 内镜

0: 条件也没有，那么我们还有介入超声下介入穿刺啊，这个腺关节急的情况，然后呢这个这些技术内镜啊介入，这叫损伤控制技术啊，就把一个急的病啊通过这种这个损伤控制快速处理之后，那么我们这个使用一些抗生素再加上一些中药辅助，那么把这个一个急重啊就死亡率非常高的病，这种急症手术可能会风险比较高，变成一个择期手术，就说通过这个损伤控制之后，那么这个患者有条件去做这个手术了啊，身体也恢复了，这样的话再去做这手术，这样的话可能就大大降低了这个手术的风险和术后的死亡率。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技术中心一体化之后，那么打破专科壁垒，那么实现了这种 MDT， 达到一个这种这个早诊断早发现这个快速处理这么一个独特的优势。
1: 好，谢谢张主任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中西结合医院南开医院的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医务部主任及附症外科主任张希波和急诊科主任崔志刚啊。二位专家呢，对于南开医院在急附症救治方面的特色和优势，刚刚呢给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展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科普时间啊，带大家来了解急附症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啊。现在呢已经入夏了啊，气温呢会不断的升高，那急附症的就诊量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而当我们突然肚子疼又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呢？好，接下来进入科普时间，第一个问题我们问一下崔志刚崔主任啊，想问一下，哎，是不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门诊目前接受这个腹痛患者的这个数量在增多呢，就诊量的变化会和我们的季节变化是有关系的吗？
2: 这个跟季节急附症的这个发病的量，跟它的这个疾病的疾病谱，我们叫疾病谱吧，就是疾病的种类，跟季节还是有一定关系。
1: 有关系。
2: 对，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秋天和这个春天刚过，入夏了。
1: 对。
2: 入夏呢，其实夏天呢，也跟我们这些饮食习惯，跟我们的节气有一定对身体的影响，还是有很大关系。夏天我们接的病人比较多的还是急性胆囊炎、胆管炎、胰腺炎这样的病人，阑尾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天这个一个是本身天气比较炎热，炎热人们就痰凉，痰凉之后势必会造成一个胃肠道功能的一个紊乱，再加上过凉之后呢，对我们内脏的血运什么的也有影响，这样的话难免会出现，可能影响到哪个脏器了，会出现相关脏器的一个急性发作的一个疾病。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现在晚上我觉得这个烟火气越来越浓啊，这个砂锅啊、烧烤啊、
1: 刨冰
2: 越来越多，刨冰越来越多，这个呢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量力而行。一旦过了，可就难，就很容易出现，比如说这个这个烧烤你烧烤你可能很多人要喝酒，对吧？酒精刺激对这个胆囊胰腺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夏天可能这类疾病是我们接的是比较多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吃的比较多，暴饮暴食会造成一个溃疡病穿孔这样病人也是在这种季节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会出现。还有一个就是有的病人本身胃肠的功能不好，包括以前有过手术史的，肚子里边可能会有粘连，这样的话一个冷热刺激再加上一个饮食的一个不规律，会也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提到这对胃肠道功能的一个紊乱的一个影响，就会发生肠梗阻。所以这样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季节，在现在这个季节需要注意的。
1: 这个季节变化它确实有影响啊，而且更多的是提示我们要注意我们饮食起居方面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那说到急附症，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儿，也经常跟大家说，感觉挺吓人的。那到底什么是急附症？这和我们常说的急性肚子疼，它是一回事吗？张希波主任。
0: 行。这个简单来说呢，急附症呢，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它应该是一个症候群，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身体发出一个这种红色的警报这么一个信号，它这往往指的是什么呢？突然发生的，就是以剧烈腹痛为主要表现，并且呢，这个病情这个比较急，再一个是

0: 变化比较快，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医生在短时间之内来判断是不是需要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的核心主要是一个急，一个是危重，啊，就是说可能会意味着腹腔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啊，可能会危及生命。比如说刚才崔总讲到了急性胆囊炎啊，有可能穿孔了，有可能消化道穿孔啊，或者说甚至有的肠管可能缺血了、坏死了这些疾病。所以说呢，急腹症它就是一个症候群，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类疾病。
1: 急腹症它是一个统称，是吧？它包含很多的这个很多种类哈，很多类型。那哪些是常见的？我们属于急腹症的范畴，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0: 行，常见的其实，崔主任说了，胆囊炎、穿孔。
1: 嗯。
0: 那么说，要是分类的话，可能有炎症性的啊，就是发炎了；这个再有是梗阻性的。
1: 嗯。
0: 啊，还有是穿孔，再就是脏器破裂。
1: 嗯。
0: 像这个炎症类最常见的，像急性阑尾炎，啊，老百姓一般叫盲肠炎。啊，实际上它就是阑尾炎。第二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在夏季，这个喝这个凉啤酒啊，吃这个烤串可能会引起这个疾病。第三一个肠梗阻，就是说肠道不通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要注意一点，可能会如果肠梗阻发生这种较窄性肠梗阻，可能会出现这种肠管的缺血坏死啊，还有我们的泌尿系结石。
1: 嗯
0: 啊，就老百姓说肾结石啊、输尿管结石，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常见的。还有消化道穿孔，啊，以及妇科的这个宫外孕破裂啊，也会出现这种剧烈的腹痛啊，以及比较少见的啊腹主动脉瘤破裂这种情况呢，也会出现这种急性腹痛。那么这些呢，一般都常见的急腹症。
1: 哎，举完例子之后呢，听好多这个病啊，并不陌生，是吧？好多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常听说的，比如说阑尾炎呐、胰腺炎啊，包括胆囊炎啊、肠梗阻等等。刚刚张主任介绍过程当中也提到了两个特点，一个是急，一个是重啊，危重。那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判断我这个肚子疼，它是不是危险啊？是不是危险的急腹症？有哪些危险信号？给大家梳理一下，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啊，崔主任。
2: 咱们老百姓在家呀，刚才张主任也介绍了，是一个急腹症的概念。其实急腹症呢，从专业角度啊，先再普及一下吧。可能有的人说肚子疼就是急腹症，但是肚子疼呢，不全是需要外科处理的急腹症。但是呢，肚子疼，我们老百姓在家的时候，或者在不在医院的时候，怎么能判断我们这个肚子疼是不是这需要处理的急腹症？其实这还是提高意识，提高意识得不能侥幸啊。就是有人肚子疼了，你说我在家扛几天，或者是我这个老板已经说了的，这个热水就解决一切，是吧？肚子疼了喝点热水吧，这也不行。一旦是个穿孔呢，对吧？你吃东西喝水就加重病情。所以这样呢，就是这个疼如果说比较剧烈，或者是持续不能缓解，这是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的。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啊。包括刚才这个张主任提到了这个急腹症里边种类，可能我们常见的这些胆囊炎、阑尾炎、胰腺炎啊、肠梗阻啊这些啊，其实少见的还有这个肠系膜缺血，这个肠系膜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肠道坏死，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持续不能缓解的疼痛，应该是尽早到医院由医生来完成这个病的一个鉴别、一个判断。
1: 所以有些信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2: 对，
1: 那如果到了医院，我们医生会怎么快速来诊断是不是急腹症？通常呢，我们会做哪些检查呢？
2: 首先呢，这个对一个疾病的诊断呢，从我们专业来讲是分几步，也是分几个部分共同来完成。首先就是这病人来了，我们得向患者了解病情啊，就是你怎么疼啊，哪儿疼，疼多长时间，疼的特点，就是一直疼还是间断的，还是那种疼是突然发生持续不能缓解的一个剧痛，还是说绞痛，就跟抽筋似的啊，就跟我们有时候肠道这个肠痉挛啊这种疼啊。还有一种就是疼的时候伴随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发烧啊，比如说心慌啊，出虚汗，那可能就是有点有要休克虚脱的感觉啊。这些呢，是我们要详细跟病人这块了解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看病的时候，也是科普一下，千万不要嫌我们大夫烦，了解的越多，对这个疾病的快速诊断越有好处。
1: 对，
2: 这是症状。再就是我们查体。需要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检查。举个例子，以前我们接诊， 有时候我们这个尤其是肌腹症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得判断这个肠道的功能情况，
1: 嗯，
2: 就是我们叫肠。

0: 鸣音，是需要听人去听肚子的。
1: 嗯，
0: 啊，要老百姓不懂，啊，然后我们也拿这些人去给听肚子，还说你们这听错地方了吧？不应该听这胸口那儿，怎么听肚子来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呢，是我们也是为了判断这个病情的一个程度，
1: 嗯，
0: 也是判断这哪类疾病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我们总在说这个，对于这个病史，或者是从这个病人的症状提供的症状、病史，加上我们的查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疾病的判断能起到很大帮助。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问病史会很详细，查体也会很，不能说繁琐吧，也会很详尽。但是从别人角度，可能疼的肚子疼特别厉害的时候，就说你赶紧给我做检查，你赶紧给我打正常针。但是这个如果没有前面的病史跟查体，这是基础。
1: 对，
0: 如果说盲目的去止疼，盲目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达不到这个事半功倍这种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疾病诊断呢，主要分三步。
1: 嗯，
0: 来的时候我们得详细问病史。
1: 嗯，
0: 就是患者的一个情况，再加上查体，再加上辅助检查。
1: 嗯，
0: 有时候我说这些辅助检查干什么的，比如 CT 超声干什么的，其实就是来判断我们通过前两步我们的做的一些初步诊断，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一套下来才能完成一个这种一个整个一套的一个诊疗的一个过程。
1: 嗯，我们的检查是有步骤、有逻辑的啊，而且是科学的。刚刚也是崔主任带大家来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好，现在我们邀请二位专家戴上耳机，我们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听听。四号线啊，这位朋友具体想问什么问题啊？我们接通四号线的电话。喂，您好。
2: 哎，
1: 您好，您电话接通了。
2: 主持人好，主任好，我那个想咨询一下两位主任，我那个。6年前呢，反在南开医院就是胆源性的胰腺炎，从那治的挺好的。
1: 嗯，
2: 在过了3年以后吧，哈，我是23年检查吧，我现在胆汁反流，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咨询咨询主任，我这个病是跟那个切除胆汁有关系吗？反流啊。
1: 嗯，好，这个问题，
3: 您那个
1: 张希波主任，
3: 好的，你好，你好。
2: 对，
3: 您那个当时胆源性胰腺炎，这个胰腺炎控制之后，胆囊切除了吗？
2: 切除了。
3: 哦，胆管没有结石对吧？
2: 反正就是给切出来是泥沙型的。胆管有没有我倒不知道，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刚疫情那年2020年嘛，6、7月份，忽然间我就肚子疼，肚子两肋疼，平常也疼啊哈，我也没太在意，但是越疼越厉害，我这个人也够那嘛的。够无知的，3个小时我才去的。我们在塘沽住，去的塘沽医院住了5天，医院一看不行，儿子媳妇说赶紧快转院吧，上南开医院吧。我们就打着120到了南开医院，从您那治的挺好的，倒是也没留下那个嘛，吃饭嘛的也挺，比以前也香甜了，也爱吃了。但是就是3年以后吧哈，就是胆汁反流，我就不知怎么回事。
3: 您平时便秘吗？
2: 但是大便就是不便秘，就是憋的也不爽。
3: 嗯，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正常人来讲的话，这个胆囊它是储存胆汁、浓缩胆汁、定期排泄胆汁。啊，就说当你只有吃饭的时候，胆囊收缩来排泄胆汁，帮助消化。
2: 嗯。
3: 那么胆囊切除之后呢，胆管它是多少能代偿一部分胆囊的功能，啊，就是起到一个这种储存胆汁、排泄胆汁的这么一个作用。为什么说这个会出现胆汁反流？这个呢，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切完胆囊之后，就是说你无论是进食不进食，那么肝脏分泌的胆汁呢，都会分泌排泄到肠道里去，啊，再加上你如果你胃肠动力功能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种胆汁反流。啊，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包括一些西药，比如说促进胃肠动力的药物，还有这个中药，包括疏肝理气利胆的，是可以能改善的。
2: 哦，
3: 啊，
2: 吃点中药。
3: 对，你有没有做过胃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
2: 做胃镜，我是我的胃肠是不好，我
3: 是
2: 年年做胃镜，但是那个23年做胃镜的时候，你看那个20年做完这个胆源性胰腺切除以后嘛。做的都挺正常的，他也没反流，就到23年呢哈。可能我估计跟那回做胃镜等的时间长了，我还不能握，一握吧哈，胃口哈就疼，肚子就胀。那回做完以后，做那胃镜等的时间太长了，我每回都是第一个，我都早去排队去。 那天等时间长了，因为那大夫可能做给那个别人切那胆息肉嘛的，回头我都饿了，饿完以后哈、啊，就在再做胃镜就有这种现象了，就胆汁反流了。
3: 胆汁反流性胃炎，还有胆源性腹泻、
2: 啊，
3: 是胆囊切除术后的一个常见的并发症。
2: 嗯，
3: 它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这个西药，像增强胃动力、肠动力的西药，
2: 哦、
3: 以及这个中药的，像疏肝理气的、清热利胆的中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你可以到，
2: 可以解决，
3: 对，可以到南开医院门诊过来，嗯，可以找
2: 我。
3: 我上
2: 您那儿去啊？
3: 可以可以、啊。
2: 我们在塘沽住，上南开医院、您是周几啊？
3: 我是每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
1: 嗯，张希波主任。嗯。
2: 哦，张。
1: 张希波主任。
2: 哦。
1: 嗯。
2: 不，主任，哦，
3: 对，每周二上午，
2: 这个不用预约吧？我可是假住的，
3: 你可以在金医保、啊，金医保上面预约。
2: 不会，家孩子也不在跟前，在外地，我们都是老人了哈。
1: 您这样、
3: 啊，
1: 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把您的电话切回导播间，您跟郭老师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啊，
1: 嗯，
2: 好，
1: 具体怎么预约，让他教给您啊，哎。好嘞，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互动参与啊，也我们欢迎胃有源头活水来啊，每周准时我们直播间的常驻老朋友啊，谢谢您的陪伴，也祝您健康。好，我们继续和专家来这个了解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啊，也请大家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啊，有关急腹症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的话，都欢迎您呢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来留言。好，那刚刚说到急腹症怎么检查，如果确诊是急腹症了，治疗上是不是一定要手术要开刀，有没有不用开刀的办法啊，有没有保守治疗的办法啊？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张希波主任。
3: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个不是所有的急腹症都需要开刀。
1: 嗯，
3: 啊，但是有一部分呢，确实需要这种争分夺秒的去手术。啊，一般情况下，这个我们会判断这个手术是一个急症手术，那么还是一个择期手术，还是一个限期手术。啊，比如说有些常见的需要紧急手术的，
1: 嗯，
3: 像消化道穿孔。这种情况必须得手术修补了，啊，这个再有还有我们是刚才说的那个胶窄性肠梗阻，那么如果不切除的话，这肠子它已经坏死了，会出现这种腹腔感染啊、脓毒血症，还有这个妇科常见的宫外孕破裂，啊，以及那个刚才我讲的是常见的盲肠炎，老百姓叫盲肠炎，实际上是阑尾炎，
1: 嗯，
3: 那么阑尾炎出现化脓、穿孔了、坏疽了，这种情况必须手术。啊，再就是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是老年人比较常见，死亡率非常高，这种情况需要紧急这种做手术啊，
1: 嗯，
3: 或者内镜或者介入，反正需要紧急处理，啊，缓解这种胆道的压力。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先保守治疗啊，必要的时候再做这个手术，比如说急性单纯性胰腺炎，啊，早期呢我们可以这个因为我们中西结合的一种方法，包括这个进食水啊、补益啊。啊，然后再用一些我们医院的中药，比如说这种清医汤，达到一个这种先保守的一个目的。再一个急性胆囊炎，但是急性胆囊炎呢，它这个没有明显的梗阻啊，就是胆囊还有一定功能啊，这个也没有明显结石，也没有穿孔。那么这种情况下，通过抗生素啊、这个补益啊，包括一些中药治疗，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啊。还有我们单纯性肠梗阻，通过这种胃肠减压。这个肠道没有绞窄，也没有缺血，
1: 嗯，
3: 那么也是可以保守，啊，这是这个通过保守之后，甚至有的急腹症呢，它不需要手术，
1: 啊，
3: 就是说，甚至不需要住院，
1: 嗯，
3: 啊，你比如说那个没有并发症的，那么单纯性阑尾炎，通过在我们急诊，崔主任那边完全能够解决，
1: 嗯，
3: 啊，使用一些这个抗生素啊，加上我们这个急诊那些中药。那么我现在中药的饮片，那么在急诊也是实现了这种全覆盖，就白天晚上都可以开我们的医院的中药饮片，啊，包括我们这个中医非药物疗法啊，我们在抢救室的中医非药物疗法能达到95%以上，对吧，崔主任？对，达到95%以上。
1: 嗯。
3: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部分急腹症啊，没有并发症的，像单纯性阑尾炎，那么在我们急诊也能够去解决，啊，这样也是这个大大的这个。 降低了老百姓的负担。
1: 是，及时就医非常重要啊。当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不是所有的急腹症，因为它范围太大了，包含的这个种类太多，不是所有的都需要手术啊，有些呢是可以通过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啊，可以这个给大家解决。那最后我想从预防的角度啊来说一说，普通人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急腹症的发生呢？
3: 这个呢，就是说，虽然没有说这个100%的预防方法啊，
1: 嗯，
3: 但是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可以降低这个大多数急腹症的风险啊。比如说这个，管住嘴，要规律吃。你像夏天的话，尤其是天热了，可能这种凉啤酒啊、烤串就得注意了
1: 啊。
3: 尤其是避免这种暴饮暴食，
1: 嗯，
3: 啊，少吃这种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你本身它有胆囊炎。是吧？有这个胰腺炎的病史，那么这些高脂高胆固醇的饮食呢，一定要这个去杜绝了。再就是要坚持吃早餐啊，因为有一部分患者，这个是因为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啊，可能过了一年两年出现了胆结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胆汁，那么在胆囊里是储存浓缩，那么经过这一夜之后呢，它需要去排泄啊，需要通过这个进食之后来刺激胆囊的收缩。啊，来帮助消化，这是管住嘴，规律吃。再就是这个像肾结石来说呢，就是要多喝水啊，不要老憋尿啊，每天得保证啊，这个至少得1.5升水啊，这是人体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少的一个需要量，可以预防这种泌尿系的结石。再就是基础病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本身我有溃疡病，那我就得避免这种消化道穿孔的发生，要规律吃药。啊，吃一些胰酸药，保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啊，再就有胆结石的病人，有肾结石的病人，这要定期复查，啊，这有没有梗阻，是吧？这个结石的位置是在胆囊颈部还是胆囊管？啊，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如果出现的话，那也及早的去干预，啊，这个，再就是身体出现信号的时候呢，一定要立即就医。那么出现这种腹痛了，啊，甚至呕吐了。啊，再就是停止排气排便了，这一定是这个消化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出现这些信号呢，还是要尽快就医，
1: 注意重点，
3: 对，不要因为预防是归预防，但是出现问题呢，还是要到医院去啊。
1: 因为好多症状呢还是比较凶险的啊，有的时候耽误了容易这个发展到这个急重症啊，所以呢大家还是注意甄别，同时要记住刚刚张希波主任给大家梳理的一些要点啊。好，说到这个夏天啊，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夏天无病三分虚啊，夏天也是特别肠胃容易出问题。刚刚崔主任给大家说了，我们夏季啊这个季节也是容易发生急腹症的一个季节。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崔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夏季急腹症的一些核心要点？我们这个可能时间的关系啊，单独说可能来不及了啊，我们梳理一下，总结一下这个要点，给大家来提个醒儿吧，好不好？
0: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夏天呢是我们急腹症的一个小高峰这么一个时段，可以说有它鲜明的这个季节特点。如果说冬季急腹症跟这个受寒有关系，因为藏寒生板病嘛，有时候影响血运的，影响什么的，也是一个季节特点。那夏天呢，它也有它的特点，比如说夏天这个天气高温啊，我们得注意这个食物的安全，饮食的安全。如果说这个饮食不节呀，或者是这个吃饭刚才说的这种暴饮暴食，或者是过多的摄入这些冷的油腻的，对我们的胃肠道，对我们这些内脏的脏器，就是基本上相关这些脏器是有很大的损伤。所以说这从这角度来讲呢，急腹症呢就是一个夏天急腹症，可能还是避免这些从这个病从口入啊，或者是这个因为饮食引起来这些问题，就是吃出来这些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疼的时候呢，可能会更急更重，也容易跟其他疾病相混淆。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可能有的病人还不是有，就咱们有时候老百姓啊，这个咱们日常生活过程中，食物的问题啊，夏天本身就容易出现这种，因为这个污染呢，或者是变质啊，
1: 腐坏，
0: 引起这些肠源食源性腹泻，这样的疾病，这也是一种，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消化道啊，是我们 离不开的这么一个一套器官啊，一套系统。也是我们肌腹症诊疗里边呢，就是经常主要涉及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夏季冬季啊，应该是从整体观，从我们身体的这个本身的素质，从我们这个季节的变化来去调理啊，更好的其实主要还是在预防。
1: 好，非常清晰的总结啊，谢谢崔志刚主任。我想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展望一下啊，下一步南开医院在肌腹症诊疗体系升级，包括中西医协同深化流程在优化方面。

0: 但要发展中西结合治疗继父症，我们还要把这种模式呢推向全天津市，甚至推向全国，这样呢也促进了中西协同诊疗水平一个提升和中西协同诊疗方案的一个推广，这样能更使更多患者的受益。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国家中西协同旗舰医院建设单位啊，这个而且呢我们医院也提出来，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建成全国的中西结合医学中心，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
1: 好，好，再次感谢张希波主任、崔志刚主任啊，今天的精彩分享。未来呢，我们也期待南开医院继续发挥中西医结合旗舰优势，不断提升极危重症的救治能力，为天津及周边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更温暖的健康保障。我想节目最后呢，二位专家再说一下门诊时间啊。张希波主任，您的门诊时间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0: 好的，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二上午门诊。
1: 每周二上午，大家可以到天津市中西结合医院南开医院啊，急腹症外科啊，来找到张希波主任啊。那崔志刚主任，您在急诊还有门诊？
2: 没有，
1: 没有，
2: 就在急诊
1: 啊，在急诊啊。您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急腹症中心或者急诊啊，可以联系到崔志刚主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郭月、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谢二位专家，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田丽。作为一名普通的护理工作者，我始终心怀不渝的信念，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新时代的职业精神。40多年的护理生涯让我深知，医学的温度藏在每一次翻身、每一句安慰的细节里。我更坚定，南丁格尔的灯光不仅要照亮病房，更要播撒到每个需要健康守护的角落。关注新闻广播，健康天津，你我同行。在这里，您将听到最权威的医学解读，最实用的健康知识，还有无数医护工作者用专业与温度书写的故事。让我们携手，让生命之光温暖人间，让我们与健康同行。
4: 听见城市，
5: 看见天津，
4: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6: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5: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5: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4: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5: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志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

0: 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温龄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啥？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我想起来呀，丁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吱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瘦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每天呢，咱总能接到很多老听友聊老事儿、参与节目的录音电话。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个体回忆啊，它都有差异啊，哪怕咱就说一个地儿啊，说一个事儿，说出来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年龄不同啊，或者时代不同啊，或者角度不同，视野不同啊，掌握的信息来源不同，理解不同，所以您说的跟他说的总有这样那样的差异，这很正常啊。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历史啊，本就没有真相，只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每天很多老听友参与节目啊，就是种种原因吧，播不出去，可能是这个时间原因呢，也可能这话题热度刚过去，反正等等原因导致的。今儿呢，一上来呀，我这个是不管不顾的，啊，非得先把这段录音播出去，耽搁时间太长了。人家这个李才来李先生，人打一个多月前啊，跟我聊了一段老人民公园附近的江湖画面，啊，一帧一帧的画面描述的挺有意思的。头一回参与节目，也是杨世山先生极力撺掇他啊，这个老邻居啊，你也聊聊，你知道事儿不少。人家聊了吧，刘哲不给播，这个不好啊，影响积极性啊，并且人家聊的不错，挺好玩的。其实我每天几乎是每天都预备播，可总是时间原因就按下不表了。昨天也是准备最后一段播的啊，可到点了播不出去了，怎么了这是？所以今儿上来啊，闲言少叙啊，就李才来李先生就听他讲人民公园老人民公园周围的点滴印象。
1: 人民公园啊，这个青洲道啊，最西头啊有三家看相的，就是相面的。最西头这个人呢是个南方人，小奶哥。中间这个胖子，这是杨世山先生说的，这胖子得有180多斤，又白呀又细呀，嘴巴上那个毛细血管都看得见。他除了当面白的牌子，旁边还有一个小牌子写着普通话10元，以后啊不让干这一行了，他改成中医了，打针灸啊，开中药。他是在广东路住，过去是大桥路，过去叫大桥路。还有东边一个叫张海峰，老头留着胡子，挺瘦的。他呢个头啊也挺高，他不写价钱，也是由那个腰的那罐儿啊和白的那个木头块嘛的。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这个张海峰啊，那还是算卦呀。突然呢来了两个孪生姐妹，姐姐俩啊就问他，你看相啊，看看我们姐俩哪个结婚了。这个张海峰啊指着左边这个说，你结婚了。这女的脸啪的红了。回来张海峰跟着一句话，我说你结婚了你不得打我呵呵，弄个事儿。再往东边走啊，有一个卖旧书的老先生，也就58、59了吧。他那书啊，有的线状的，外边有个壳包着的书，还有那个白骨头那个字儿插在上。这一套书完整，挺完整。他旁边呢有一个年轻的，是他的学生。他们呢就提起了解放前的往事。他们有个同学呀叫王景元，这个人呢我也认识也见过，经常啊跟我们亲戚喝酒。他是东楼桥那儿财经学院的一个教师，文革时啊跟那个市文化人呢、这个王杭之联系上了，批斗啊挨打呀判刑啊。再往紧东边有变戏法的快手溜啊，还有耍猴的，还有拔牙的， 我亲眼见过一个拔牙的，给一个50多岁的妇女拔牙呀，拔完了这牙呀，根子这女的都瘫那了，脸也白了。他赶紧雇了一个砂轮，快大洋门卫生院。后来这个卫生院改成骨科医院了。
0: 行了，终于播出去了啊。其实李才来李先生啊，他好像咱听起来啊，他说的这个不是很系统啊，但是呢，他这种疗法啊，是人在回忆过往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都是画面啊，一幅画面一幅画面啊，可能你这个他自己串联不起来啊，也限于了解深度，他展不开了，没关系，就描述您脑子里的那幅画那个场景就 OK 了，这也是一种历史场景的复原嘛，是吧？河东水西的，你要是总聊河东大直沽陈家沟的，人杨士山杨先生他听着羡慕啊。
2: 你看人大直沽，你说我说，西楼这边太遗憾了，没骂人说话。听了前天那个李才来老兄讲的那一段啊，我是非常高兴的。我非常高兴有老邻居出来说话。李才来老兄说的这几句话呀，我受启发很大。在我小的那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就管河北西楼，就是现在那广东路那一部分呢，大约就是徽州道到费子墙和西楼桥这一段，那个时候不叫广东路啊，就叫大桥路。管那个人民公园南边的这趟道，现在叫琼州道，那时我们就叫花园路。再说那个才来老兄说的那几个算卦的相面的，最西边那个印象不深，中间那个啊，就是又白又胖。才来兄在下头告我说，那个人叫岳师宗，他是一个大白胖子。耐穿浅色的中山装，扣子系得非常严，那个得那围巾正坐，总是那么一板正经，就算卦。他在那个身后挂着一个幌子，或者就那个竖着条幅，就是沈先生。可是说他叫岳师宗，他那个左部上啊，大概写的就是叫什么六爻八卦，桌子上摆着若干方块字。门那边坐着那位，他说是叫张海峰，高高瘦瘦的，这个我印象很深。仙风道骨，穿着灰色的衣裳，带嘎子牌那种，不是那个竖着那嘎子牌，现在所谓唐服唐装，他是那带大襟的那个。灰色的，脑袋上戴着个灰色的帽子，仙风道骨啊，戴那个帽子就应当是那个道士戴的那种帽子。他是蚂蚁神像，看手看脸，五缕长髯，就是那美髯公那意思，灰白的，他是看相的。我再说说这个所谓大桥路，就是人民公园的那个西墙。那个时候没有墙，现在那个广东路靠着那个人民公园那面，从琼州道到徽州道这边一溜都是房子，都是门脸房，全是卖鸟的，卖蛐蛐卖蝈蝈，是就一个门脸来一个门脸，都是卖鸟的，卖嘛各种各样的鸟，很热闹。那个时候的广东路就这一段，琼州道到徽州道这一段道是很窄的，西面也都是院子，世贸栏的北大筐一北，北到钱德庄万达里，那地方曾经叫万达里，全是低矮的小砖房，那个地方叫大桥路。那个时候的人民公园啊，南墙就是那个所谓琼州道上那个墙，那事儿也不是花墙，我记得是一个土堆，上头有铁丝网那样的人民公园的围墙。 我希望哈，我和李才来先生说说这边的事儿，能引起西楼这边钱德庄这边住的人的注意，也说说咱们的家乡。
0: 之前李先生讲三个算命的，杨先生对其中两位印象深，一个大胖子是六爻八卦，一个瘦高个儿，老道装扮，是蚂蚁神像。我今儿还特意问了一下高景云高爷，我说您有印象吗？门口那人民公园那儿那算卦，老爷说有。明儿高爷聊一段啊，人民公园门口那算卦的。说到人民公园啊，这不同年龄段人反正印象也不一样。你看我小时候也没少去人民公园啊。这个和杨先生刚描述那个状况截然不同了啊！而且我好像记得人民公园也有大象滑梯呢，还有长颈鹿那种波浪滑梯。现在啊，这都说是北宁公园的，我就记错了。可北宁公园我小时候很少去，哎，反正我记得人民公园是不是也有啊？不过真大象、真长颈鹿，在人民公园可没见过啊。人民公园没有动物，但是这话说是。76年地震以后了啊，以前据说人民公园也有动物，那为什么人民公园的动物都搬了家了呢？哎，李建章先生提供点他的印象。
3: 这个得从地震说起。76年7月28号地震完了之后，就大伙儿都跑出来，都在马路上待着。转过天来，我就听说人民公园就发话了，就大伙儿都可以到公园里边去避难。哎，这时候人们说啊，就都进去了。我是地震的第3天，跟我兄弟去的人民公园。那时候人民公园环境很好，我们俩第一宿在那儿，就地下铺上纸。夏天嘛，我们俩盖个被单在那睡了一宿，而且还没有蚊子咬。这个地点呢，就是现在的娱乐场，叫儿童游乐场那个地方，挺干净，挺好。那些动物呢，也都在那儿。后来慢慢的呢，就这个环境啊，越来越差。估计可能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动物开始就搬迁了。我没看见，但是我听家里人说，今天什么什么就是拉走了，哪个动物拉走了。后来就听公园的管理人员说，这个动物在这不适合了，人跟动物在一起，那动物也不行，也很危险。这么着，可能陆续的，估计半年之内嘛，这是我估计啊，到年底可能是陆续就都迁走了，迁到水上公园了。
0: 人民公园面积要说现在看不算大，是吧？这里头要来点老虎、狮子、大象，当时怎么装下的哈？现在没有动物，我看都紧紧巴巴的，可能缩小了吧，是吧？今儿啊，是关永祥先生回复昨天有一位听友问，说西南楼这边过去是不是有个疗养院是吧？还有个大水坑能钓鱼。哎，这个大水坑，我听着就好像是今天盛京银行天津分行这个地点呢。
4: 有一个画友啊，提到在1962年前后啊，他的父亲曾经在西南楼越秀路附近的一个大水坑里边钓过鱼。大水坑的那个附近还有一个疗养院，工人疗养院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大水坑啊，它在建设公园的北侧，它在越秀路的西侧，前进道的南侧，地铁5号线文化中心站的北侧。这个大水坑的面积还不小了，至少在100米见方以上。那前啊，我下班以后啊。老伴儿做饭，我就带着孩子经常到这儿来玩。每天傍晚，大水坑周围啊都坐满了钓鱼的人。再说说人民公园的动物园，我最早去人民公园啊，是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和前期。那前啊，人民公园的西南角啊，也就是这个在崇州道和这个广德路交口这一个角上啊，没有大门。那正好是这个人民公园的动物园的所在地，当时啊，有老虎、狗熊、狼、猴，各种鸟类，还有豹。但是呢，到了上世纪的末和本世纪的初阶段呢，就把这个动物园迁到这个省人公园了，只剩嘛呢，孔雀、仙鹤，各种鸟类。还有嘛呢？两只白虎。 白色的老虎。我这个老伴啊，退休以后啊，几乎每天都到人民公园去散步。他特别喜欢那孔雀，经常啊跟喂孔雀的师傅们聊天。有一天呢，这个喂孔雀的师傅就跟我老伴说呀，孔雀的蛋呢太多，自个儿的孔雀孵不过来了。问我老伴养没养鸡，我老伴说我们家养了两只老母鸡啊。人家就说嘛呢，就说希望能够借这两只老母鸡啊，帮助他们孵孔雀。结果呀，我们老伴就把家里这两只老母鸡拿了过去。这两只老母鸡呢也不负众望，喂这个人民公园孵出来好几只孔雀。人家为了表示感谢呢，送给我老伴三个孔雀蛋。老伴就把这孔雀蛋呢送给了现实谷的一个兵团的战友张大姐。这张大姐呢也是用母鸡孵的，结果呢又孵来三只孔雀，小孔雀。这一下轰动啊半拉现实谷，挺扎眼的。当这个三个孔雀快长大的时候啊，就被小偷给偷走了。刘钊老师提到啊，就在人民公园太小，很难想象啊，他还曾经有过一个动物园，就是这个面积啊，在最近这些年呢发生了变化，大约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吧，雄州道扩宽，把这个人民公园的南墙啊向里边缩了至少十米，也就是说，至少缩进去5000平方米的样子。
0: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还是多听老人家们聊，那多哏儿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广播啊，包括其他这个频道的节目啊，您看啊，现在绝大部分都对口，哎，都是对口，还都是男女搭配干活，可能是不累，嗯，哎，唯独就我这儿单口，这我也羡慕人家，都弄个是吧，都弄个美女搁旁边，哎，今儿就好了，今儿我请来一位大美人啊，帮衬帮衬我。这大美人有金子一般的声音啊，金子声音，外号人就叫大金声嘛。
5: 各位话说天津卫的听众朋友们，您们好，我是新闻广播主持人大卫。前两天啊，接到我们同事也是我的好兄弟刘哲老师的邀请，说希望我这个地地道道的辽宁丹东人给大伙呢能介绍一下家乡的旅游景点、风土人情。我这才得知过几天将会有朋友到我的家乡做客。在这儿啊，虽然我人在天津，但仍然要代表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也是被亲切的称为英雄城的丹东，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呢是地地道道的丹东人，但是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天津工作，20多年没回老家。说实话也惭愧，如今家乡的崭新面貌我可能了解的并不完全，但是如果要给各位推荐几个到丹东的必玩必去之处，我还是能说上一二。首先我最推荐的就是到丹东一定要去抗美援朝纪念馆。这两年有关抗美援朝的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也是当年我们英勇的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奔向朝鲜战场的始发之地，丹东拥有着得天独厚且独一无二的抗美援朝文化。在抗美援朝纪念馆，您会看到众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尤其是各式各样我们的志愿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朝鲜战场上带回和缴获的敌军装备，绝对让您不虚此行。当您离开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时候，站在它的台阶最高处向下俯视，您会看到远处在中朝两国之间横亘着一条友谊河，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那就是鼎鼎大名的鸭绿江。而在鸭绿江上也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那就是 鸭绿江断桥。那为什么叫断桥呢？顾名思义，原来这桥啊是这个连接中朝两国之间人员和物资往来的重要交通枢纽，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的军机啊用机枪和炮弹将桥炸毁，所以目前我们看到鸭绿江上，我也别跟您说那么多了啊，您到了就知道了，这个断桥上最值得您看和摸一摸的就是当年美军在桥上留下的累累弹痕。你摸着那些弹孔，你看着那些钢铁被炸得卷曲之处的残迹，你就明白我们今天的和平绝对不是敲锣打鼓来的，而是我们的志愿军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后辈拼出来的。丹东的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同样丹东的美景也数不胜数。比如说在我们丹东有一个地方叫河口，我小的时候对这个地方的最大印象就是河口的桃花格外美。哎呀，真的，当年到河口啊，我们丹东人到河口，一个是看桃花，另一个就是到那儿喝羊汤。哎呦，河口那儿的羊汤啊，我跟您说，真的跟我到天津工作生活之后喝到咱们这个关内的羊汤有些不一样。丹东人喝羊汤啊，不像咱们天津人爱搁这个芝麻酱，我们那边讲究的是清汤亮汤。如果您到丹东，这碗羊汤您听大卫的一定得尝。这个为了今天给大伙啊做做介绍，我也侧面的跟我们爷爷奶奶啊请教了一下，据说现在河口啊还有这个在鸭绿江上游哎观光的游船，到那时候您到了河口坐一坐游船，近距离的欣赏一下对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那也是别有一番感受啊。跟您嘱咐嘱咐吃，丹东人啊爱吃肉食啊，我们是一到这个春夏季节烤肉，哎呦满街都是啊。你们不用让我推荐哪家最好吃，我觉得哪家都好吃，尤其是那个上午只出上午摊，下午只干下午场，一天就干那一会儿的，这种在我们当地都绝对是有根有把握的，一定值得尝一尝。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呢？就是到了丹东啊，别光顾着吃草莓，其实丹东的这个水果很丰富，我个人推荐您可以尝尝我们丹东的蓝莓，绝对不输其他地方的品种，还有我们丹东的铁皮柿子，嘿，富含维 C， 咬一口酸甜可口，尤其是您吃完了什么这个羊汤啊烤肉之后，来上点铁皮柿子，这么一吃一嚼，满口爆汁，而且酸甜解腻，绝对是美食一道。就说这么多吧，更多的呢等待您到丹东实地的打卡和感受。在这里大卫也衷心的祝愿您旅途愉快，开心而去，平安归来。
0: 哎，大卫，这个丹东特产之一啊，嘿嘿，著名主持人大金生啊，他跟黑丹这新玩人传节目啊挺受欢迎是吧，尤其是什么呢，天津话，我感觉他们俩在节目里用天津话的频率比我都高。我这个话说天津卫节目主持人说的天津话其实反而少啊，哎，他们俩有时候我听啊，恨不得一半多都是天津方言在那儿。哎呦天哪！当然黑丹说天津话不奇怪啊，这老洗北角老黑家的姑奶奶那绝对纯的。大卫他这个天津话说的，现在基本上你也听不出来有什么邪味了啊，这挺地道啊，这说明人家这个有语言天赋了。他是丹东人，哎，那天我不说嘛，丹东特产大客车啊，丹东草莓，还有就是丹东大卫啊，刚才大卫给咱推荐家乡啊，这个景点，他说那几个景点咱都得去啊，就是什么河口啊，啊，船游鸭绿江中朝边境啊，抗美援朝纪念馆呢、啊。另外呢就是这个羊汤和烤肉，哎呦这个别忽略啊，东北烤肉确实味道好，跟咱这烤肉真不一样啊。另外他说丹东羊汤，这我倒没耳闻过，哎，反正您报名27号出发来趟这个东北六日游的话， 到了丹东啊，尝尝。当然了，这些都是开胃小菜，重头戏在大连那顿海鲜盛宴了，啊，这一桌饭价格1000多块钱，就这一桌海鲜盛宴，您琢磨吧，是吧？到大连溯源聊刺身捕捞啊，就是咱出海啊，近距离看我跟海碰大哥我们下海捞海参，捞上来以后，您过手掂掂分量，看看那活海参什么模样的。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老话友，兆丰路长春道的电力老高工孙天祥先生今儿报名成功，这些地儿他都去过，去过，去过怎么着？去过还想去。
6: 今天我报名了，大连之行，想来想去啊，原来我不打算去了。一个呢，有几个地方像去过了，鞍山呢、啊，这个千山呢、啊，还有兴城啊，去过好几次了。后来老伴说呢，一听有一个大连的这个最后一站是大连，老伴想去，为嘛想去呢？他的大学的同学落户在大连了。哎，我说那好，要不然咱就去，去你能访访老同学，我呢虽然是就地重游吧，但也算咱俩一块儿出去旅游一趟，这条线还特别好。几次跟着咱这团出去啊，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呀、酒店住宿啊、餐饮的这个档次啊，都不错。所以我这么一说，老伴儿这么一有想法，我说走。虽然我去过吧，为什么还有重游的这个兴趣呢？你看好几个地方都是值得这个反复看的。你看像兴城，古城，古色古香，很有点这个朴实的民风。其实呢，我感觉啊，兴城啊，还有一个更值得你看的是什么呢？它曾经是这个三晋三城平原游击队的外请地。我知道这件事呢，是因为呢，过去去的时候吧，跟当地的我们同行的这个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在当地聊天啊，他们给我介绍的，说三晋三城当时拍的时候啊，如何如何的精彩，平原游击队也曾经在这取过景，所以我觉得兴城呢还是值得一看的，就是说它是比较保存比较完整的，全国没有几，可能是四座吧，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城这个建筑，比如荆州啊、西安呐、啊，是吧？平遥啊。然后就兴城了，所以还是值得一看的。所以我这次就跟老伴说走看看去吧。还有呢，就是上千山，以前也去过，千座莲花嘛，就是它每座山头吧，它一共900多座，每个山头呢都像一个莲花一样，哎，这么着就叫做千座莲花山，俗称就把它叫做千山了。有一个传说，可能咱们听歌的时候都听过，一个有一个木鱼石的传说，那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千山这个地方。我以前去的时候就见过啊，有那么一块这个木鱼石，还有一线天，很窄的很窄的一个山缝，然后从底下走过去，仰头那么一望啊，天空啊，是这么，就是一条缝，千山一线天，那个地方景观还是挺险的，也挺漂亮。另外呢，千山那站在高处啊，它还不是特别高，大概1000米左右吧，山峦起伏吧，直冲云霄。但是从底下往上看呢，又挺险，就像那个悬崖峭壁一样，就是一线天的那种感觉，值得一看的。老伴儿没去过，我说走一起去看看去。千山的风景还是不错的。千山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道观特别多，尤其是这个道姑。在千山那个地方呢，是很多很多的，有好多这个道观呢，都是道姑在那主持这个寺庙的活动。这是千山一个有别于别的山区的那么一个特点，我感觉千山还值得一看，所以我又想去。千山是一个铁矿很丰富的，它还有其他金属矿啊，铜、铁、锌呢，是什么各种金属，这含量很丰富的这么一个。含量很高的一个矿区，之所以这个鞍山的这个冶金业这么发达，是吧？在日本时期就有鞍山钢铁公司，对吧？就是因为它守着千山， 这地方出矿出铁矿石，这个含铁量很高很高的，哎，才有了鞍山这个钢铁之城。从这几方面来讲呢，无论从风景、从产业，我觉得再去一次都挺不错的。大连呢更甭说了，吃海蟹的美味佳肴的地方是吧？虽然咱天津也是海滨城市，但是天津这个海滨城市终究离着海还有几十公里呢，是吧？但是咱是泥岸，大连的话是沿岸啊，都是岩石，情调不一样，风景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到那儿的感觉也不一样。话友们组团到大连去，我想咱肯定得除了吃海鲜，肯定得到海边走一走，是吧？我想也是挺惬意的，是吧？挺美好、挺惬意的一个活动。另外呢，更主要的还有跟咱们话友们在一起，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是吧？聊聊看有什么新题材、新的话题，这样的话，我想，哎，报名了，也期待跟咱们话友们在一起，咱再畅游一把。
0: 哎，这是咱电力的老工程师，职业关系，孙先生对地方产业特别有兴趣啊，也对文化历史很爱好，所以听他这么一番推荐，可能又有不少听友心动。不凉不热的天玩一趟也不累，你过些日子夏天一到又是雨季，哪儿也去不了啊，咱哪儿也不去了，这就主打休闲放松啊，体验环节很多，独家设计独家的活动外面没有啊。报名电话再说一遍，186-2205-0886 186-2205-0886。尤其这星城，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吧，啊，除了它是全国为数不多保存相对完好的明代古城之一，

0: 之外，还是三晋山城和平原游击队电影的取景地。哎，当然可能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这两个故事还不是看电影，是看小儿书吧。老天津小儿书铺那太多了，遍布啊，遍布胡同里巷。咱下面听荣佩音老爷子说说。
1: 天津在解放前呢，天津兴盛了一个小儿书铺，就这连环画啊，那叫小儿书铺，挺盛行的。天津市有几百家这小儿书铺，在天津啊，繁华的地点，你看这老河东地道外、红桥区的鸟市儿、南市沙木馆，这些繁华地区有好多这个小儿书铺。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我从14岁啊，跟我父亲就经营的小儿书，在这个后脚后归家胡同。那个在这个后脚后有一个归家胡同啊，有批发小人书的，批发给这些个小人书铺啊，书啊从上海呀、啊、出版的都是。上海批发这个书店呢有好几家，有联谊社，有全球书店，有洲际书店，有那么十几家。当时在国民党时期，经过教育局审批，书来了以后啊，遣送教育局去，到那儿审阅，合格了，在那书的封面盖个合格的章，才能出租，才能卖了。在当时天津市啊，很盛行，大部分还是成年人看，不见得都从儿童看，也有儿童看，大多数还都是这个成年人看。从那书的内容来看呢，武侠小说有文言小说啊，你像那阵出的书有七侠五义、三侠五义、济公传、水浒传，这个画家都很有名。在上海来说，有好些位名画家，有赵宏本、钱小呆、程广义、陆之光、沈曼云、严梅花，有许多的名画家，画的书非常的好。你看那七侠五义一摞起来，一大摞呀，连续的出版，一摞一大摞，《济公传》《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挺厚的，书的质量都相当好，画的相当好。解放以后就薄了。哎，换成包的了。老名画家都相继都去世了，都是新的画家，那个画的质量啊不如以前。这是一个内容啊。我在哪住呢？陈家沟呢，靠北边有一趟小街叫上岗子，陈家沟的上岗子。我在上岗子住了几十年。我想补充一下陈家沟大街那个事儿，他这个每个时期啊，这趟街那个商家买卖家啊，他不一样。解放前呢，日本时期、国民党时期啊，这个陈家沟大街呀、啊，这趟小马路啊，大约也就400-500米长，东边啊通着小树林，西边通着十字街，北边通着水梯子大街，南边通着货场大街，挺繁华的这趟马路。据我记忆啊，有布店的百货店好多家，有三山布店、恒隆布店、君瑞生布店，还有这个富祥文具店，饭馆啊还好多家，有同庆园、星期三、惠生洋好几家饭馆，还有副食店啊、糖业果品店好几家，有聚花香、三和星，这两家是卖点心的。这趟马路啊还有几个水会、救火会，有通山六局、有通山上局、有首局，有三家水会。后来有变化，以后像那个上局就改了殡仪馆了。解放以后，还有出的那个黄会啊，有节节高、有高桥，有两家，还有那个过去那个连环画的出租连环画的小儿书铺啊，就4-5家。另外呢，还有这个肉店，卖肉的肉店，苏记肉铺子，还有马记羊肉铺子、木记羊肉铺子。卖早点的有卖面茶的面茶刘，卖锅巴菜的王，锅巴菜姓王，还有两家果子铺，还有卖包子的，非常繁华。这趟马路非常繁华。老国民党时期啊，新国民党时期，日本时期，解放以后也存在一个时期，这一拆迁马路啊就都完了。
0: 哎，先说几句这个荣老爷子聊这小儿书啊。我最近看到一段短视频挺有意思，是相声演员徐德亮老师发的。

0: 他呢就是分析咱们天津一位画家，就是刘继友先生啊，土城刘家刘继友先生，他当年画这个连环画，画孙悟空，就这小儿书里这个孙悟空啊，画的有意思，有一个细节就是猴啊，他猴的手，猴手啊，他没画毛，画的是人的手。哎，这个什么原因呢？不理解。就是刘继友先生当时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艺术考量，这么画这个孙猴的手，挺有意思啊。天津也有很多小儿书连环画的著名画家，确实你现在在看人那画真是艺术，是吧？你小时候看可能不交织啊，现在看真是艺术。你再看现在这个儿童读物，那真没法比，真没法比。荣老爷子还说，在侯家后龟甲胡同那一带吧，曾经有个小儿书的是批发市场嘛，好像是有这么个意思。哎，看这边老邻居老听友有没有印象啊？荣老爷子儿时住陈家沟子，所以这段回忆也有价值。好，那咱就接着听啊。陈家沟子土生土长，并且对这儿有感情有研究的郭文杰先生说说。
1: 一说陈家沟子，就会想起一个顺口溜来，叫打一套练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500，大船要一吊。哎，基本上都那么说，是这不全，应该是那么说的，叫打一套练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500，大船要一吊，遇到莽牛船要磕了劲儿的要。哎，这是为嘛就产生那么一顺口溜呢？其实是清末的时候啊，陈家沟这个是一个临时停船的一个小码头啊。这个停船的码头呢，等于从海下运来的海货啊，天没亮就赶着涨潮的时候就来陈家沟子了。到了陈家沟子呢，哎，于是有几个过活啊，开始是小规模啊，老张老李叔的，我带你包你的船上鱼货啊，海货啊，慢慢就成了一个不同的小势力了。这个不同的势力呢，当然就是鱼霸嘛，啊，那个小批发买鱼的，哎，都得他开片，所以开片就下单子，开仓。那开仓呢，开始哈是一头收10%，也就是说卖鱼的他提10%，买鱼的提10%，盐不少了，但贪心不足啊。后来慢慢的呢，就变成了鱼行这头，这过活这头啊，给定价了。你说一问那鱼价，这鱼多钱啊？这鱼啊，我就假如说2毛1斤，甭2毛，哪儿嘛鱼就2毛啊，就不给你定多钱多钱啊。这头卖鱼的小的鱼行或零卖的，吃了一个大差价。你想着渔民来了就引气吞声呗。就买卖，这鱼到这货到街头死啊，你不卖怎么办？凑了，所以就卖。有的呢就引了，可有的人呢就不引啊。于是在清末时候呢，就因为这个产生了不是一次矛盾了，甚至这过活之间呢也在火拼，大打出手啊，刀枪都上了，据说还出了人命了。所以当时清政府一看这个，我们不收税，赶紧你们在这儿那个不少赚钱啊。清政府就出了一个新政策，就是来到这儿的渔船给我上税，以船大船小的标准来定这个收的税银。就是刚头说这个那段歌谣，叫打一套练一套，说的就是因为闹了矛盾了，又打又闹的，过火里头打，又跟船家们打啊，甚至跟那个鱼贩子有矛盾，这需要管理啊。于是叫打一套练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500，哎，小船要500碎银，大船呢要一吊碎银啊。过去的一吊钱呢是1000个这个铜钱，所以呢小船呢要500个铜钱， 大船呢要1000个铜钱，要是遇到莽牛船呢，莽牛船呢其实啊就是过去的傻船的一种，船的规模比较大，这个船来到这儿并不常见，但见到这个船呢就可了劲儿的也好，鱼讯又好，鱼货又多，就多要钱。所以这是我知道的这个打一套练一套的这个陈家沟的这个过活码头的那么一个歌谣。后来谁给我加的呢，遇到莽牛船可了劲儿的要，张显明张大爷给加的。后面加的这几句话值钱了啊。啊，我就为了擦这莽牛船呢，擦了好多资料，后来在船谱里头发现了莽牛船啊，就是傻船，就是大一点的渔船。这我据我所知的这个歌谣的来由。
0: 哎，多补了一句，遇到莽牛船可了劲儿的要。哎，是不是要再多补几句，这个歌谣的信息量就更全面呢？下面咱听更全一点的版本哈，房印喜老先生说说他小时候怎么听的这个民谣。
2: 我那天我听那个华天明卫有那个团结沟的有一个老先生就说有一个儿歌知道吗，我的记忆啊，我大小啊，我的那阵儿也就是5、6岁的时候，老人给我讲这个知道吗，他都这个儿歌说这个做天明卫的，估计这个儿歌有100来年了吧，说的儿歌啊是打一套又一套，打的桌奏两厢鲁班爷的桥，天津卫的戏台打的高，好热闹戏不让在爷们儿瞧，三岔河口王八盖，金家腰过河到小关，大地道小地道，陈家沟子娘娘庙，娘娘庙有把抢钱的，5把凑曲六合号，大船要500，小船要1吊，带走了莽牛槽，金轮金轮金轮的要，甘露寺的和尚撒老道，曹那的姑子是真好瞧，汤面座3个鸡脚，打破鸡子下火烧，这是我们小时候啊，现在这老有活都得130多岁130、140岁的，打一套又一套，打的个桌奏，桌奏两厢，这都地面，坐走两厢鲁班爷的桥，鲁班爷的桥实际上我现在咱理解就是造走桥对吧，天津卫的戏台打的高，好热闹戏不让咱爷们儿瞧，是三岔河口王八盖，咱不是这帮这怎么会那么意思，咱们不理解啊，这个啊，哎，是金家腰啊，过河到小关，大地道小地道，这也地名，陈家沟子娘娘庙，娘娘庙有把抢钱的，有把抢钱的，把住了一伙一把一把人，5把凑曲六合号，5个人6个人的凑曲，要不合六呗，对不对？哎，是大船要500啊，小船要1吊，逮着了莽牛槽是紧勒紧勒紧勒的要，这大船就肯定要的多。他还那甘露寺的和尚还有3个老道，曹那儿的姑子是真好瞧，曹那儿不知在哪儿啊，是吧？汤面座3个鸡脚。汤面座就蒸发面蒸那种汤三角，哎，3个鸡脚，打破鸡子加火烧，哎，这种像原来我们小时候那老人们老没事哄孩子玩儿的，哎，对，那天那个陈家沟有一位老先生就提到这一段，但他没说全，知道吗？他没说全，这一段跟咱估计怎么也都80多年。
0: 哎，这是全本的啦，其实仔细分析的每一句都有点可讲哈。至于说头一句打一套又一套，小船要500，大船要1吊，这句话呀，曾经在这个《金门宴记》这部民国时期写天津混混的小说里出现过，作者李然熙用这句话引出来的是陈家沟地区当时这个渔锅伙，这个渔行把头组织，是吧？当然，这种组织啊，后期一直被认定为是欺行霸市的存在，不可否认。但是，咱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回到那个历史情境中，似乎它也有存在的土壤。最后咱听毕连刚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鱼锅伙。
3: 干一哈这个鱼锅伙的可不简单啊，不像跟别的买卖，它有它的特殊性。鱼行是一天一个现在，半天都不能干。当年有句话嘛，快马赶不过鲜鱼行， 他鱼不等人，一船鱼来了，架舰去来了，喷了，顶面上喷了，你不卖，你不卖客去吧，饭吃都凑了，上河里捞啊。那鲜鱼洗菜货卖等市，有口气的鱼比没口气的鱼那价格就不一样，差行市了。所以说这个开鱼店的这个鱼价，卖鱼的说到他这来，这叫卖鱼的满意，这小贩到他这准鱼的来了，还得叫小贩满意，两边都满意了，他才能发财了，才能赚钱了。他就怎么讲，你把那个发鱼的给得罪了，你特别贱，到家给压价压死了，也就一回，下回人还来吗？不来。你小贩上你这去买鱼去，那你这价位开的高高高的，那哪行去，对不对？那小贩是一回都不来了。所以说可以为说嘛，两全十八棒，各有各主的。鱼行有固定的卖家，也有固定的小贩，他不上别处去，小贩上这家就专门上这家的。卖鱼的也是一样，不上别处去，贵贱都卖给他。他这其中有一个诚信而已，他知道卖给他亏不了，错不了，上不了当。小贩也知道上这家准来准能赚钱。你比如说吧，这鱼行他的买卖是在天黑以后，天黑以后从这个大清河子牙河那个东边西边的这个盛丰的白洋淀这边过来渔船的，一到晚上就过来了，白天白月啊反正过来，一到晚上了就热闹起来了。他这和他那月乐院子里头大灶空，红天灶空，炸鱼来上就一道大木工养大鱼，渔船一来，这个鱼锅锅就鱼行里伙计们到船上，船上没有这百姓工，都是一个鱼锅去捞鱼、准鱼、卸鱼，海鱼的劲儿来了，这汤的还有烟台的，这一忙忙活到十二点，半夜十二点，完事歇口这吃点嘛，一会儿两三点钟小贩就上来，天一亮就完了，卷帘朝散了，是吧？价钱随行就市，行情他们掌握的准，哎，都得赚钱，三家都得赚钱。女姐也赚钱，她当面过活也赚钱，小贩也得赚钱。你比如说，从那个烟台那过来一串黄花，黄花有河口里是有，天津卫吃黄花大多数都烟台这边过来，那边的多，收获上来扎成饼，把这饼，因为特殊情况，别管是海鱼还是河鱼，它都刮风下雨，你在船上在河里头就被遇上去。很可能因为这样那的情况耽误了时程，可是他这个东西就是鱼鲜，时间一耽误，保鲜度就下降了。你把这黄花鱼来讲，有的那个在海上遇见的意外了，一下耽误一天和一天半时间，再遇到鱼行家了，那鱼老了，这可就完了，那不是一筐半筐，那是整船的鱼，那怎么办？那老客的机灵，那都跳河心都有，这时候就看这锅火烈烈了。掌柜一出来，这女主这着急，先喝水，坐那喝水，走吧姐，你还有心思喝水又喝啥？赶紧说，赶紧看我的鱼怎么办吧。他说了，告诉你，你多钱上的？你说吧，我呀一毛钱上的，这黄花一毛钱上，您看着别让臭了，能卖出去就行。赶紧另外，你把心搁肚里吧。你再去看，哈，两三点钟，小贩子上来，那个鱼好坏，小贩子人家给人家卖这个东西还看不出来吗？你看着看吧，看着怎么办？别鱼我别卖，等你黄花，鱼二过来，把这鱼二当上钩。平时啊，买三十斤鱼的时候，今天你弄五斤，你说不五斤，这是五十二斤我也卖不出去啊，多少钱您了？一毛五，那个掌柜准来是一毛钱，都老了。这鱼锅这说了，一毛五，你这不要我命吗？一毛五我也卖不出去，闭嘴就跑会儿，少说先半是吧？账上这些，这账法先生，我多说两句，我描写挺有意思。他呢戴着个眼镜子，耳朵上夹毛笔，胸前呢挂着一个墨盒，哎，手拿着算盘，一上秤，这秤啊，也挺特殊。红木的秤，黄金金星，秤头上刻的这个鱼行的这个字号，好的大秤，一打能打呀， 200市斤就100公斤最大。

0: 开遍都限量，小贩有小贩的辙，猫有猫道，是狗有狗道。小贩一看这个鱼到年有货，买一点儿放生，买这个这鱼，再一点点那个臭的就赶紧扔出去，画出来的那那烟台光那清水啊过一遍，过一遍的慌了，那个广场空出去就显得好看点，大的小的都分出来了，就这样的吃得完了以后分开。他有他的傣族啊，长得像驴的蛇的，就接着那，甭管到哪去，咱们给送鱼来了，五斤黄花。爹爷，我这没钱了，这拿钱没钱，不要钱，先吃吃吃，不贵啊，你放心，你放心吃去，比小时候还便宜，吃吃。这家五斤，那家三斤，这个老点小点的，这好一点的等着卖，卖呢，也许卖两毛，也许卖一毛五，那俩也许卖一毛。反正再给点月，别管死活了，都得给卖出去。为嘛要这样？对他自己本身的，他得依靠余杭嘛。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事，卖出去了这个东西，转天，一过后这掌柜的来那儿一看，啊，钱上来，你这个一桌一看，这不光没赔，还略微有一点盈余，心花怒放，特高兴。他下回有嘛鱼，他得上这鱼，上这家一锅我送来。和这些小贩那都是一身为业的人呢，没有嘛手艺，就是买卖一买一卖，全家的职业吃饭的啊，这个白卖这天利息完了嘛，啊，完了这边乡亲就都忘了，行吧，那明天你一锅还上嘛，都不来了，一锅得想的人，怎么想的，来要好货了，两毛一件是一毛五卖下，而且到年底了，腊鱼最后这套鱼该结账了。张三，你欠八块；李四，你欠十块。张鹏先生大张一打开，张三，你欠八块，看了吗？啪，这边撕下来。别人，杨青，你不欠我，我不欠你。打明年再重说，重打锣鼓新台上，这算完了。哎，所以说这一过活干这大事不易，他们是互相依赖的生存，互相帮助，不这样一过没法。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我们首先来聚焦足坛动态。中超第14轮今晚继续进行，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及时的比分情况。金门虎的比赛在昨天进行，状态有所回升，逼平了海港，但是又遭遇了争议判罚。节目后半段的一周盘点，我们的嘉宾陈峰将对金门虎队的比赛进行复盘。其他方面呢，我还将关注的是德国杯，凯恩上演帽子戏法，三叉戟都有收获，拜仁是三冠收官。西甲联赛落幕，姆巴佩西甲和欧冠双双问鼎了金靴，但是皇马两个赛季八大皆空。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观点，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

0: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和刚刚结束的中超本轮的即时的比分情况。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云南玉坤是2-3负于了青岛西海岸。同样呢，也是在今晚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青岛海牛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上半时，梅萨乌迪凌空抽射击中了横梁，下半场呢，肯帕努又兜射远角破门，最终呢，重庆铜梁龙在客场是1-0战胜了海牛。再来关注几场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山东泰山与武汉三镇的比赛进行到了64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2-2。浙江队与辽宁铁人的比赛进行到63分钟。辽宁铁人是3-0领先浙江队。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进球全都是来自姆本扎，这场比赛他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还有一场比赛呢，是上半场已经结束，因为这场比赛呢是今晚8点打响的，所以只是比完了上半场。目前呢，上海申花是1-2暂时落后于深圳新鹏程。而在昨晚的中超第14轮的比赛当中呢，天津津门虎在客场1-1逼平了上海海港，止住了连败的颓势。这场比赛裁判再次做出了不利于津门虎队的争议判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本场比赛，津门虎终于凑齐5外援首发。上半场，球队踢出了近期难得一见的主动场面，利用高位逼抢迫使海港队失误，从而就地发起反击。虽然是客场作战，但在射门、射正等进攻数据上，津门虎却远远好于对手。主教练于根伟说：“
2: 今天对球队整体的表现最满意的还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积极主动的态度。另外，即使我们在客场遇上非常强的这个对手，我们在前场做高位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好的这个机会，也获得很多的压迫转换。”成功的这个机会，其实上半场我们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起码大家能够看到球队的这个变化。虽然我们经历了两场主场的失败之后，球队很好的尽快的调整出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支持的这广大球迷也能看到我们的希望。球队确实很着急，很努力，我们也希望能够一场一场拼回来我们想拿的这个分数。
1: 然而，当下半场海港队主动提速，并增加了拼抢强度后，津门虎显得有些不太适应，无谓失误开始增多。第51分钟，津门虎中场出现失误，莱昂纳多接李新祥助攻，先拔头筹。好在津门虎随后利用点球机会，由哈达斯将比分扳平。补时阶段，海港队形成围攻之势，津门虎好几次险些丢球，在咬牙顶住对手的狂轰滥炸后，津门虎终于艰难地在客场拿到1分。主教练于根伟对后防线的表现非常满意，他说：“
2: 今天的比赛对于后防线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从开场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做全场的这种高位的压迫，所以我们的阵型已经推到了这个中场线，这样的方式肯定对我们的后场会有很大的压力，很不容易。而且今天所有的后防线的球员也非常拼，精力也比较集中。虽然我们丢了一个，还是说比较窝囊的一个球吧，但是我觉得大家已经做得很好了。这种失球，也并没有影响大家再去把比分扳回来，或者是反超的这种决心。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1: 不过，比赛中还是出现了2次不利于津门虎队的争议判罚。上半场，谢帝内在蒋光泰的干扰下，禁区内倒地。VAR 介入后没有判罚点球。下半场第82分钟，津门虎主罚前场定位球，谢帝内同样在禁区内被蒋光泰拉倒，主裁判仍然没有任何表示。针对这2次争议判罚，津门虎有意再次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本赛季津门虎屡次遭受裁判因素影响，不仅直接损失了积分，还对球队心态造成消极影响。上轮对阵河南队的2个申诉结果还未出炉，本场又出现2次争议判罚，这让津门虎的保级之路难上加难。于根伟说：“
2: 非常可惜的一场比赛。今天从球队的表现来讲，我认为我们应该是能带着3分回天津的，但是很遗憾，

0: 也不好说，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回去好好再看比赛的回放，有可能还会继续做一些申诉。球队今年面临着很多问题，我们其实球队一直在顶着压力往前走，还是希望这些客观的因素不要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球队当中了。当然，我也希望不会出现在中超的这个赛场当中。
1: 31号，金门虎将回到主场迎来半程收官战，对手是大连英博。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的动态，来关注一下中国的 U17 国足。在沙特吉达的夜幕下呢，中国的 U17 国足以2-3遗憾地负于了日本队，获得了亚洲杯的亚军。虽然没能重现2004年夺冠的荣光，但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时隔22年重回亚洲杯决赛，也为中国足球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场决赛，我们先来听一听足球记者赵宇带来的复盘。
3: 首先这个阵容安排确实跟之前的赢球的两场比赛不太一样，就像大家都说的，为什么不让赵松源来首发？赵松源过去表现也很出色，这名球员身高1.94米，有身高。我也看了一下日本队的三个中卫，基本上都是82、85左右，应该说赵松源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赵松源的脚下技术也很好。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可能大家对于后腰的人选，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傅导敏他，自己，但是傅导敏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你对于人员的这种安排，可能他会根据场上情况、对手情况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我们没必要说哪一场赢了那我们就延续这一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我不是傅老敏，但我给我的感觉，可能这个日本的教练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在首发阵容当中他不会派上一个绝对的最强的，他可能会给自己留后手。你会发现其实森保一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对于首发阵容的安排也会饱受诟病，有些大家觉得他应该是主力，比如说像唐安绿这样的球员，他有的时候也会放到替补席上，他等着下半场比赛来最后或者说最后这30-40分钟给对手发起一个最猛烈的进攻吧。我觉得傅道敏可能也是这样安排的，他希望能够先守住上半场，但结果这个比赛恰恰跟他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中前场的这个高压逼抢，我感觉是非常的不适应，就等于说日本队在中前场一抢，这个节奏一上来，我们的球就传不出来了。传不出来呢，那你这个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去开大脚找前场的球员，还是在中后场倒，结果自己也出现了这种传球上的失误，被日本队连续打进三球。那可能到这个时候傅道敏也意识到了自己在这种人员安排包括这种战术选择方面是有问题的，就等于说他用这个半场球来交学费，想是守住但却发现守不住，所以说他的这个中场休息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很及时的，比如说换上了赵松源徐正鹏刘志成，换下了邝兆雷、潘朝伟还有金玉成，就等于说上半场比赛表现不好的至少两个人，邝兆雷、潘朝伟都给换下了，这个调整还是很及时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下半场比赛的战术方面也是积极的向前，在前场做这种逼抢，然后把这个阵型整体的往前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日本队也有点不太适应我们这种踢法。我们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技术，包括这个万象的第一个进球进得很漂亮，另外赵松源也有出色的表现，就等于在我们这个战术打法改变之后我们也进了两个球，包括最后时刻还有这种头球绝平的可能性，只是那个球没有进。但总的来讲呢，我觉得中国队在这种实力方面，在这种比赛能力方面跟日本队还是有欠缺的，就等于说你只能踢半场好球。那如果说有人说那我们下半场比赛这个阵容放到首发阵容是不是整场比赛都能踢这么好，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即便是下半场比赛放到首发阵容当中，你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再换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实力是不足以击败日本队的，我们可以跟这些亚洲强队掰。

0: 手腕，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绝对的强队还是有实力差距的。我们之前赢了沙特，赢了澳大利亚，那我想问，就是我们如果跟这些球队连踢五场，是不是五场都能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你可能过去日本队，不管是日本的青年队、少年队，还是成年国家队，他在踢亚洲任何队的时候，你别说踢五场，哪怕是踢十场，他也能够赢个七八场。这就是绝对的掌控权，中国队至少目前我觉得还是不具备的。所以说这个输掉比赛，尤其是以这种0-3落后连扳两球的形式输掉比赛，确实是非常的遗憾，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的。我也觉得中国队表现得非常不错了，这应该说是对于整个这个 U17 的亚洲杯来说，中国队至少交上了一份超过85分的答卷吧，没有问题的。你如果看辅导员过去带的队，尤其是从这个热身赛、预选赛来看，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他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自己执教这支 U17 国家队的一个方法论。可能就是像郝迪刚才说的，他在这一次的决赛阶段比赛，在这个战术选择方面有一些反复。那可能过去在预选赛当中面对很弱的对手，我们都在打这种长传球，都在打这个直接中后场找边路球员啊，找前场球员。而现在呢，面对一些这个强队，或者说面对像印尼这样的球队，我们又开始出现了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目标是拿到这个世青赛参赛资格，拿到了，这是没有问题。世少赛参赛资格拿到了，没有问题。第二呢，我们也挺进了决赛，我们也战胜了澳大利亚，战胜了沙特。只是说跟最后一场跟日本队比赛，在这个战术选择方面，确实是有他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现了所谓的中后场这些失误，是不是也跟这个日本队的中前场的逼抢过于凶悍，或者说他踢的这个足球方式过于现代化有关系？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这些球员，哪怕我们现在有一些球员是在欧洲效力的，也有一些球员过去曾经在欧洲踢过球，但是总体捏合到一块去，他还是没有达到这种最先进的这种最国际范儿的踢法。而你会发现日本的这些球员比赛能力他已经完全的欧洲化了，我们在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是不适应，就包括我们在小组赛当中输给他那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日本队再发发力，那可能这个比分也不只是一个球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把责任都归结于教练，那是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不认同的。而且我觉得辅导员确实是在选人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是把这个比赛想得太过于复杂了，他想像日本国家队那样后发制人，但你会发现在这个比赛当中真的是做不到这。至于他接下来怎么带，我还是支持他继续带下去。他把这一次的收获很多东西去改变掉，然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让中国队的这种安排更加科学合理，我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带着去踢这个世少赛。
1: 应该说在本届亚洲杯上 U17 男足呢，他们的突围确实是令人惊喜，而且这个过程呢也足够的惊险。在此前的亚洲杯预选赛上，他们曾经打出了42-0这样碾压式的得失球比，但是正赛当中小组赛中却接连输给了印尼、日本队，一度曾经小组垫底。在小组赛的末轮，中国的 U17 男足呢是必须要净胜两球以上，同时呢日本队还得狙击印尼才能从渺茫的出现的算式当中存活。而绝境之下呢，队员们也没有胆怯，对阵卡塔尔队进攻敢打敢突破，展现了韧性。那么此后呢，球队也是越战越勇，四分之一决赛以3-1逆转淘汰了东道主沙特队，半决赛又以2-0拿下了澳大利亚队，直至闯入了决赛，并最终获得了亚军。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在赛后队中的球员邝兆雷接受中国之声电话专访，来回应啊有关于 U17 国足在本届亚洲杯当中及他个人的一些表现情况。
2: 这场比赛踢完，现在呢很多球迷在讨论，有的说还是看出中日足球的差距很大，但也有的朋友讲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你踢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3: 自己的感受是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从技术上面来讲，以及战术上面，以及球员的能力也是有很大的差距。
2: 你觉得这个差距在缩小吗？
3: 有在提高吧，就是其实比赛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拿下比赛的，但是因为有些细节没做好吧。
2: 这场比赛的表现呢，也让人联想起整个赛事中国队的发挥，就是低开高走。你们自己怎么看这种巨大的波动？
3: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小组赛最后一场以两个进球晋级了淘汰赛，也是晋级了那个世界杯。当时我们就已经充满了自信，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大的自信。
2: 整个这个比赛大开大合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比如说碰到低谷的时候，你们球员们彼此之间有过交流吗？当时大家互相都说些什么？
3: 每个球员都是非常的难过吧，因为也没有想到，确实比较意外。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还有出现的机会，所以我们没有放弃，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
2: 你自己总结经历过这样一个杯赛，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在哪？
3: 最大收获其实还是在自信心上面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小组赛两连败之后，最后出现，然后再到淘汰赛以胜利的姿态走进了决赛，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以及这种精神属性能有很大的提高。
2: 如果再打一场决赛对日本队，你觉得结果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3: 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然后我们的特点打出来，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2: 这届赛事呢，因为伤病的原因，你其实打的不多。淘汰赛打沙特，首发出场，落后的时候，你当时给万象送出了助攻，扳平了比分。后面逐渐的恢复到主力的身份。你的伤现在究竟恢复的怎么样？是在带伤出战吗？
3: 我的伤到现在也还没有好，因为这个伤对我影响有点大，因为我是没怎么参加训练的，就大量课我也没有参加。打卡塔尔的前两三天我才慢慢开始跟队，所以体能方面球感方面其实也是差的很多。
2: 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自己发挥出了比如大概几成的这个功力？
3: 也就六七成吧，因为体能的不足，然后导致有时候在场上发挥的也不好，因为没有体能的支撑，有时候动作会变形。
2: 你从小就出名，很多球迷一直看各种你比赛的直播，他们也很关心你的成长，包括会给出各种评论啊建议啊。你会看这些留言吗？你觉得他们对你有压力吗？
3: 有时候会在网上刷到吧，但是没有那么在意了，因为从小就经历过这些，所以不是压力，这都是动力。
2: 现在呢，我们下半年要去打这个 U17 世界杯，这个抽签结果也已经出来了，有的朋友讲相对还是个好签。也有的朋友讲要碰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可能难度比较大，你们可能现在主要经历刚刚踢完这个亚洲杯，还来不及具体去谈世界杯的备战，但是踢完了这个亚洲杯之后，你觉得打世界杯有信心吗？目标应该是什么？
3: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那个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就小组赛面对这几个对手，我们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信心。
2: 你自己呢，现在很小的年纪也踢上了中超了，在中超有没有自己的具体的目标？
3: 在中超还是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吧，能上场之后，上场时间多了之后再去谈什么进球啊这些，还是首先能获得更多的时间去踢比赛。
1: 那有关于 U17 国足在本届亚洲杯上的一个整体的表现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在前方跟队采访

0: 访的资深足球记者马德兴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进行的盘点。
1: 中国2009年零段 U17 国少队在沙特基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中啊，2-3惜败于日本队，没有能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看了整个这场比赛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很多球迷啊都会感到遗憾，因为这场比赛中国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整个比赛中啊，就是在上半场我们在人员安排、在战术安排等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导致中国队很遗憾直接丢掉了三个球。到了下半场连换三人完了之后，在整个打法上面进行了调整之后，马上就取得了效果。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很多球迷看了之后呢感到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因为过去啊，大家看中国队比赛的时候，遗憾是遗憾，离出现只差一步，或者是勉勉强强出现，或者说是没有出现。而这次呢，现在是我们是在冠亚军决赛中，比赛没有拿下来，大家感到遗憾，就是没有获得冠军而遗憾。这个从一个侧面或者说从反面反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作为从国内赶到前方的唯一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出发之前，我本人对这支队伍进军世少赛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呢，不光是那个，因为有八个席位，就是只要进入到前八，能够出现。我对这支队伍，因为之前呢已经跟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嘛，对队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基本上是心中有数的，所以我是觉得，哪怕是这次比赛只有4个参赛席位，我觉得中国队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所以呢，就是对国少队参加这次比赛信心十足，但是我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就是以0-1啊输给了印尼队，这个结果呢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而且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对比赛中教练的整个战术安排，我后来也发表了一些意见，觉得主教练傅道敏应该负完全责任。然后第二场比赛呢，打日本队呢，当时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判断是，就是说这场球不是决定胜负的，就是不是决定生死的，赢和输都是无所谓。这个呢也是在比赛之前，就是说分组可以说是分组抽签制来决定的。所以因为当天有在利雅得有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分组抽签，所以呢我从吉达赶到了利雅得去参加了亚洲杯抽签的，就是说是活动，整个这个采访嘛，就没有在现场看日本队的比赛。但是呢，因为比赛结束马上就展开抽签，所以呢在利雅得通过网络观看了比赛的现场直播。怎么讲呢，尽管那场球输了，但是实际上那场球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国字号队伍期间表现的最好的一场比赛。所以当时啊，在跟就咱们去前方抽签的，就是说是中国足协还有国家队的工作人员在聊天的时候就讲了，就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感受，就是如果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的首发去对阵印尼队的话，中国队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能够拿下来。这样一来呢，就是三分在手的话，最后一轮打卡塔尔队的话呢，应该是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跻身小组第二。幸亏呢，就是中国队1-2输了，但是呢，就是说卡塔尔队比较争气，就是说是战胜了印尼队。这样一来呢，使得中国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依然还有机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我又从沙特利雅得赶回了吉达，继续观看国少队的比赛。 一边呢在观看整个打卡塔尔队的比赛，另一边呢也一直在盯着，就是说是转播看那个同组的日本队和印尼队的那场比赛，因为希望日本队能够赢下印尼队，只有这样中国队拿下卡塔尔队之后呢，才能三个队相互之间在积三分的情况下来进行比较。所以呢整个当时的心情啊是非常就是说是焦虑的，就是从出发之前的信心满满到最后的就是说是有种就是说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到最后小命又串在别人手里。当然最后2-0拿下卡塔尔队的时候，整个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毕竟就是时隔21年能够重新参加世少赛，这个初始目标算是达成了。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又是需要感谢卡塔尔队，如果不是卡塔尔队在第二轮拿下印尼队，我们即便是战胜了卡塔尔队也没有机会。在此之后的两场比赛呢，应该说相对来讲呢还是就是说是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3-1逆转沙特队，还是2-0完胜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两场比赛中国国少队表现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水平和实力，就是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可以同任何一支球队进行对抗的。但是很遗憾结束的同日本队的冠亚军决赛中，我不知道主教练福岛敏是怎么考虑的，因为整个首发阵容又重新回到了第一场打印尼队的那个比赛，所以这个首发阵容一出来之后就感觉很不好。哎，结果果然上半场就丢了三个球。中国队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和水平，当然我们承认就是我们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跟日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但就一场比赛而言，中国队跟日本队是有的一打的。但是很遗憾，我不理解福岛敏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选择。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中国国字号的队伍绝对不能请日本人当主教练。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这次亚洲杯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呢距离U17 世界杯赛还有半年的时间，希望国少队能够好好的进行准备，争取能够在卡塔尔世界杯赛上能够有不错的表现和发挥。
0: 这支国少队中呢，既有像邝兆雷、万象、谢晋等有海外经历或者正在海外效力的球员，也有帅维浩、李军鹏和张旭瑶等从荣成、泰山等职业梯队走出的球员，更有像赵松元等来自校园足球的佼佼者。多元的成长路径打破了青训资源的垄断，也让 U 系列国家队不再为选材所困。那么对于这支 U17 国足球员的发展前景，足球记者赵宇也带来了分析和展望。
2: 就是现在这个选材面非常的广，这个各种各样的机构都陆陆续续培养出了一些人才，我觉得对于这些球员来说是非常好。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球员的谈吐让我觉得跟过去我们采访的球员不太一样了，就是尤其是像万象嘛，我非常喜欢这个球员他的表达，他的表达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这个思路很清晰的球员，而且他不狡辩，就是他在这个输给日本队之后，首先是承认了这种差距，也承认了我们可能过去没有想到的这种明显的这种比赛的方式，或者说比赛节奏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过去的这种除了足球培训，包括这种个人素质啊，包括在海外踢球的这种历练是有关系的。你包括赵松元啊，包括其他的球员的这些表达能力都是很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一个球员如果他有很清晰的这个思路，表达能力也有很好的谈吐，那这个球员至少在如果说他还是在踢足球，那我觉得在足球场上应该也是不错的。这现在这些球员的这种踢球的能力印证了我的判断。而且我觉得这些球员现在可能就像刚才郝丽说的，他们过去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关注，一方面呢是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好事，就是让这些孩子 提前感受到，哎，我从事这个足球行业是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的，那就更应该去做好自己，不管是训练、比赛还是生活。同时呢，对于他们这个适应在压力比赛的环境压力下比赛，也是有帮助的。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球员，哪怕是踢一些很困难的比赛，最起码在这个个人上，你没有觉得他这个一上来就是这个害怕了，至少没有这种感觉。你踢不过归踢不过，但是最起码从内心来讲，不是害怕的，不是恐惧的，不是到场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进步吧。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未来怎么发展还是挺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他们到现在为止长到17岁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亚洲第二了，那么未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到了18岁有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你说这些俱乐部梯队还好，那可能更多的时候会进入到自己所在俱乐部的一线队，或者说被转会到其他俱乐部的一线队。那很多这些社会培训机构啊，包括这些足校的孩子，那他可能面临着不同的这种选择。因为到了18岁你跟这个培训机构啊跟足校签的合同就结束了，你要从这个业余球员转成职业球员，那可能就涉及到一个转会啊，俱乐部是不是会给你在转会上设置这个障碍啊，培训机构会不会说这个对方给一些钱我就能够让你走啊，都是问题。那也需要俱乐部也好啊，培训机构也好，能够给这更多的是为这些孩子未来的出路考虑吧，别太设置太多的这些限制。另外呢，这些孩子在个人选择方面也应该想清楚，你到底是想去一个踢上球的俱乐部，还是你是为了这个更高的待遇去一个豪门。因为我们过去啊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很有潜力，但是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豪门啊，豪门的待遇很好，但是你踢不上比赛，坐这个冷板凳坐久了，那可能你就很难出来了。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对于培训机构来说，对于俱乐部来说，接下来的这个这条路要走的可能比他们现在踢日本队会更难一些。还有一些在海外的球员，那你接下来怎么办？你是说因为到海外你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到了19岁如果说你进不了一线队，那可能你就要跟这些很多欧洲的球员一样做选择，你是去读书，你还是继续找其他的俱乐部。但是国内的球员呢会多一条选择，就是我回国踢球。有一个问题你必须想清楚，一旦你回国踢球之后你再想出去就比较难了。有人会说我这个梦想不断，其实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很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刚回来的也说我这个在中超打磨几年我再出去，但最后发现就没有人出去了。所以未来的这条路啊还是应该想清楚，未来这一两年时间，未来这两三年时间将决定着这批我们看着非常好的球员他能不能真正的走出来。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本市的足坛。昨天呢，2026年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市海河足球超级联赛在河西区景海道中学体育场拉开了帷幕。未来几个月，这场属于天津人自己的草根足球品牌赛事将在海河两岸绽放光芒。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3: 海河操的球星们，你们准备。
4: 本次比赛共吸引全市16个区的271支球队，超4000人参赛。赛事推广大使、天津足坛名宿左树生现场助阵，并以男子汉就要踢足球的铿锵宣言点燃全场热情。作为老一辈足球人，左树生回忆起当年，不禁动情说道：
5: 我那是小的时候，这种比赛没有可比性。现在的发展，你一进来，这种设施、这种热情，那是太高涨了。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太震撼了。有这么多人的参加，不单单是海河操的比赛，他对这个青少年的提升有着更大的推广和推进作用。
4: 开幕式上，天津本土歌手、金门虎球迷戴英男亲情献唱赛事主题曲《敢上场就是光》，伴奏乐队由海河超参赛队伍20年音乐足球队担任，球员化身乐手，用热爱与热血诠释“敢上场就是光”的赛事精神。 主唱戴英男说，
6: 作为咱们天津的一名文艺工作者，真的非常的有幸啊，能够演唱咱们本届天津海河超的主题曲《赶上场就是光》。其实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

0: 的张力真的非常非常强啊，能够表达我们很多的球迷以及对足球热爱的每一位我们的小伙伴他们的内心世界里的一些想法。
1: 揭幕战在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足球队与河西 FC 队之间展开，双方球员全力以赴，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比赛。最终，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足球队凭借独秒绝杀，2-1力克河西 FC 队，收获开门红。海河超以“金门潮涌，海河超涌”为口号，打造中国首个以城市性格为灵魂的业余足球联赛。赛事从5月23号一直持续到9月底，设分区海选赛、东西岸大区赛附加赛、东西岸大区赛、海河德比总决赛四个阶段。层层递进的赛制为草根球员搭建从社区球场到城市巅峰的圆梦舞台。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吴卫凤说，
2: 体育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老百姓去参加体育运动锻炼是他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那么作为体育部门来讲啊，他就把大家所期待的、所期盼的，我们就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有规则的、有规模的聚在一起去玩一玩，我觉得这是海河超的本源，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3: 好了，关注完海河超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中超啊，要来回顾和盘点一下天津金门虎与海港队的这场比赛。马上电话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您好，陈直。
4: 你好，刘老师。
3: 我们今天呢依旧来盘点一下金门虎的这场比赛，虽然没能取得胜利，但是一场平局呢也算是一定程度上止住了球队最近一个阶段啊的算是颓势吧。
4: 对，中超现在也是都打到第14轮了啊，时间也是过得很快。
3: 马上要半程了呀。
4: 对，马上就半程了。这一轮金门虎的人员情况呢，看着还是有所改善啊，球队的状态也有小幅度的提升，结果呢是1-1，打平了，艰难的在客场啊，从上海海港身上还是拿到了一分，虽然一分不解渴呀，总比没有强，虽然没到最佳状态。但是小幅提升也不错，积分是依然垫底呀，还有2分，这脱困是明显的不够啊，但是球队态度嘛，绝不放弃啊，依然在奋球，奋球就是奋斗是一种追求的意思，这么一个缩写。这场比赛从人员上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呢，就是前场终于又实现了啊7-8-9组合，也谢迪内啊，7号谢迪内，8号哈达斯，9号基莱斯，这个外援攻击群啊又在首发里汇合了，这是一个攻击群的人员啊，可以算是这个赛季嘛，金门虎是最好的人员状况。其他的地方中场呢还是好，赫梅格劳啊搭档黄家辉，形成了一个双后腰。姚帆和科尔多瓦、王建军是三中卫，孙明谦和班顿是左右的边翼位，门将一直还是严明亮。对，这球踢开场踢的还是积极主动的，7-8-9组合表现挺活跃，在场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多次啊。出现谋求那种连续配合向对方防区渗透的那样的尝试，全队的射门射正这些个积极的进攻数据方面，上半场比对手做的还更好一些，海港队的防区在咱们的冲击之下呢也是发生过多次的失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啊让金门虎的这种转换打得挺有声色，开局挺好啊，开场5分钟呢，金门虎就突然压上横传，把球交到了弧顶，那基莱斯从另一侧啊横向接应过程中是飞起一脚啊，就憋着直接得分了，这脚法运用掌握控制的都还是相当好，但是这下呢赶上

海港门将严俊凌啊，这个国门当时也是正在最佳状态，然后他歘一个极限扑救，大鹏展翅，鹞子翻身，猿臂极深的，你说这一系列忙活，哎，把这个眼瞅着要贴着门楣下沿钻进球门的这个射门还真就破坏出去啊。还有32分钟，金门虎打对方后卫的身后呢，这个球塞到后卫身后以后，这谢迪内啊绕住切入啊，绕着这个防守队员的身体，已经完成了这种一个切入的过程。然后眼看着丁人不成的蒋光太呢，就在谢迪内做出摆脱动作之后，从身后用膝盖顶在了谢迪内的大腿后侧。谢迪内是吃痛不住啊，满地打滚，然后 VAR 启动这个点球查看的项目，可是只查不给，查完就完了。而且这个在争抢中，我看谢迪内倒地之后，蒋光太顺势还踢了谢迪内屁股一脚，踢屁股这事儿就算了啊，点球还是应该给金毛虎的。39分钟还有一次挺好的机会，金门虎通过比较稳健的连续传递，连续的转移，然后孙明天传出一个落点很精致的高球，就是吉莱斯，他的出顶，可惜又被严俊凌给挡出来了。但就说这次进攻套路啊，场上随机应变呢，这个执行的都有点意思，局部有配合，把防守重心吸引过来，同时侧翼有人跑位，形成接应，有了接应就有可能的转移，有了转移就有可能的有效扯动啊，最后看这次进攻就很流畅啊，你听这次进攻的动静就很悦耳，先是局部的传球，一脚敲球啊，啪啪啪，然后转移啊，唰唰，最后短。遗憾的是，吉莱斯最后这一短了，这头球抽拧的线路不太刁，不够刁钻，这给严俊凌造成的压力还是小了一点。但是从整个的进攻配合到最后门前的威胁，这些还都是出来了，进攻效果是打出来了。如果金门虎说能把这种良好的比赛内容保持住，在比赛中多增加他体现的次数，那么今后每场比赛呢，隔一阵儿给他来一下子，这个球不会踢得难看，机会也不会不出现。上半场金门虎是打得不错，下半场相对来说吧，海港队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就算不再是有钱有势的那种状态了，好歹也是还有卫冕冠军的身份，对吧？又是主场，那还是不能像上半场那样啊，还是再打出点威风凛凛的样子，对吧？于是下半场开始，他们也是跑动更积极了啊，也加强了高位逼抢，这个呢，给金门虎的压力开始增加。也让顺利度过上半场的金门虎突然感觉啊，就有些踢得不太舒服了。然后后面你看第49分钟啊，双方在中场拼抢的过程中呢，海港队是把球突然捅向了金门虎的禁区，杨帆是就地十八滚呐，拼尽全力是挡住了李新祥的第一下射门，然后蹦蹦哒哒的这个落点呢，又被莱昂纳多给拿到。莱昂纳多这个经验挺丰富，人还鬼机灵，就照着上前封堵的黄家辉的两腿间呢发力打门，他就堵你这个人的这个应急反应啊，我这一做动作，你为了这个防守更有效果，就不自觉的就
会扩大防守面积，这裆子露出来，啊，小门就敞开了。结果，莱昂纳多这是赌对，啊，赌赢了。这球还真就是打了小门，然后又进了大门，进角，这海港队就得分了。然后是，吉勒虎呢，依然也还有啊，被对方逼出失误的场面啊，后面还是压力挺大的啊。到第62分钟，我记得这吉勒虎的后场出球失误，差点又让海港得了个1-1的射门良机。就这种低级的失误啊，就后场，甭管是失了慌张啊，还是有时候就是传切球员之间的注意力不是高度集中出现的这种失误，这个赛季在金门虎身上，打到现在嘛，这第14轮了，我觉得有半数的比赛出现过这种场面，这个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赛季我看有点突出啊，这算是又白白给了对方一个1-1的射门的机会，当然是没打进的。到第73分钟呢，吉勒虎是，突然赢得了一个好机会，啊，就是那个点球，啊，五米提江呢，在防守传中球的过程中，把吉莱斯给拉倒了，是吧？从，慢动作来看吧，从吉莱斯球衣的变形幅度来看，五米提江这个拉人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然后在 VAR 的提示之下，这回主裁判给了点球，哈达斯主罚命中，这个扳平了比分，这基本上就是一个1-1的过程。但是的话，相对来讲，金门虎有些幸运的地方，就是此后啊，包括整个下半场，金门虎这是整体上确实是一直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扳平比分之后，特别是补时阶段，海港队的进攻是很活跃，特别是有一个突出的一个球员刘主任，他下半场很活跃，他那种就是对金门虎防线威胁挺大，他一个内切的过程中的随时逮机会起脚这一招啊，还真就是多次搅和的金门虎的防线挺混乱，全力封堵也不是，你不封堵的，他这个假动作他能连续往下他接着做，你还必须跟，这个，他这招掌握的挺熟练，所以包括补时阶段，还有海港队的就是在禁区里的围攻啊，也是多次，还好啊，严炳良也是及时的拿出极限扑救啊，最终是这个力保城门不失，维持住了这个1-1的比分。在这个过程中，咱们下半场除了那个点球得分啊，还有一次挺好的机会，就是82分钟的时候，咱们得到了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就是你进攻不行，你定位球要抓住，这次还真差一点抓住。任意球罚出之后，球速挺快啊，从海港队门前飞过，在飞的路线当中，这球是个半高球，就是咱们豪梅格劳反越位，还真就插上了，他只要是伸腿一碰，就有可能得分，腿也确实伸了，伸出去了，但是晚了0.1秒吧，让这个皮球就滑门而过，这个距离金门虎距离比分领先就差了3厘米的距离吧，3厘米。豪梅格劳要是那天穿一双大鞋，可能也有帮助。穿个46号的三节臭皮鞋，这球有劲了。赛后我看注意了一下这个跟委指导的点评啊，他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场比赛。

现应该能够带走三分回京的。所谓带走三分回京，可能就是这遗憾主要就集中在刚才我说的豪梅格劳这个鞋穿小了这个事儿。46号或者是48号的大皮鞋，这2-1领先了，就是让各位知道感觉很可惜。但是当然他也强调了，也是面临着很多问题，球队也希望积极找回状态。他另外准备话里有话啊，强调一点是，就说比赛中啊，也遇到了一些客观的人为问题，是吧？所以我们球队一直顶着压力往前走，希望这些客观因素不要出现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也不希望出现在中超赛场上。那么就是说这些话啊，咱直白了，打开天窗说亮话，那就是涉及争议判罚的问题了，是吧？这个事儿，最近在金门虎身上出现的也确实是多了点，好像这几轮申诉啊，都来了好几回了，包括这周不一周双赛嘛，周二和河南队的那个主场比赛，也有两个争议判罚。而且我感觉那个争议判罚，那两个争议判罚，更是说主导了比赛的进程。你看，这是一个是第64分钟，啊，杰莱斯在禁区里面接应传中的时候，这个球打在他的胸部靠下一点，然后弹起来，和贴身盯防的河南队的后卫黄瑞峰呢，哎，伸小手一捅，把球给捅掉了。哇，双方就这就场上激辩呐，外加 VAR 研判呐，整折腾了5分钟。哎，我觉得这就是个明显的点球，还是没给。还有第80分钟，又一个颇富争议的点球出现，啊，这是闫炳良出击解围啊，有个失误。包括河南队得球之后冲向了门前补位过来的杨帆，动作是看着挺大，但是肯定是没有明显的对人的侵犯性的动作。然后呢，在身体接触过程中带倒了河南队的前锋古斯塔沃。这个带倒吧，我觉得说他是带倒也行，你要说是古斯塔沃这人踢球机灵，给你来个走后留招，拿他的脚找你的脚找点球，我觉得这么说也差不多。这又说不清了，然后又是漫长的5分钟 VAR 研判啊，这场比赛光视频会议就开了10分钟，不止10分钟啊。这个然后不同的结果是这次是给了点球，然后河南队布鲁诺把球罚进了啊，这个判罚也是招致了金门虎球员的强烈不满，也耽误了我们这个赛季的主场首胜，是一直来不了啊。这个还你要前面说嘛，还有像第9轮和武汉三镇的那个比赛啊，那个已经争议完了啊，那个申诉都完了啊，就是争论一度也比较热闹，就是刘一鸣在争抢时候踢倒了孙明谦嘛，把孙明谦腿都踢破了，然后唐顺奇这个主裁判也没判点球，也没给黄牌啊 ，VAR 也没介入，他还也不打招呼，也不跟就把比赛结束了，也不组织赛后握手了，就什么都省了啊，急急忙忙就他跑了，他下班了啊，金门虎对那球进行申诉嘛。申诉结果还是赢了，但是你说这玩意儿和比赛结果呀，它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说该申诉还是要申诉啊，毕竟是这玩意儿正规渠道啊，闲着也是闲着，干嘛不用？而且相对来说呢，近期争议判罚中，金门虎还是吃亏比较多的一方啊，还是要谨防啊，出现这种破鼓乱人锤的情况。啊，大伙儿可着一个啊，这家伙要看着就是个掉机那样啊，哎，这。

0: 啊，实际上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陈指给我们带来的复盘，感谢陈指，陈指再见。
0: 嗯，再见。
1: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今天晚间中超各场次的一个比分的变化。现在呢，本轮比赛除了上海申花与深圳新鹏城的比赛之外呢，都已经结束。那么这场比赛也进入了最后的伤停补时的阶段了。目前申花是1-2暂时落后。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辽宁铁人是在客场5-0大胜了浙江队。山东泰山与武汉三镇也上演了对攻战，最终双方是战成了3-3。另外，今天凌晨德国杯上演了决赛，拜仁慕尼黑对阵苏加特，最终凭借着凯恩的帽子戏法，拜仁是3-0完胜对手，时隔6年夺得了德国杯的冠军。至此呢，拜仁完成了华丽包揽，一举拿下本赛季德国超级杯、德甲联赛、德国杯三项国内赛事的冠军，成功加冕了本土的三冠王。另外，西甲联赛第38轮也是收官战，是也展开了几场焦点战。皇马坐镇主场对阵毕尔巴鄂竞技，最终呢是4-2击败了毕尔巴鄂，以西甲第2名的成绩结束本赛季。巴塞罗那呢则是客场1-3不敌瓦伦西亚，最终积94分领先第2名皇马8分的战绩收官，这样本赛季的西甲也落幕了。最终的冠军呢是巴萨，他们是提前3轮夺冠，金靴得主是姆巴佩，助攻王则是亚马尔。下赛季参加欧冠的球队包括了巴萨、皇马、比利亚雷亚尔、马竞和皇家贝蒂斯，参加欧联杯的球队是包括了塞尔塔和皇家社会，下赛季参加欧协联的球队是赫塔菲，降级球队是马洛卡、赫罗纳和皇家奥维耶多。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易鸿健，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

在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明确把政绩观作为党员干部的安身立命之本，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

0: 大政绩。从根本上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要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践导向相结合，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既要大力加强党性教育，也要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以科学制度来塑造正确政绩观。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刘宏林近日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导向，就是要对标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要求，对标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与统一要求，对标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纠正政绩观偏差，惩治错误政绩观。从根本上看，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具体而言，片面或错误的政绩观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落后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时代要求的错误政绩观；二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错误政绩观；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官不为、躺平与内卷的错误政绩观。只有有效解决上述三大突出问题，才能促进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实绩。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两个基本道理：一方面，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另一方面，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也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干部制度，解决好制度问题。只有科学完善的法规制度，才能固本培元，规范行为，以正人心，纠偏政绩观偏差与错误政绩观。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政绩考核指挥棒、选人用人风向标、监督执纪问责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既要与时俱进地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实现考核与问责的有效结合，又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建立科学的党内激励机制，还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刘宏林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第一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提高政绩考核的针对性、科学性与时代性，充分发挥好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一是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内容要求之中；二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努力做到干部考核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险绩又看前绩；三是增强干部考核的公信力与群众参与度，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只有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制度机制，才能使那些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得到鼓励、褒奖、重用，使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跑官要官的干部得到应有的批评和惩处。第二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制度，既要推进干部政绩考核与问责的有效结合， 也要建立科学的党内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一是必须推进干部政绩考核与问责的有效结合，既要把政绩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关键依据，也要对失职失责者进行严格的考核问责，尤其是要加强政治监督与人民监督，严格惩治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官不为、躺平与内卷现象等严格整治。只有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制度才不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橡皮筋。二是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建立科学的党内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既需要健全完善问责、追责、惩处等机制，也需要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尤其是要坚持权责统一，建立三个区分开来制度保障机制，避免主观臆断，让党员干部无后顾之忧干事创业。三是必须增强巡视巡查与各种监督的系统性、科学规范与优化巡视巡查监督工作，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以增强党内信任、关心爱护干部，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第三个方面，把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放置于干部制度之中，进行系统思考，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进一步完善干部提名推荐、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措施办法，做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对带病提拔现象进行有效的监督问责。必须着力遏制住选人用人中的任人唯亲、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等不正之风，着力整顿领导干部带病上岗与带病提拔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需要指出的是，要使各级党组织与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健全完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实现管党治党责任全链条。各级党组织既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严格执行议事决策规定与程序，认真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不要搞个人专断、一言堂，不要搞个别受益、私下交易，也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制，认真落实各级党委与班子成员在管党治党中的主体责任与领导责任，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监督与督查，切实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1: 理论时评，
0: 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大学专业调整不是简单的加减法。据光明日报消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如具身智能、低空经济与管理、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等，将于今年起招生。我国自2024年起启动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目前全国高校本科专业总数达883种，覆盖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30%。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超常规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领域急需学科专业，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 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在系列政策牵引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正日趋常态化、精细化与特色化。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红平分析认为，高校专业的调整绝非简单的数量加减法，而是在破与立的动态平衡中，推动高等教育实现深层次的治理变革。从现实需求来看，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主动回应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内涵式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举措，体现了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高等教育自我进化的双重逻辑。此次新增的38种专业精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产业升级方向与社会民生需求，致力于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与贡献度。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布局，直击关键领域卡脖子短板，将助力夯实基础学科与前沿领域人才供给根基。在支撑产业升级方面，农业机器人、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增设，紧扣新质生产力建设要求，兼顾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在回应社会民生需求上，数字文旅、城市更新等专业的设置，精准聚焦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刚需。由此可见，这轮学科专业调整是高等教育将自身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主动作为，将进一步彰显高等教育在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高校专业调整不仅事关国家发展，也关系个体成长成才。做好高校专业动态调整，要加快构建适应性强、充满活力的专业体系，逐步完善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支持顶尖高校布局前沿交叉专业，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同时，全面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的匹配度，鼓励地方高校紧密对接区域产业，打通产业、专业、职业一体化衔接机制，通过持续提升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度，为不同禀赋的学生搭建多元发展平台，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找到适配自身的发展方向，在契合国家需求与个人兴趣的赛道上成长成才。与此同时，鼓励高校分类办学、错位发展、各展所长。全国高校3000多所，类型多样，层次不同，特色各异。专业调整的目的并非追求整齐划一、千校一面，而是推动结构优化与特色发展。具体而言，双一流高校应聚焦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拔尖人才培养，重点布局脑机科学、具身智能、深地科学等前沿交叉专业。地方本科院校当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重点发展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应用型专业。职业本科院校则要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通过分类发展与错位竞争，引导高校摒弃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实现内涵提质，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值得强调的是，高校专业的调整远不只是名称的变化，而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专业布局决定培养格局，培养质量检验专业成色。加强高校专业建设，既需要对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革新、育人模式进行系统创新，也需要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办学治理能力进行优化提升。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 十五五开局之年，高等教育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百家争鸣。据《新京报》此前报道，今年三月下旬，记者赴山西临县调查某驾校驾考包过的秘密。以科目一理论考试为例，考试前一天，驾校人员组织学员进行考前培训，实则是传授作弊的方法。考试中，电脑与鼠标断联，学员只需要间隔十秒点一点鼠标，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佯装答题就行，后台会有人操控电脑帮学员答题。在这所驾校，学员包过的秘籍是科目一、科目四考试时有人在后台帮答题，科目二考试时有教练在考场边给手势指挥，依照指挥就能通过，科目三考试时副驾驶位置坐着教练员，过不过都有教练掌握，让你过你就过。显然，这些作弊手段是很多原本不能通过考试的学员，甚至文盲学员能够一帆风顺的原因，也是驾校招生火爆的秘密。工人日报对此评论说，驾校组织学员在驾考中集体作弊，无异于向社会批量输出马路杀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及考试的目的是让学员掌握足够的驾驶技巧和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交通规则。花钱包过，未经系统性严格培训，驾驶理论和操作素质不达标的学员会有多好的驾驶技术、多足的驾驶经验呢？能指望他们成为知敬畏、负责任的驾驶员吗？显然，快学速成、花钱包过的培训是在给交通秩序埋雷，制造安全隐患。驾考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驾校的作弊行为踩踏了法律红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驾校或其工作人员在驾考中组织作弊、扰乱考试秩序的，依据不同情况处以罚款，情节较重的还可能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行贿罪等。这方面不乏典型案例。从驾校角度看，弄虚作假、走过场，职能部门可依法责令其整改或停业整顿。同时，花钱买包过的学员参与驾考作弊，构成考试舞弊行为，需承担取消考试资格、成绩无效、罚款等法律后果。驾校包过乱象在个别地方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对此有关部门应优化联合治理机制，擦亮监督眼睛，依法严厉打击驾考过程中的各类作弊行为，以及驾校发布包过速成等违法广告的行为，让组织作弊或参与作弊的人员付出必要的法律代价、失信代价。相关网络平台不妨举一反三，强化治理责任，完善关键词筛查机制，对驾校包过速成等营销用语进行拦截屏蔽。从长远看，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培训考试的日常监管和驾校异常跨地域招生的监测预警，监督驾校严格执行培训考试的流程、内容和标准要求，并进一步优化考试设计，增强考试的实战性、科学性、严格性、公开性，最大限度堵住作弊漏洞，铲除花钱包过的培训考试土壤，守护好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微理论。据新华网消息，近来多位知名高校教授被网民公开举报论文造假，其中不乏院长、杰青级别的学术带头人，引发广泛关注。

多所院校已宣布启动调查程序，其中同济大学近期通报称，受质疑的论文确实存在问题。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作为通讯作者，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查失管，已作免职处理。按理说，越是知名高校，学术规范应当越严格，越是知名学者，严谨治学的意识应当越强。但此次被曝光的不乏一些登上国际知名期刊、依托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重点项目成果，卷入争议的恰恰是这些头衔耀眼、资源集中的机构和学者，实属不该。领军者失守一寸，跟随者便可能溃退一丈。如果连顶尖的学者团队都不能确保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我们又如何期望在全社会筑牢科研诚信的基石？根治学术不端，要建立常态化、长效性的监管机制，对学术不端行为严肃追责。无论涉及何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公开严肃处理，让失信者真正付出沉重代价。另一方面，也要筑牢评审底线，破除权威迷信。每一位导师、学科带头人、项目负责人都应成为科研诚信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一道防线。头衔越高，意味着责任越大，标准越严，期待越重。以敬畏之心守护科学诚信，每一位拥有高头衔的学者都应当做出表率。接下来时间再带给你一条微理论。据新华社消息，连日来围绕问题杨梅的舆论持续发酵，当地已通报追回问题杨梅，查扣违规添加剂相关情况，并以刑拘等方式严惩涉案人员。但一些消费者对此仍存担忧，不仅福建杨梅滞销，浙江、云南等杨梅产区也受到波及。少数经营者的违法之举最终引发广泛影响，其中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从田间到餐桌，舌尖上的安全，任何一个环节的失守都会触及消费者的敏感神经，都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当新鲜杨梅被倒入药水，毁掉的不仅是一季鲜果、一方物产。近年来，每到时令果蔬集中上市，或多或少都会冒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打蜡、泡防腐剂、加甜味剂等，冲击着消费者信任，也让无辜果农、菜农的心血付诸东流。事后的雷霆处置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新鲜果蔬上市前的监管。如果日常监管能够及时到位，行业约束能够落到实处，不端行为能得到有效制止，又何至于等到问题曝光、舆论发酵后才出手？行业又何至于付出不该有的代价？眼下正是多种水果成熟上市的关键期，其中还有不少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果放任个别商贩铤而走险，将对更多商家乃至整个行业带来冲击，到那时就悔之晚矣。守护好百姓的果篮子，各方要携手擦亮农产品的金名片，商家要诚信经营，不能心存侥幸。监管部门完善机制，从枝头到餐桌全链条，确保质量安全。农业部门加快推广智慧冷链、物理保鲜技术，遏制部分商家泡药保鲜的冲动。多一分未雨绸缪，多一些主动作为，就能压缩违规行为滋生的空间。目前漳州市正在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筑牢食品安全和产业健康发展的根基，让问题果子无路可走，让干净果子叫得更响，才能避免谈梅色变之事在其他农产品身上重演。

0: 今天理论实践节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0: 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出自宋代文天祥《上丞相》。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蜀国的大小政事都由丞相诸葛亮处理。诸葛亮在朝野的威望很高，但他并不居功自傲，经常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有部下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智慧和意见，广泛地听取有益的建议。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诸葛亮极力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说，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尽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集思广益原指集中众人智等，广泛进行议论，比喻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好些。

0: 地域占上了，他就不会去长杂草了。那么，当我们去跟孩子沟通你为什么玩手机的时候，证明孩子有空闲的时间，就像那块地。那么这块地，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你有没有占上呢？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放下手机，我们拉着孩子的手，走到我们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到一个我们想去的餐厅去品尝一次美食，到美丽的海河之滨看一看桥边的音乐会，如果我们放下手机，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去来一场畅快淋漓的羽毛球比赛，去一起跑跑步，一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想那个手机就不会成为孩子的主人。那么您所说的这些问题，自然就能够解决了。
1: 谢谢杨处讲得太好了，我想家长朋友听完之后应该能够找到管理手机的良方了。那我代表他们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咱们关于咱们学业的压力。很多家长就说孩子考不好的话，回到家里自己就崩溃掉了。那么家长看到呢，心里也很担心，也很焦虑，但是他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想问一下，咱们教联体针对这个焦虑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缓解方式呢？
2: 那么，关于这个学生的学业压力问题呢，是很多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主要的导火索。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给学生更强化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一生是一个长跑，那么学习是一个阶段。所以学校里为什么除了家长和孩子关注到的中高考科目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课程，这个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像八年级的学生就已经去济州社会实践了。就是他有很多的活动，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我们的生活不只是考试。那么同时呢，咱们教委也有，以往一开学初的时候，学生会有一些个心理焦虑啊和学业压力啊，我们有这个10个必做的环节啊，这个学校呢现在落实都是非常好。当然，丰富的这种课外活动跟我们相关的教联体的一个活动，我们去组织学生的像走进我们的五大道，参与到海棠节的这种服务。他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学业压力也能减少。其实家长是很多孩子学业压力的一个主要的传导者，就是他只关注到孩子这个阶段的成绩和下一个阶段我们去到哪类学校哪个层面上，是需要首先家长要更新观念的。
1: 好的，谢谢书记。那杨处，刚才李书记介绍了学校这边很多的方式方法，很具体啊，很丰富多彩。那咱们从宏观管理角度，您有什么补充？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有这样三句话说说吧。第一句话呢，就是挫折本身就是人生最美的风景。学业压力谁都存在，上学的学生没有压力本身也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所以作为学校和家长，我们要告诉孩子的是，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这幅美丽的画卷最美的地方就是我们面对挫折和压力的时候。第二句话呢，我想说就是运动是最好的处方。那么我可能在学校里我成绩考得不好，我希望考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带着孩子去宣泄掉压力，带着孩子跑一圈，带着孩子打一次球，畅快淋漓的释放一次，告诉孩子没什么过不了的，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永远都爱你，那么问题可能就能够有效的解决。那么我想第三句话呢，就是一定要做一个不讨厌的家长。这是我的女儿给我的评价，就是你不要让你的孩子讨厌你。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会自我反思。我们孩子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太好，他其实回到家里就很沮丧了，我就告诉他没啥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放松一下。孩子说我想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我说好，我们当时就买票，当天就走，我们马上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把这一圈玩回来以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孩子的快乐和幸福比学业更重要，我想供您参考。
1: 谢谢杨处。确实，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告诉孩子，挫折是人生最美的风景，同时也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与此同时，您一定要努力做到最高质量的家长。好，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涉及到青春期的沟通问题。很多高年级同学的家长就反映，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回到家里，马上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不和家长沟通， 一句话不说，家长对此呢就真的感觉束手无策。那么张部长，您在工作中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有什么体会？
3: 确实，做这个家庭教育，我们和很多家长进行了沟通，很多家长其实也确实在这方面有过很多的困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的这个切身经历来说，其实更有感悟。对于家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孩子的成长在我们家长的一进一退之间。那么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在觉醒，他在成长，也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就是我们家长要适时的学会退，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在他真正的面临重大卡点的时候，我们及时伸出援助的手。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要这时候要适时闭上我们的嘴，然后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孩子，很多问题第一时间交给他，让他自己解决，让他自己表达观点。
1: 谢谢，谢谢张部长经验之谈。
4: 我们说成长的路上呢，分数只是一段路上的一个刻印，但是身心健康决定了人生的广度和长度。节目最后呢，也是想请咱们的各位嘉宾，咱就用一句话分享一下您最想传递给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
0: 我想说，就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必然能培养一个伟大的孩子。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变化。如果孩子不想和我们说心里话的时候，那可能这颗心灵就想离开我们。我们一定要追上去，把他抱回来。如果还觉得有困难，可以拨打我们的阳光家长热线，我们随时为您提供服务。
4: 设计，
2: 我想说，家庭永远是孩子温暖的港湾，父母永远是孩子成长的底气。我们作为学校，愿意助力每一个家庭培养身心健康、可持续成功与恒久幸福的孩子。
3: 我想说，一次自我成就感的心流胜过100条教导。所以希望我们的家长还有社会各界给我们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多的试错的平台，让我们的孩子成长为更多方面的人才。
4: 我们的观察员有什么样的收获？
1: 几位这个专业的嘉宾已经给出了建议和方法，那我作为咱们节目的观察员，就送出一份期许和希望吧。古语有云，良田万顷，不如教子向善。期待孝家社三方同心相伴，携

0: 手共创，滋润好我们少年们淳朴的心灵和健康的成长。
1: 好，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真知灼见啊！我们说，从宏观的设计到微观的实践，那么从痛点的剖析到温情寄语，我们看到了咱们天津在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构建孝家社协同育人体系上的决心与实践。愿每个孩子们都能拥有新健康、新未来。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节目的精华还将在天津广播、金门教育等平台上进行推送。下期节目呢，我们将会走进和平区，继续解锁孝家社协同育人特色的相关经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学富五车，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下》。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各自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观点。宋国人惠施认为，天下无物不变，无时不动，任何东西的性质是相对的，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庄子评价他学富五车，知识非常广博。后来学富五车这个成语用来形容读书多，学识丰富。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车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

0: 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 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场。

0: 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8: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9: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佳莹。
11: 是，
9: 是，
12: 5、4、3、2、1，点火！
8: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8: 香港特区政府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 中国空间站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3: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5: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4: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6: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7: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8: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9: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2: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2: 肯定转移，9个户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3: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2: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啊，我切换到政府文面会的五个地方。
13: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4: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3: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4: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3: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5: 如果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6: 文化中国行。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7: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8: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9: 你明了，
18: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20: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8: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8: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22: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8: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3: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

0: 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五月。

0: 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
2: 先来介绍一下天气。今天本市中雨转阴，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牢记嘱托，善作善成系列报道，聚焦天津机器人军团，今天请听第一篇。伽利略天津公司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强化本地产业配套，不断做强国产仿生机器人核心竞争力。
2: 张工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市长乌木尔扎科夫。
3: 本市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市启动停车综合治理专项攻坚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3: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天宫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女性。

0: 善作善成。自从2025年春晚上语数机器人表演扭秧歌后，机器人这个产业火了起来。在天津，很多企业早已深耕这个产业多年，朗玉、嘉利略、阿童木、深之蓝，很多品牌大家耳熟能详。截至目前，全市机器人产业链上已经汇聚200多家上下游企业，整体产业规模在2025年突破250亿元，工业机器人占比超 75%， 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从重载到巨深，从广袤深海到智慧工厂，这些企业逐渐组成天津机器人军团，赋能千行百业。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天津机器人军团，请听第一篇。前不久，2026机器人勇士挑战赛在北京举行，嘉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的四足机器狗勇夺两项冠军。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嘉利略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并借助本市雄厚的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做强国产仿生机器人核心竞争力。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1: 走进位于津南区的嘉利略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调试一款名为 E1 的四足机器狗。只见它能够灵活快速的上下陡坡攀爬台阶，同时迅速的避开障碍。这就是亮相北京2026机器人勇士挑战赛并包揽四足、轮足、复合两组别冠军的产品。算法工程师杨宝珠说，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多个实际场景中。
2: 目前我们的这个E系列呢，落地的场景还是比较多的，覆盖一些交通基建、能源电力、水利水务、应急安防、石油化工、武警安防等领域。这些领域呢，首先是危险比较高，劳动强度比较高，还有就是工作难度比较大。
1: 嘉利略于2013年在北京成立，2021年公司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总部迁移到本市。嘉利略首席运营官王艳荣说，
3: 看中整体的天津在精密仪器制造呀，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这种配套，非常有助于企业在这个天津发展壮大我们的机器人这个产业。有天大、南开、和工大这些比较好的这些高校，而且都是偏这种理工科的啊，对于我们机器人的人才的这种需求也可以比较积极的响应。
1: 落地天津后，公司启动机器狗的研发工作，凭借着出色的技术实力，团队不断取得突破，特别是核心零部件和算法不断实现自主研发、自主可控。算法工程师杨宝珠说，
2: 电机的转子定子这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包括它一些那个电磁的设计啊、绕组的设计，减速器部分、整机的就是驱动的部分是我们自研的，包括运控算法，我们也突破了带臂的机器人的作业相关的核心技术。
1: 去年嘉利略根据市场需求，朝着防爆四足机器人产业领域进军，这类产品应用在爆炸等极端环境中，对产品的稳定性、耐高温、抗冲击力等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光靠企业自身研发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这时本市工信科技等部门以及属地政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首席运营官王艳荣说，津南双港镇政府就为企业搭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的平台，推动嘉利略与同在园区内的宏波亚太公司成功牵手。
3: 跟政府的领导去汇报我们最新的研发成果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说，对于这个防爆的摄像头、防爆的雷达也有需求吗？然后说就在你们对过这个宏波亚太，他们就是做摄像头的。但其实你看，从宏波亚太的这个名字上，你是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这个还是要靠政府的，他们对这个属地的企业是非常了解的，给我们做对接。
1: 最近半年，公司在京津冀区域的配套率稳步提升，从最初的20%提升到40%，各类环境传感器、防爆配套组件等环节都已经实现本地优质供应商配套，这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王艳荣说，
3: 管理成本、运输成本、时间成本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减少啊。另一个就是提效，可能这一个图纸要改一个电话大家过来了，但是你要是跟这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配套，沟通效率上就没有那么高，就可以更快的去响应场景需求方，快速出来我们的这个方案。
1: 目前在市科技局的支持下， 公司突破代币四足机器人智能作业系统核心技术。

0: 术攻关，突破电驱式防爆四足机器人核心技术，为公司产品在工业特种作业领域的落地与市场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与博化集团、国网电力天津公司等企业沟通，定制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首席运营官王艳荣说，将扎根天津，快速规模化量产，不断做强国产仿生机器人核心竞争力。
1: 我们还是会持续深耕全栈技术自主创新，迭代我们四足机器人的高扭矩关节，以及我们防爆的特种方案，加快人形和四足新产品的迭代和研发。同时呢，也开展我们海外高端的工业无人化的市场，扩大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目前呢，这个公司已经启动这个占地55亩的现代化研产效一体化的这种产业基地建设，预计会在2027年正式投产。投产后的这个年产值是有望超过10亿元。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长张宫在迎宾馆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市长乌木尔扎科夫一行。张宫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天津地处首都都市圈，是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区位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科教资源富集。塔什干市是天津友好城市，近年来在经贸、教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去年开通的直达塔什干中亚班列，进一步畅通双方物流通道。希望共同用好上合组织天津峰会重要成果、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合作平台，增进企业间交流和市场化对接，加强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乌木尔扎科夫积极评价天津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希望深化对接交流，促进天津企业赴塔什干投资发展，继续拓展经贸、城市建设、产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地友城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副市长王秀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3: 本台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本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坐落在滨海新区南岗工业区的天津诺利昂过氧化物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有机过氧化物，属于易燃易爆物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在严格执行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基础上，加强汛期措施，准备了大量扇布和沙袋，遇到暴雨天气及时部署，防范积水倒灌。永定星河防潮闸承担着北京河北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潮白河、济运河等一级河道来水下泄的功能，是海河流域下游重要的防汛枢纽。这两天，管理所组织人员再次针对20孔闸门、控制系统、自动化监控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隐患排查。坚持底线思维，管理所还把设施关键部位的备用件储备充足，遇到突发情况确保能够及时更换。管理所也制定了严格的值守制度，始终24小时在岗，值守人员力量增加1倍。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海河流域降雨偏多2到3成。市防办组织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北京、河北两省市的协调联动，组织气象、水务等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提前下发安全提示，安排应急值守、巡查排险等工作。通过视频调度，各区部署防内涝、防山洪地质灾害。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低洼易积水片、下沉道桥、地下空间、在建工地、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安全管控，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5月23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杭小帆主持并讲话，市领导王英伟、李静、王光辉、赵波出席。
3: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强化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主动干好难而正确的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关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宝坻区坚持抓好开门教育，将开展群众有呼我有应主题实践活动等重点工作一体融入推进。宝坻区住建委以物业行业党委红色物业为阵地，开展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进阳光物业创建，推行服务质量考评，推动物业企业融入基层治理，精准服务居民。宝坻区政务服务办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审批服务机制，将下沉与精准作为服务核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质办跃升。天津软件园党支部进一步加强对政绩观与发展观关系的理解把握，着力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不久前，该园区全空间创新基地正式投用，可为无人飞行器、无人车船等多类型装备测试验证提供场景，以全空间无人产业和科教文体产业为双核，加速锻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与无人产业新高地。预计到2028年底，该基地将形成产值20亿元的产业集群。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党委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引导党员干部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困难的事，创新环保电价服务型执法模式，推动环保电价政策落实到位，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执法总队党委用柔性执法，有效降低行政处罚对企业上市、融资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有力维护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受到企业好评。
2: 本台消息，为保障2026世界质量产业博览会顺利举行，提升志愿者服务水平与专业素养，日前团市委在天津理工大学举办2026世界质量产业博览会志愿者通用培训。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中国民航大学等六所高校的470多名志愿者及督导教师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围绕智博会概况、外事礼仪与纪律、志愿服务规范、医疗救护、消防安全与应急处置五大核心内容开展专题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志愿者综合服务能力。
3: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开考。三支一扶是指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每年公开招募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去乡镇基层从事服务工作两年。今年天津计划共招募240人，比往年增加20多人，将被分配到天津涉农乡镇当中的基层医疗教育薄弱点位。本次考试吸引了9000多名高校毕业生报名，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 95%，预计八月底前完成招募工作。
2: 日前，天津师范大学金派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一系列金派文化成果同期发布，服务金派文化研究和产业发展。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4: 金派文化研究院整合天津师范大学相关学科资源设立，围绕金派文化与城市发展、科学文化与数字赋能研究等方向展开研究，打造应用型特色智库加实践育人创新基地。天津师范大学金派文化研究院办公室负责人、校社科处副处长王浩表示，
5: 将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我们如何和现在大数据和 AI 去对接，去更好的去开展更深度的挖掘和科学研究。应该说师范大学呢和杨柳青年画还有一些老字号的公司都是有长期的战略的合作的协议，让学生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呢更好的去和天津市这些个非遗领域、金派文化领域和实践对接、实践育人。
4: 同时，瞄准金派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研究院将同步展开金派休闲文化与文献传承、金派演绎与世界文化创新等研究，推动文化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 王浩表示，
5: 我们也想依托这个京派文化研究院这个平台呢，对接市场，促进转化。我们也在积极对接呢各级政府、文旅部门和文化企业，开展呢

0: 文化策划、IP 打造、文创设计等服务，做好供需对接，建设呢创意工作坊，设立呢产业导师等岗位，确保研究问题呢从实践中来，成果呢到市场中去。
1: 作为金牌文化重要研究成果，天津文献集成丛书《金牌建筑遗产的多模态数字化保护与实践研究实践案例》同期发布，金牌文化智能体平台也正式亮相，推动金牌文化资源从数字化保存向智能化应用、产业化转化跨越。天津师范大学大数据科学研究院院长王跃芬表示，
2: 大量的数据建立关联，输入到智能体里面，实现的功能呢，一个是检索问答的交互，天津建筑文化当中的主要的代表性建筑，杨柳青年画的主要代表性人物，包括传承人，他都会给你回答。第二个呢，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生成不同的 IP 产品，天津特色的，把天津的一些形象去附到不同的产品当中去。
3: 近日，本市启动停车综合治理专项攻坚工作，重点紧盯医学、商旅和老旧居民小区周边区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河西区的港云里、启云里小区停车难曾是居民最头疼的烦心事。从停车综合治理专项攻坚工作启动以来，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老旧小区停车环境明显改善。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4: 港云里和启云里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1451户居民，紧邻文化中心、万象城、彩悦城等商业核心区，人流车流密集，停车矛盾长期突出。然而记者在港云里小区采访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道闸门卫严格值守，仅本小区登记车辆可以进入，院内车辆有序停放，道路畅通无阻。说起近一个月的变化，港云里五门的居民张先生感触颇深。
5: 因为这会儿离着商场也近，以前回来的时候经常没有车位，现在管了严了，外车进不来了。回来不管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基本上都能有车位。他有一个车主群，他们那个管理员就带车去说了，几门几门跟前还有车位，他就引导你往那儿停去。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发现这个车位被堵占了，只要在群里一说，5分钟他就能把这个清走。
4: 同样受益的还有启云里居民李女士。
6: 前些日子我家里的车然后刮花了，以前呢就是挺愁这个事儿的，也不好找人。然后现在呢，一去那个门房一调啊，监控啊什么都能看见，真的是特别方便。
4: 居民的获得感源于社区停车管理水平的全面升级。港云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东润坦言，之前这两个小区的停车状况可以用“乱、占、杂缺”四个字概括。
7: 这个乱呢，就是指咱们小区里面经常啊车停的七扭八扭的，发生车辆剐蹭，找不到肇事车辆。这个占就是有部分居民呢习惯于用那废弃的自行车、电动车、花盆、铁桶在那占车位。杂字呢，就是指很多附近游玩或者上班那个人啊，都把他们的这个车停在我们小区里面。这个缺字呢，主要是体现在咱们这个居民停车这个缺口啊，是在逐渐的变大。就是目前咱们小区里面能停320到330辆车，有停车意向的是550多个车吧。
4: 针对这次大痛点，社区从今年5月全面启动停车管理升级，在两个小区的3个出入口安装倒闸系统，从源头杜绝外车挤占，加装60个高清摄像头，实现无死角覆盖，建立私占车位快速响应机制，街道反映立即清理。同时社区还积极协调周边彩悦城等商业资源，为居民提供停车优惠政策。与此同时，交管部门也在周边道路同步开展综合治理，形成内外联动的治理格局。河西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教导员郑燕说，
8: 在广东路从港云里门前到洛阳道区间，利用路侧以及变道上的空间，制定了一些个夜间限时的停车区域，同时呢设置一些个提示的引导的标线，明确车辆的起止点，防止出现影响人家小区进出啊、开门杀或者视觉盲区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对包括文化中心万象城在内的，还有洛阳道新建的停车场进行摸底调研，通过延长免费时段、降低月租的收费标准一系列的措施，将社区的居民的车辆往这些停车场去引流。
9: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了解到，生态城至北京定日快八线路今天起正式投入运营，搭建起天津滨海新区直达北京核心城区的便捷通勤纽带。该线路计划每天常态化发车，去程早晨5:40从生态城始发，回程18:20从北京返程，全程用时2小时30分钟。票价实行差异化政策， 周一早间去程，周五晚间回程票价为70元，其余时段票价50元。车辆驶过武警后勤学院公交站后，票价同步下调。该线路全面覆盖生态城核心居住区、空港核心区与交通节点。北京地区站点包含马驹桥服务区、十里河地铁站，无缝对接北京城区地铁路网，方便市民就近换乘直达目的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宁河区举办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暨七里海湿地生态保护成效发布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发布的十年生态评估成果显示，2013年至2024年，七里海湿地生态全方位提升，生物多样性系统性恢复，春季候鸟迁徙数量从10几万只增至26万只，水源涵养、固碳等核心功能显著增强，水源涵养量年均增速超20%，固碳量翻倍，土壤保持价值稳定约6亿元，破碎化程度下降，生态服务价值稳步增长。
9: 昨天，第五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比赛天津赛区开赛，分为少儿组和成年组，37名选手参加，一等奖获得者将代表天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决赛。
3: 昨天，京甘协作号旅游专列从天津西站首发，首趟列车共搭载145名乘客。未来，京甘协作号旅游专列每天9点46分从天津西发车，19点54分抵达兰州西，旅客在兰州住一晚，玩大半天，转天14点换乘普速列车再前往敦煌，途中经过武威、金昌、张掖、嘉峪关、敦煌5个城市，都会停下来游玩，全程共7天。在普速列车上增加2个包厢，开展民俗歌舞、丝路文化分享等项目。
9: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武清 V1 赛车体育嘉年华在武清 V1 汽车世界启幕。活动期间，国际汽联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首次登陆天津 V1 国际赛车场。2026赛季全新升级的 V1 场地系列赛即 CCSC 中国汽车场地冲刺挑战赛选拔赛也同步开赛。本次嘉年华打破单一赛事模式，深度融合体育竞技、潮流展演、休闲娱乐、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构建全方位沉浸式消费体验体系。
3: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在高空槽及切变线影响下，今天本市将再次出现降雨过程，预计全市大部分地区过程降雨量为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冀州、宝坻、武清、北辰、宁河为小到中雨，局地伴有雷电，阵风在6级左右，市民外出需提前做好规划，城市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通勤通学人群需要注意防范。近期降雨频繁，北部山区还需防范降雨叠加引发的地质灾害。
9: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1: 气象服务站，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7分，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槽以及切变线的影响，今天我市还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明显降雨的主要集中时段呢是在今天中午前后，东北风的风力是在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降雨会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早晚高峰的出行会出现不利影响，提示您要注意交通安全。 那预计26到27号，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到阴为主。28号，也就是本周四，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回升。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是保持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28号风力会有

0: 所增大，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好，感谢若璇。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孩子手机成瘾怎么办？学业焦虑如何缓解？青春期房门怎么敲开？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早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市教委学生处杨明处长、市妇联健儿部张桂新部长以及天津一中党委书记李翠松走进直播间，共同关注孝家社协同守护少年的心。
2: 听众热线反映，通信基站李小区过近，担心辐射，按宽带被要求办高额套餐，没欠费手机信号却被屏蔽。9点，天天早晨，政风热线专栏，本市通信行业相关负责人将回应听众网友提出的具体问题诉求。网上辱骂、虚拟偶像算不算侵权？法律边界如何划定？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共同关注。
1: 13点，我们来科学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与应对之道。近日，特斯拉宣布印度超级工厂项目终止，印度苦心积虑几年的杀猪盘落空了。18点，话说天下事，来说说印度和特斯拉这几年的纠缠。19点，空中问诊，天津二七二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樊永乐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鱿与黄褐斑的医学诊疗知识。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扫描天下。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之后，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 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1: 近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来听央视报道。
3: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 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 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页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 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4: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东向技术在十三宗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最新数据显示。
2: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7.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耗性的

0: 突出性能。
1: 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昨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0: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来听央视报道。
2: 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经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钢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说，我已经告知我们的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
0: 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

0: 考虑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伊朗司法机构24号处决了一名间谍罪罪犯，这也是首例公开的在本轮与美伊交战期间犯下间谍罪的罪犯被判处决的案件。伊朗方面发文称，穆杰塔巴基安因为向敌方泄露本国国防军工单位相关情报，于24号清晨被处以了绞刑。
2: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3: 套餐自己配，
2: 服务自由选，
3: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2: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3: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5: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4: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4: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5: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4: 真实
5: 客观
4: 温暖
5: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4: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前两天啊，我刷到了一条怀旧的短视频，主要记录的是什么呢？记录80后90后成长过程中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以及国家的大事件，其中包括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03年神舟5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等等。这些大事件让人既激动又感触。一盘算，距离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已经过去了23年。这20多年来，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重大突破，中国载人航天不断谱写新篇章。就在昨天晚上，浩瀚的星空再次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历史时刻。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升空，又一批航天员奔赴天宫空间站。
8: 神舟23号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她也成为第四位飞向太空的中国女性。2022年9月，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消息一出，港澳广大民众反响热烈，来自生物医学、工程、机械电子、材料化学、天文等多个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与高校老师踊跃报名，黎嘉莹正是其中一员。此前，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7: 香港航天员首次飞天不仅是黎嘉莹个人的圆梦时刻，更是内地与港澳携手遨游星辰大海的又一见证。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是角色之变，从见证者到参与者。过去20多年里，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始终得到香港同胞的关心支持和热情参与。2003年，杨利伟从太空归来后到访香港，在裴桥中学种下一棵橡树。之后每一次国家航天代表团访港都会掀起追星热潮，科学家们带来月壤，航天员们讲述太空经历，香港市民报以热烈掌声，这些场景令人

0: 动容，香港始终是见证者的角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疑问逐渐出现，香港什么时候也能参与其中呢？黎嘉莹成功入选并执行飞行任务，是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次是机智之心，从封闭选拔到开放纳贤，黎嘉莹的入选和飞天还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信号，中国航天人才选拔机制正在走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格局。传统上航天员大多从飞行员中选拔，而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首次面向港澳选拔载荷专家，这意味着选拔标准从飞行技能向科研能力拓展。国家航天事业进入空间站时代，需要的不再仅仅是会飞的人，更是会做实验的人，会搞科研的人。港澳地区拥有多所世界知名高校，在某些前沿学科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向港澳开放选拔通道，既是国家航天事业的战略需要，也是港澳科研人才实现价值的绝佳平台。最后是情感之深，从遥望星感到血脉共融。香港与航天的情感连结由来已久，香港特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正是祖国用返回式卫星搭载后赠送给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个细节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深意，航天不仅关乎科技，更关乎人心。多年来，国家航天员、航天专家与香港同胞的交流从未间断，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香港市民切身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但情感需要不断深化，当香港同胞穿上航天服进入太空舱，在天宫空间站里边工作和生活，香港市民再看那片星空，感受将完全不同。这是一种代入式的自豪，是任何宣讲都无法替代的情感共鸣。它增强的是香港同胞对国家发展的信心，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切身感受。航天成为一条无形的情感纽带，把香港与内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神舟23号的成功发射是一次常规的航天任务，更是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共赴未来的生动写照。神舟23号划破夜空，三位航天员奔赴天宫。一边是国人对星辰大海的仰望，是科技强国、航天报国的宏大叙事，是国家力量在苍穹之上的有力彰显。而另一边，在这片我们每天脚踏的土地上，在社区街道、在乡镇农村，另一场奔赴也在进行，那就是国家推进的市老化改造民生工程。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一个问天，一个问民，两者看似方向不同，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个命题。国家的发展既需要关注宏大成就、上天入海，也要聚焦细微之处、民生所需。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动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这本来是一项善政，然而到了基层落地却出了一些问题。
1: 近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以“是老还是啃老”为题，曝光了四川达州万源市和绵阳三台县两地是老化改造项目中的乱象。425元包邮的轮椅，政府采购价1450元，15.7元的感应灯，采购价竟然高达280元。独居老人家里被塞进了4把是老化椅子。重度失能老人却领到了根本用不上的换鞋凳和放大镜，还有热水器挂在墙上，水管都没接就已验收付款。原本温暖的民心工程竟生生变成了一桩敛财工程。
0: 需求摸排失真，采购价格虚高，产品大量闲置，适老之名被如此践踏，着实令人心寒呐。惠民工程变成了形式主义，或者说敛财工程，这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首先，问题出在既不问需于民，也不问计于民。一个村子里边四户老人的适老化产品配置完全一样，一位重度失能老人还被配了一堆用不上的设备，摸排工作被外包给第三方机构，当地民政部门说没精力逐一上门，根本不清楚老人。

0: 人的实际需求。如此敷衍的调研，把老年人当作完成任务指标的工具人，民生工程变成了复制粘贴式的批量填表，这是对服务对象最大的不尊重。其次，问题出在层层失守的采购链条。政府采购价相比市场同类价格竟然高出数倍，轮椅溢价近千元，换鞋凳政府采购价是450块钱，而同款电商售价仅仅67元到150元之间。紧急呼叫器采购价500元，同款呼叫器在网上的售价最低仅十几块钱。尽管工作人员反复解释说包含配送安装服务费，但如此离谱的溢价显然已经超出了服务费的合理范畴。还有万源市为赶工期，热水器没有接通水管就已经成功验收了，那等于说花了钱在老人家里边装了个摆设，这图啥呢？全链条失守，环环失控，再好的项目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最后问题出在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缺位，由于市老化改造被列入了年度民生实事清单，部分基层政府只想着完成考核，把名额分下去，把补贴花出去，就算交差了。至于钱花到了哪儿，产品能不能用，老人满不满意，没人追问，也没人负责。当完成任务取代了做好服务，当一个验收合格的印章代替了对老人生活的真切关怀，惠民工程也就沦为了形式主义的盆景。这一事件的恶劣之处在于什么呢？它不仅造成了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更寒了万千老年人的心。老人们面对堆在屋里的闲置设备，只能默默念叨，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种无声的失望远比金钱的损失更加令人心痛。在市老化改造项目上，天津的做法及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本市民政部门通过入户调查、社区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精准掌握老年人家庭的实际需求，制定一户一案改造方案，避免一刀切或者过度改造。同时还建立了老年人需求动态调整机制，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家庭环境变化等因素，及时更新改造方案，对补贴申请、改造方案、施工过程、验收结果等环节进行严格审核，确保申请材料真实、改造内容符合标准、资金使用规范，对补贴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在验收结算方面，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由老人自主验收合格以后，服务商再上传一系列材料。通过以上举措，既注重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又确保资金使用到位。养老是民生大事，市老化改造是对社会良心的检验。让善政有善意，把好事办好，别让市老变成啃老。对于市老化改造项目要加强监管，如果放任不管，最终会适得其反。同样，对于市场经营中暴露的问题短板，监管处罚也绝对不能手软，否则很可能影响一座城市的口碑，引发网友不满。最近桂林阳朔的一家米粉店就因为在经营中极其任性，随意宰客，还看人下菜碟，瞬间点燃了网友的怒火。
1: 日前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因阴阳菜单备受谴责，网传视频清晰地记录下这荒诞的一幕。同样一碗二两锅烧米粉，本地口音的顾客付款7元，外地口音顾客则被收取13元，两份米粉的分量和配料毫无差别。面对质问，店铺老板还理直气壮地抛出一句，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对此，阳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应迅速，查明该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后，立即立案调查，并要求停业整改，明确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
0: 哎呀，这店家还挺横，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把消费者区别对待，压根儿没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这是对合规市场秩序的妨碍，被顶格处罚并不奇怪。对于这事儿，我想通过3个问题来谈谈。首先，商家说怎么卖是自己的自由，那何为自由呢？ 要知道，任何定价自由、买卖自由都是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的。这不是说商家不能给本地人优惠，会员价、储值折扣、熟客回购，这些都是合法的营销策略。前提只有三个：明码标价，规则清晰，没有歧视。大大方方的公布定价方案，消费者一目了然，自由选择，这才是合法合规的优惠。靠听口音临时决定的暗箱操作，显然是一种歧视和欺生。其次，为什么商家敢屡屡欺生？众所周知，这不是偶发现象，而是在热门旅游目的地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这完全是在环境中习以为常的结果。商家赌的就是游客人生地不熟，或者没时间较真儿。这种侥幸心理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或许能得逞，但是在今天，这种做法不仅坏，而且蠢。它会让外地游客瞬间把负面印象从一个摊位扩散到一座城市，留下一句冰冷冷的评价：这地方去一回就够了。最后，当今文旅竞争靠的是什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及时的真实分享正在重塑旅游格局，谁在搞那些宰一个算一个的老把戏，很快就会被抛弃。桂林山水固然甲天下，但旅游竞争早已经不是拼谁的风景独一无二，还得看谁的服务暖心细致。投机取巧者一定会被市场教训，这家米粉店受到全网声讨，正是一记警钟。说到底，一碗米粉的定价是一道地方治理能力的考试题，惩罚一家违规商家很容易，但真正考验当地智慧的是如何将潜藏的坑人暗流彻底清除，别等到游客都摇头，才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山水早已经在一次次欺生中污了名誉，失了颜色。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儿。
1: 近日，在贵阳市白云区多西林场住宅小区，两匹受惊的马匹冲入小区，在小区里玩耍的5岁女童小璇被马缰绳绕颈后拖拽近2公里，后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据了解，马匹是同小区居住的男子何某某所饲养，他在小区后方山坡搭建简易马舍，平日将马匹带到林场周边，向游客提供骑行服务，赚取费用。事发后，何某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警方立案侦查。据了解，小区的管理由都西林场负责，记者多次拨打都西林场公开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致电当地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也都没有得到答复。
0: 被马匹拖拽了近2公里才停下，法医鉴定结果显示，小璇符合勒颈致机械性窒息合并颅脑损伤死亡。我实在不敢想象孩子生前遭受了何等的痛苦。这起恶劣的马匹伤人事件击碎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安宁，也暴露出当地小区物业基层治理层面的短板和漏洞。首先，养马人漠视安全是悲剧的起点。何某某在人员密集的小区旁养马，连日大雨仍然把马拴在松软的土地且无人看管，致使拴马绳脱落，马匹受惊冲入小区。这不是偶然疏忽，而是长期对公共安全的漠视。把个人盈利建立在零防护的基础上，就是把风险转嫁给了无辜的邻居。其次，多部门集体失语更加令人痛心。养马的地点距离居民楼仅30米，这是否合法合规呢？林场说不方便回答，自然资源局电话无人接听。一个国有林场连自家家属区旁边长期养马的问题都说不清，监管链条形同虚设。失控的不只是马，更是那些本该守住安全底线的人。最后，预防性监管缺失是悲剧的根源。何某某养马多年，从来没有任何部门要求他设置围栏、配备看管、购买责任险，或者说把马匹饲养地点远离居民住宅区。预防性监管的真空意味着每一个何某某都可以为了盈利无视风险。小璇的母亲事后悲痛地说， 妈妈多希望自己是超人，能把那匹马给拉住。但社会安全不能指望超人呢，我们需要的是依法惩处过失者，行政问责失职者，制度填补真空带。只有堵住每一处安全缺口，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上演，不让无辜的孩子再受无妄之灾。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3: 哦，
4: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桑，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041444，400101041444。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暨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市媒关注，津南小栈道上墙，农耕文化绘出新风景。雅居园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运动前后的这些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